0: 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
2: FM 91.8，
3: 北京时间8点整。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4: 来了，各位，二月春风似剪刀，不听路况，前面肯定堵得浪滔滔。那今天八点路况到底怎么样？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早。
5: 洗个澡，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玉高速、昆石高速、昆明主城先是往长贡。朱家村立江桥东三环彩云北路汇入口行车车流相互干扰，有点拥挤，车尾接近石虎关立交石虎关加油站附近。行驶过了民权村立交，通行情况恢复。沿昆玉高速行驶往长贡广威立交杜家营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石龙路口锦绣立交几个出入口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彩云北、彩云中、彩云南路行车情况也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略有上扬，到了1.41，中低运行，经过机场高速双向路段通畅。二环南路上层福海关南行驶往福德立交，另外城区的人民西路进城方向云大医院附近路段有高峰叠加。主城区主干道北京路、白塔路、青年路、西昌路行车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便利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6: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天气好不好，今天早上啊，不管它好不好，我是觉得真的冷啊。那天气呢，凉飕飕的，这春分来了之后，这不是立秋来了之后啊，它立刻就凉下来了，到底怎么回事？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阳光美少女江慧敏同学，来给大家简单的聊一聊这两天的天气。慧敏你早。
7: 早上，罗西。没错，昨天我省西部和南部出现了小到中雨，部分地区还下了暴雨。那昆明呢，也出现了短时强降水，雨水所到之处送来了清凉。那今天雨水还在继续，气温继续下降，滇西滇南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其余地区有阵雨，局部中雨，出门带好雨具，山区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东部的朋友虽说有阳光，但阵雨也时不时来串门，带把晴雨伞自己省心。云南年温差小，日温差大，眼下正处在夏秋交替的时节，白天尚有几分暖意，早晚凉意渐浓，昼夜温差可达10度左右。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早晚要及时添衣，老人孩子尤其要防范换季感冒。我们再来关注部分景区的预报。西宁郑和公园阴转多云，14到21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多云，21到32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4到30度，尼尔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转多云16到25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多云12到19度，官渡古镇阴转多云15到22度，丽江古城小雨14到21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7到25度，东川红土地阴天19到27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转阵雨10到19度，玉溪月坛温泉多云15到24度，昆明金殿风景区阴转多云15到22度，大理古城阴天15到22度，楚雄宜人古镇多云16到22度，石林外交花蓝莓庄园多云15到24度。好的，天气就是这些了。
4: 好的，谢谢慧敏，我们回头见。
7: 再见。
8: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9: 哎，听，声波在刷屏。
10: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9: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0: 好心情。 早高。

0: 峰，
1: 早高峰
0: 来啦！
2: Morning 各位早，8:04:07，这里是98.7频率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
2: 大。大家好，我是罗西西，咱俩啊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新机都发布了，大家的手机健康度掉了吗？掉到多少？你还能再战几年呢？
0: 你要不要换手机呢？有没有心动过想要换手机呢？来先判断一下健康程度吧，把这个作为你换手机的一个标准。
2: 其实再次提示大家一遍啊，如果就决定要换手机了，那就别换电池。一旦换电池，比不换电池的手机啊，比如说同样是16 Pro 或者是17 Pro 啊，然后完了之后，如果你换过电池了，它呢就要比没换电池，即便健康度低一点，要掉价一些。
0: 哎呀，所以啊，这个关于手机的事儿问西哥就对了。当然呢，西哥属于手机专家，但是呢，精致养的手机依然电池电量不太好，
2: 算了，哎呀，平常心该咋用咋用吧，它就是一个易耗品嘛。好嘞，那小斧头说，是这个吗，西哥啊？换手机，他说健康度啊，是的，你的最大容量还有90%啊。
0: 他说是懒得换，因为导资料太麻烦了，所以就一直用嘛。
2: 啊，现在导资料不麻烦呐，所有的导资料都是一键换机，就是新机来了之后，它会传到云端，以后你直接从备份恢复就可以了，非常快，半个小时就好了。
0: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和我们说说你手机健康的事情啊。当然呢，接下来呢，我们要进入到的福彩板块，也希望您的小福利能够给您带来大收益啊！中了奖，去换个新手机，
2: 去换新手机，祝大家好运吧。来了，接下来进入福彩精彩时间。
3: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8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2: 来了，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大家早上好呀。
0: 大家好，昨天我们是连线了张师傅，他买了3D78年，心态特别好。那么今天咱们顺着这个话题聊聊理性购彩和健康心态。
2: 是啊，买彩票咱们说抱什么心态啊，度又在哪里，怎么才能做到开心买不伤身，然后呢不会因为大悲大喜或者说在买完了不中而感到莫名的这个悲伤呢，咱们应该怎么办呢？
0: 今天进入福彩的微课堂。福彩啊，一直倡导一个健康购彩的理念，它有8个字，就是多人少买，欲目娱乐，这是8个字吗？这16个字，因为后面还有8个，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小编下次数学好一点。
2: 就是因为数学不好才买得中、
0: 哦、
2: 你要是数学太好，你算呢、啊、你
0: 算,
2: 算
0: 太过于精细了，
2: 你
0: 算
2: 半天不一定中奖。所以呢，解释一下，叫多人少买是什么呢？希望更多人参与，不，大家不用多买，其实奉献出你力所能及就行了。每人少买一点，就图个乐。比如说每个人啊买2块钱，有10000个人买，那合起来的话，比一个人买2万，那募集的资金可能是一样，但是前者是快乐，后者成为了心理负担。
0: 是是是。娱目娱乐呢，就是把购彩当成一种娱乐，在娱乐当中来参与公益的活动，刮刮乐刮开那一刻的一种期待，还有双色球开奖前的那种想象，这些啊，它都是生活当中的小乐趣。
2: 是的呀，量力而行，理性购彩啊，是给自己设的上限。比如说每次呢，咱们不超过10块钱，就买个5块8块的呀，等等之类，或者每个月呢，就买个2块钱，也是一份美好的期许。那花小钱买开心，不伤筋不动骨，多好呀。
0: 当然在这里我们要补充几个实用的技巧。第一啊，设置购彩的预算，你可以把购彩金额当成每月的一个娱乐开支，就像看电影喝奶茶一样，不超过这个数啊。比如说每个月不超过10块、20块、50块，每个人定个数。第二，不要追号，不要被投，追号和被投容易让人上头，一旦没有中啊，你就可能想象，哎呀，我这个成本再加大一点，这是非常危险的一种思想。第三，保管好你的彩票，中奖以后呢，尽快兑奖，不要让彩票过期，因为兑奖的有效期呢是

0: 60天。
1: 好嘞，说到第四点呢，如果发现了自己或者家人啊，他们买彩票买上瘾了，比如说总想说啊，我再加点儿，不买就难受，这种情况下就影响正常的生活了，一定要及时止损，停下来。可以拨打福彩心理咨询热线，找到专业的机构寻求帮助。云南福彩也推出了叫福彩云心的心理服务，线上线下都有支持哦。
0: 购买彩票它不是投资，更不能当成改变命运的一个捷径。彩票开奖是完全随机的，中大奖是小概率的事件，所以千万不要借钱贷款透支去买彩票，更不要信什么内部消息啊，专家预测不可能。
1: 人家专家能有这个内部消息，人家能告诉你啊，就像是那些买股票的，
0: 对，
1: 买股票的说，什么股民专家是吧？什么
0: 股神
1: 呐、啊，啊，丁蟹是吧？你见过那个大时代里面丁蟹、
0: 啊、电视剧里的
1: 啊？人家说我有内部消息啊，然后人就基本上就是想骗你的钱。让你呢交什么学费呀，然后教他这个私募小课堂啊等等之类。所以记住了，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花的每一分钱呢其实它都有意义，帮助到人就够了，就能够快乐的这个购彩呀，或者快乐的生活了，是吧？
0: 看到今天留言，一位叫平淡是真的朋友，他说了，我以前总想买大富士中大奖，结果越买越多，后来设了每个月100块的上限，现在轻松多了。没错，设个上限是个好方法呢，也希望能把这个方法呢分享给大家。
1: 还有位快乐扣彩人说，我每次就买2块钱，买2处，一周6块钱，中了开心，不中呢就当做公益了，已经坚持好几年了啊，就是心态就是几个字，细水长流，是这种心态哈。
0: 嗯，今天的早间幸运签呢依然是福彩，也欢迎大家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回复福彩两个字参与我们的福彩签到。还是那句话，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毒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9: 天天喝，
10: 天天清，
11: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8: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2: 老公，忙完了？
13: 嗯。
12: 老公，腰还疼吗？
13: 疼。
1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

0: 剧，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经过学校门口人行横道提前减速，脚放在刹车上随时准备停车。孩子的行为不可预测，可能突然冲到路上，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意外。
3: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4: 哎，听，声波在刷屏，
1: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4: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5: 好心情。
1: 早高峰，
4: 早高峰
1: 来了。

0: Morning 各位早，8:16，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教大家怎么充手机。本来我是想来教大家的，结果被莎姐给教育了。
1: 哎，真是该死的松弛感。刚才有个，刚才我们那个群里啊，我看是谁说的，他说莎姐你这是散养啊，
0: 散养手机。
1: 对对对，和养孩子一样散养，
0: 就是既不用专用的充电器，也不用专用的充电线，抓到什么手边有什么充什么，然后还充一夜，然后人家这健康度一点不掉。
1: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再想想啊，就是回到比如说我们经常跟大家聊养生，
0: 嗯，
1: 有的是养生，
0: 哎，
1: 就是一种，
0: 等一下，你这个一定要有高规格的音乐来配合，
1: 要把这个 level 拉上去，是不是？
0: 请听莎姐聊她的手机养生课。
1: 从手机养生延续到我们自己的养生，什么是养生呢？如果你每天把自己弄得很严苛，几点钟干嘛，几点钟干嘛，你想象一下，是否就是一种变相的焦虑呢？
0: 就像今天我们说到的那样，你几点钟干嘛，几点钟干嘛，看似井井有条，
1: 对，
0: 实际上呢，脑袋里面啊，
1: 你每天在构思有下一个点该干嘛，
0: 所有时间脑袋得不到一点休息。
1: 没错，
0: 你表面上在休息，你躺在床上你在刷手机，不如好好睡觉。
1: 所以那个，那种不叫养生了，那个叫做变相的苛刻自己。
0: 听君一席话，浪费60秒啊！
1: 这个需要去悟的东西吧，不指望你一下子理解，可能需要一个时间长河
0: 啊。不管怎么样啊，就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该咋用咋用。手机毕竟它只是一个工具。
1: 对对对，不要太苛刻自己，不要太苛刻手机。
0: 来看一下敏子说，说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健康度，我来筛一下我的健康度吧。
1: 他说：“西格莎姐早，我的手机电池容量还有82%，但是丝毫不影响我使用，还可以再战3年。”
0: 是的，不准备换的话，其实现在手机的性能都是过剩的。不准备换的话，换块电池再战3年。
1: 只要打个电话能听清楚就可以了。
0: 是的，没毛病吧。然后关于充电的那些事儿啊，什么像我一样啊，什么磁吸的不充啦，然后完了
1: 之后换线不用啊，
0: 换线啊，你换个安卓的给我不用啊，然后完了之后你那个叫什么来着，你那个其他的充电口和我的不一样，我也不用啊。哎，没必要，算了，我现在想通了，我经过那么半个小时左右，我想通了，
1: 想通了呀。你看，就是，所以说我就是刚才我跟你悟到的，点到你的东西，不指望你一下子明白，可能你下个月突然跟我讲说，哎，老沙呀，你那天说的话我听懂了。
0: 有时候我在想啊，
1: 不着急，不着急，不着急。
0: 你说我对他，
1: 慢慢想。
0: 你说我就是我对我的手机像个舔狗似的。
1: 再给你一个观点，
0: 我对他那么好，然后他竟然给我掉健康度，唉，他辜负了我。
1: 放下期待。放下期待，当你有期待的时候，你就隐隐的希望他回报你，这种时候其实你在为难自己。

0: 放下期待，你爱他。弗洛姆说过一句话，
1: 我悟了，
0: 爱一个人本来就幸福的，你爱手机它本来这个过程就是幸福的，但是不要期待手机给你什么样的回馈，你爱它就可以了。
1: 我期待越高，我期待它
0: 失落越大，
1: 我期待它300次的循环不掉健康度，它给我41次就掉健康度，我的期待太大了。
0: 是的，你只能说我对它好，是我心甘情愿的对它好。悟到了吗？
1: 我突然之间，
0: 你是发自内心的愿意为他做这件事情，而不是期待他给你回馈。
1: 我悟了，我悟了，夏姐，我对我的手机这么好。
0: 哎，你头上有光了，
1: 是脱发了吗？
0: 哦，头皮
1: 脱发了吗？头上有光了。好，重来一次啊，重来一次，夏姐，我悟了。
0: 说说看，
1: 手机就和这世间的大千万物一般。
0: 嗯。
1: 我只要以对待他平常心就可以了。
0: 没错，
1: 我对他的期待越高，他却对我空空如也，所以我决定把我的播名改成
0: 罗空空。
1: 悟空。我悟了之后，我的愿望空了。
0: 所以现在你看，你再看西游记，你才发现他的每一个名字
1: 那
0: 都是深深的哲理啊。
1: 好，那悟空是
0: 就是跟你
1: 所有的期待都空了。
0: 对，不要有期待。
1: 那悟净呢？悟净又是代表我悟了啥？
0: 没事，今天你能把悟空悟通了就行了。不要说
1: 好，这样
0: 还把悟净悟能都悟到了吗？
1: 我叫以后我的播名叫悟空，你叫悟通，好吧？
0: 不要对我有期待，我会让你失望的。
1: 哎呀，好，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互动话题，说说看你的手机健康度。首先呢，说到这个手机啊，出去旅游你得用手机啊。
0: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关于旅游市场的一些好消息啊，这是硬转啊，
1: 嗯、
0: 硬转。
1: 哎，出去旅游就拿手机规划一下，蛮好的。
0: 对，包括现在用 AI 帮你规划行程，在这个基础上做一些调整。
1: 嗯、现在呢，可以用地图来规划了。北京啊，来看一下。2026年世界旅游合作发展大会在北京举行了，就在昨天，会上呢发布了世界旅游发展报告2025到2026，当中呢是显示说世界旅游城市的综合排名当中分别有以下的这些，
0: 北京、上海、香港分别位列第5、第6和第7。如今随着全球旅游业快速发展和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各个城市之间的竞争已经进入综合能力比拼的新阶段了。
1: 哎，说到这个地图啊，出去玩的时候呢，我发现是上面有个热力地图。
0: 热力地图，
1: 如果你看所有的商家，比如说小某书啊、嗯、还有呢某团啊，或者是某宝啊，或者某某点评啊，你看他都会给你推很多，也许是商家的营销，对吧？
0: 也许是广告，
1: 也许是广告植入。但是有一种可能，现在我发现一种新的方式，你打开地图叫做热力排行榜。热力排行是什么呢？
0: 它是一个小程序还是 APP？
1: 就是你的就是百度地图或者是这个、高德地图、你上去之后就会有个热力排行。比如说以高德地图为例，热力排行当中你看哪个店到的人多，因为很多人导航到这儿。
0: 我懂了。
1: 哎，它就可以间接的说明什么呢？当地人去的多。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当地人去的多的店通常呢它不会有坑。
0: 我不信你的数据排名、我只信真的
1: 去到的流量。
0: 对，
1: 就是去的人多了，
0: 我真的要看人气。
1: 难吃呢他肯定不会去那么多次，
0: 嗯，
1: 对吧？这是间接的让我发现新店的一个方法
0: 啊，就是说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式来认识一个城市当中能够吸引你的点、
1: 是的。每道菜呢比如说这个色香味道要俱全啊，我们来看一下味道这件事儿。旅游城市的排名当中啊，中式的香氛也在全球掀起了热潮，一缕穿越东方的古典香气。说到、
0: 换个浪漫的音乐，一缕穿越千年的东方香气正悄然掀起一场全球的消费热潮。从俄罗斯游客为寻马年生肖香走进中国小店，到广州工厂里昼夜不停发往沙特的香水货柜，从年轻人重新点燃一支线香里找寻内心的宁静，到 AI 技术为每个人定制独一无二的专属气味。
1: 近日啊，一股名为中式香氛的热潮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从中国飘向了世界。在海外媒体的社交平台上，中式香氛四个字已经是种草的高频词。海关总署的统计报告，这说到这儿有点怪怪的，这音乐。
0: 好，这个证实了，证实了，
1: 证实了。
0: 海关总署的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香水及花露水的出口额达到25.02亿元，同比增长31.05%。
1: 说到这个香水啊，出口强势，中式的线香啊，在海外的表现同样强。

0: 眼，在福建厦门的一家企业日均生产15吨的线香，全部卖到了国外，订单呢还排到了10月。很多老外呢，其实都可能说会感受一下这种来自于味道里面的东方记忆。
1: 东方的味道可能有一种
0: 香飘飘，
1: 绕了地球好几圈是吧？
0: 哎，下周
1: 是奶茶，
0: 你别说，每个人喜欢闻的味道还真不一
1: 样。不一
0: 样，就被有的人觉得，哎，奶香味是最好闻的。
1: 你忘了前两天我们刚说过吗？
0: 啊，对。
1: 你这脑子要跑了、
0: 哎、这个互动话题真的可以说一辈子
1: 那你好歹下个月再说吧。
0: 好，下个月我们重复一下这个话题，
1: 等大家差不多快忘记的时候我们再提一提啊。
0: 哎呀，不过呢有一种香味却异常的独特且芬芳、就是我们早高峰的香。早高峰大家听完都说真香。
1: 那我希望我们的早高峰继续香下去，香飘万里，
0: 香飘万里。来
1: LYC 他说沙姐的电池那么好可能是用的少。
0: 没有，他循环充电次数已经700多次了。
1: 我有数据说话，700多次。哦，他是1516。
0: 不过他掉到了80%，他养护的也很好
1: 啊。也行，
0: 也可以的，也可以的。
1: 哎，不过这样看他真的比我用的多。我是2024年11月，他是2023年10月。
0: 他得用的频率比较高，
1: 他只比我早用一年，但是你看他1516，哎，是我的2倍。
0: 每天用那么多次手机吗？
1: 是是是。那
0: 什么职业？
1: 从这个点上我确实佩服佩服。你比我用的多，你比我用的多，真的。一年时间你居然是我的1倍的那个充电量，
0: 就是比沙姐早用一年。
1: 对，
0: 但是
1: 充电量是1倍，
0: 充电次数翻了1倍。
1: 对，
0: 沙姐的700多次，她是1500多次，
1: 刚好是我的2倍。
0: 你什么职业每天就玩手机、
1: 啊
0: 那个、
1: 是啊，天天打游戏啊。
0: 哪个单位的哪个领导招到你了？
1: 我们在中国吗？
0: 哥们儿，哥们儿，你上点班吧，你别会玩手机了。
1: 当然呢，沙姐要提醒你爱护眼睛哦，少看手机，
0: 少看手机啊。哎，其实我现在再来回望一下，如果是做做眼保健操，其实也蛮好的，对吧？
1: 是是是，放松你的睫状肌呀、啊，放松你的眼部肌肉啊。
0: 这样吧，我们放一段广告，咱俩
1: 休息一下，
0: 和大家呢也在红灯路口做一下眼保健操啊，听用耳朵听就行了，不要走开，马上回来哟。一
2: 人飘，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啊、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
14: 天
15: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6: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1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

0: 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来了。8:30听路况，再次有请雷鸣说说看，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雷鸣。雷鸣你早。
4: 洗个澡，大家早上好，继续关注早高峰。昆宜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经过呈贡副区行驶往石龙路口，路段流量大，行驶过了彩云中路跨线桥，通行情况恢复对向的车道。昆明主城行驶往呈贡的广味立交杜家营设备站附近路段，行车的高峰也逐渐形成，路段呢有点拥挤，请车友保持耐心进行驾驶。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快速系统上，二环南路方向东向西，石虎关的东转南匝口到昆明火车站大关桥滇池路的出口路段车多，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环线上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也保持基本正常。昆安高速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行车情况保持基本正常。机场高速经过虹桥行驶往两面四东部客运站的爬坡路段车流相互干扰，上了制高点通行情况恢复正常。机场高速其他路段行车情况基本正常，陪伴左右之并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5: 反走私普法小贴士，专访云南省交通运输厅综合运输处副处长莫飞。
6: 莫处你好，针对货车司机、货运从业者、运输企业，哪些货物属于绝对不能承运的违禁涉私品类呢？
7: 在这里给广大货车司机和从业者明确两类绝对不能承运的货物，大家一定要记牢。第一类是国家明令禁止运输的违禁品，比如毒品、枪支弹药、濒危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非法管制物品等，这类货物触碰的就涉嫌刑事犯罪，千万不能抱有任何侥幸心理。第二类是无合法来源的进口货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走私货，包括没有报关单、没有缴税凭证、没有检验检疫证明的进口冻品、成品油、烟酒、食品、救济垫等等，这类货物也绝对不能承运。
8: 人人参与反走私，共建和谐彩云南。
9: 一心堂金秋礼上礼，健康满家园。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9月11至1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应急常识365。
1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2: 安全谣言，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这是严重的安全错觉。会游泳的人同样面临溺水风险，诱因包括水中突发抽筋、体力透支、水域环境复杂、暗流、水草、低温，以及酒后游泳或突发疾病，如心律失常、低血糖等。即使游泳健将在开放水域或陌生环境中，也可能因上述因素失去自救能力。会游泳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水域、任何状态下都安全。一项统计显示，溺水受害者成年男性占大多数，许多成年男性并非不会游泳，而是在开放水域、高风险行为等情况下发生溺水。
1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安全原则不因是否会游泳而改变，不在陌生水域单独游泳，不酒后下水，注意体力分配，避免在身体不

0: 涉世游泳。
1: 兄弟虎肤保湿，雄虎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3: 哎，听，声波在刷屏，
4: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3: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4: 好心情。早高峰，
3: 早高峰
4: 来啦！

0: 来了各位，刚才导播姐姐跟我们互动了一下，说目前啊，京城昆明各条高速呢，在地面道路上面啊，在8点半都没有任何的异常播报，算是一个好消息。其实有时候没消息就是好消息。
1: 是是是，如果您在城区路况有任何的异常呢，也欢迎您随时和我们互动，把路况提供给我们，互通有无。
0: 嗯，就像今天我们有位非常宝贵的听友，
1: 十七
0: 这位听友的话呢，是不辞辛劳啊，在堵着车的时候呢，忙着编了一条消息，又拍了图片给我们。虽然他不是路况播报员和信息员，但是呢非常及时的给我们通报了，
1: 这就是咱们的好听友之间互相给予的爱。你看他就爱我们这个平台，爱我们的听友们，爱我们的小伙伴们。
0: 隔空请导播姐姐给你一个桥本，
1: 是是
0: 是，
1: 你看他报路况不求回报，
0: 对，
1: 这才是无条件的爱。西哥
0: 对，
1: 像爱手机一样，
0: 对，人家也不是专业的信息播报员，人家就是喜欢
1: 告诉我们，
0: 分享给我们。前往西路，
1: 谢谢十七，谢谢。
0: 前往西路由北向南1903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严重影响到了双向的通行，再次对您说声感谢。
1: 对，我还要手动专门给你发个谢谢啊。
0: 啊，那是必须的，
1: 你收到谢谢是我发的啊。
0: 我这个谢谢是我看的，我看着小
1: 西哥审过稿的。
0: 我审过稿了啊。好的，路面上的信息仰仗各位，今天互动话题来说说看的是手机的健康度啊。说了健康的话题，咱们还有很多健康的内容要分享给大家。
1: 首先这个要提醒各位啊，各位爱美的小伙伴们，这个美业的骗局啊，一定要通过节目公布给大家，以防很多人上当受骗。
0: 美业呢，很多人说是一个美好的行业，但是它也是一个暴利的行业。
1: 没错，
0: 据报道，不手术不吃药，10分钟治疗女性宫寒痛经，让什么身体呀、这个子宫啊，每秒6万次的高速运转，立刻恢复到18岁少女的状态，帮助顾客解决什么各种的生理问题等等之类，这些啊都是广告，卖给美容院10000块钱的货，内购价只要300多，就是卖给，哎，韭菜了。
1: 卖给韭菜，这话说的啊，
0: 是吧？
1: 总之，这个行业它真的是个暴利行业，很多内部人士哈炫耀，带这样的一个团队啊，年入100万，21岁全款买宝马，包括招聘软件上面啊，这些所谓的公司都挂着很多条的招聘信息，而且这个信息啊，这个标题一个比一个夸张，年薪200万，月入10万，带你赚女人的钱。所以你想想，这个疯狂招人的背后，到底是招员工还是招下线呢？就自己想想吧。
0: 嗯，就是有的时候咱们真得要想一想，这个有的时候啊，你以为你是顾客吗？没有，你可能只是他的下线，是吧？就像有一段时间，
1: 这句话可以琢磨。
0: 哎，你以为你是顾客吗？你以为
1: 你是下线？
0: 哎，不是啊，你是他的下线呐、所以呢，咱还得
1: 就是骗了你，让你再去骗你的姐妹。
0: 是的，所以这种就是营销式的传播，病毒式的传播，大家一定要小心，多注意了。再来说说看啊，说到这个销售呢，燃油车的。

0: 销售啊，现在是冰火两重天。据联城会最新的月报分析，2026年的上个月啊，八月份全国的乘用车的市场和去年相比呢，又有了新的变化。其中呢，同比下降了23%，似乎销售不旺，但是环比却增长了5.5%。而综合来看呢，八月的乘用车市场有多个不同的特色。
1: 其中第一，燃油的深度降温，新能源强势领跑成为了市场主线，高油价持续加速油电替代的节奏。第二，燃油车全线收缩，八月燃油车的零售同比下降超过40%，近乎腰斩式的下滑，普混车型相对抗跌一些。
0: 再来看一下新能源，第三点，新能源的渗透率持续走高，八月份呢，新能源的售量达到了100.5万辆，同比下降10.1%，那渗透率呢，竟然达到了65.20%。也就是说，一半以上卖出去的车呀，都是新能源，再次创下了历史新高了。
1: 好，来说说新能源以后，我们来说天上飞的航天员啊，航天员在太空里面吃什么呢？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好奇？
0: 嗯，那我们来看一下太空厨房吧。中国的太空厨房啊，和外国的太空厨房有不同的点。航天员黎嘉莹介绍，除了在太空当中他吃过有米饭、面条、面包等营养主食，甚至呢在太空里面还能吃上红烧肉、佛跳墙、黑椒牛柳等不同的数十种特色美食。空间站当中呢还配备了热风烘烤机，可以自己呢烤鸡翅、南瓜和蛋糕。中国的太空厨房也太有特色了吧，
1: 感觉隔着屏幕闻到香味了。说到这个烤肉、烤鸡翅、烤牛排，我就想起了我们大象新选商城之前推过，就是那个
0: 99块钱，
1: 对，10块牛排。对，牛排。这两天孩子开学了，如果你很纠结，不知道该给孩子做什么早餐。这个牛肉饼，这个牛排，我觉得你在冰箱里囤一点，没问题，
0: 没毛病。吃了吃好了，我还想对咱们的航天员们再说一句，在太空当中啊，还有一个问题，它里面没有空气的流动，没有风，那皮肤会干燥吗？如果干燥了，咱得在太空里面擦点啥呢？
1: 那我们把 SK2 的神仙水和大红瓶给您推荐一下。我们去广告做远了。
0: 嗨。难说，人家航天员，
1: 航天员都会选择的神仙水和大红瓶。你值得拥有。
0: 是航天员都会选择的大象心血，每天在太空逛一逛，然后呢在太空里面买完了之后呢，落地以后啊就寄到家就可以擦脸了。说到这个九月份金秋来了，确实秋天一来你会发现立秋过后
1: 干，
0: 然后完了之后冷风就来了，
1: 今天真的降温了，非常的明显。
0: 这种情况下的话呢，神仙水就安排上了，非常的便宜，而且呢就是咱们秋天来了，还有一种好吃的东西啊，大闸蟹也来了。
1: 所以啊，这两样好东西今天在我们大象新选商城非常优惠的价格带给大家，所以走过路过不要错过，可以在公众号后台回复918三个数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链接。另外一种呢，在小程序里搜索大象新选，大象新选进入商城即可逛一逛，有喜欢的再下单购买。
2: 子毕业
3: 毒胀，
4: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5: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天天喝，
7: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5: 排便通畅，
4: 排便不费力，
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2: 把肺补好，
9: 少咳少喘少遭罪，
12: 把肺补好，
13: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1: 养无极牌补肺丸。
14: 老公忙完了。
15: 嗯，
14: 老公腰还疼吗？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6: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6: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ez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哎，听，声波在刷屏，
8: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早高峰，
7: 早高峰
8: 来了。

0: 来了，各位，8:4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1.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喜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啊，咱们来说说，刚才还说到了太空呢，咱们再转向地面上面的美食吧。
1: 刚才西哥给我们稍微的透露了一下，去到一个城市以后，怎么去用美食榜，地球上的美食榜单，怎么去寻找我们地球上的好吃的，
0: 真正的不做广告的好吃的。
1: 对，来看看近日呢，高德扫街榜的2026年的榜单发布，全国371座城市共有35170家商家上榜。在烟火小店的榜单当中啊，成都上榜最多，状元榜上的最多的5个城市是北京、上海、杭州、成都和广州。
0: 为什么说有的时候我们不要看什么小某书啊或者美团啊等等之类啊去看一家餐厅，而应该打开地图呢？因为这个所谓的扫街榜啊，它是不设评委和人工干预的，它是用用户真实的搜索量、导航和到店的选择来决定商家是否能够上榜和具体的排行。那怎么用呢？就是大家如果有地图的话呢，打开里面啊，扫街榜就能够看到当地有哪些是去的人多的、值得吃的、值得喝的，大家去的那么多，肯定啊它味道不会差，值得玩、值得逛的上榜的商家就能够找得到了。
1: 一家经营了12年的塑胶面，凭借一碗家常面吸引众多的外地食客。最忙的时候，一天用200斤面粉。饭店啊，经常要排队10到20分钟。如今啊，60%是外地游客，甚至有国外的食客来专门打卡。
0: 哎，其实我觉得这属于良性的互动。虽然说有的时候在想啊，打卡的人多了，它会不会质量就下降？但是反向也鞭笞着。就比如说你是老板，你觉得这么多人来打卡，
1: 我不能辜负他们对我的爱，
0: 那我得好好做呀，不然的话，人来的越多，负面传播的越多。
1: 对对对，
0: 如果做不好。所以的话呢，就像我们节目为什么就是罗西和莎莎的节目早间如此的好听，就是因为我们的听众受众非常的广泛，而且质量极高，所以鞭笞着咱俩一定要好好做节目。所以呢，在领导的英明领导之下和在导播的全力尽力帮持之下，还有我们路况主播各方位全领段的扫描之下，
1: 好，来说一个现实的话题哈。这条应该是咱们听节目的很多人生活里都遇到过了，共享单车退不了

0: 费。近期有市民反映啊，共享单车在原来的停车位突然没有办法还车了。那么昆明融合出行平台再次就市民关心的如何退费、如何联系客服做出了一个回应。
1: 昆明融合出行平台项目负责人介绍，根据市民反馈的情况来看，目前共享单车还不了车分为在停车点范围内和不在停车点范围内两种情况。
2: 您确实是在停车宽以内停好了车，但是确实还是还不了的话，建议您多等一下，等定位刷新一下再还车。如果实在还是还不了的话，可以把含调度费的费用给结了，然后我们有一个异议工单的一个按钮，您点进去以后把您正确停在宽内的照片拍了以后上传到平台，我们审核以后会把您的调度费给退掉。
1: 而在停车点外无法还车的，目前平台给用户提供了两次试错机会。
2: 昆明主城区共享电单车停放点位以小程序标识的停车位为准，客户如果遇到无法正常还车或还车后异常收取调度费的情况，可有两次通过学习还车规范进行正常还车或者申诉退费。两次学习后，我们将严格执行规范停车的要求。
1: 针对此前有市民反映在线咨询客服或拨打客服电话都没有得到及时回复的问题，平台负责人也进行了回应。
2: 之前可能也是没有预估到有这么大的那个客诉量，目前已经在增加我们的客服的坐席数量了，后面该问题也会有很大的缓解。客户在使用过程中如果遇到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0871961187这个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同时为方便市民多渠道咨询办理，还可以通过昆明融合出行小程序联系客服。如果遇到人工坐席繁忙排队，可电话客服进行电话咨询，在线客服直接留言。
1: 昆明从八月起进一步规范共享单车停车点以来，此前主城区一些乱停乱放现象比较严重的区域情况得到了有效改善。采访当天，记者在昆明同德广场片区看到，之前高峰时段六七百辆共享单车在此扎堆停放堵路的情况已经有了改变。经过这次规范，运营企业调整了电子围栏，路上乱停乱放的车辆明显减少，
3: 好多了。这个框启动了以后，画框了以后，他们在外面都走不了车。一个是通过我们这个规范的引导市民规范停放，另外一个呢就是外面锁不了车，他们也会来这个地方来停车，那么就比较规整。
1: 同时也呼吁广大市民遵守停放管理规定，依规入点还车，文明安全骑行。
4: 接下来啊，咱们共享单车呢算是一个新兴的职业啊，调整员也算。那么什么样的职业才算是最新的职业规划呢？据了解，从业人员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且具有广泛就业前景的才能够算新兴职业。那截止目前呢，我国已经累计发布了八批共121个所谓的新职业。那这些新职业到底又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看吧。
5: 从职业分类角度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占比分别为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
6: 那特别呢是人工智能领域，还有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啊，职业扩充明显，也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制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
4: 接下来啊，咱们说完了职业，再来看说说产业。国务院新闻办呢近日发布了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文旅部共同有关负责人的表示，将多措并举推动历史经典产业的高质量发展。那到底产业应该如何进行呢？
7: 历史经典产业是指丝绸、茶叶、瓷器、中药、文房四宝等文化底蕴深厚的中华传统特色产业。目前，我国历史经典产业代表性行业规模以上企业数量达2.5万家，从业人员近350万人，全行业年营业收入约8万亿元。同时，各地通过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来推动历史经典产业发展。截至去年底，全国已经有1.49万家。

亚非遗工坊，形成了拥有300多项专利、20000多种样式的产品体系，并且依托电商平台畅销到海外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新印发的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各地要加快编制产业分布地图，优化产业规划布局等，到2028年培育出50家100亿规模龙头企业，塑造100个中国消费名品，打造若干1000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到2030年培育形成一批世界一流企业和知名品牌，推动历史经典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同时，我国将加快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历史经典产业，支持优势产区率先建设产业大脑，开展系统性采集、标准化标注、规范化整理，把代代相传的手艺变成可复用、可共享的数据资产，实现传统工艺与现代科技深度融合。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堵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3: 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3: 排便不费力，
15: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8: 老公，忙完了？
19: 嗯。
18: 老公，腰还疼吗？
19: 疼。
1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先进。

0: 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2: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0: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3: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珍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 400-693-3779。
3: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我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都会准时的跟大家伙见面，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我跟咱们在座的各位朋友来说一说痛风这个事儿。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昨天有一位姓陈的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啊，他呢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痛风患者，被痛风啊折磨了几十年了。他说当初啊，就是说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概是凌晨2点多，就好像说有人呐拿钉子直接把他这个大脚趾头给钉穿了似的，巨疼，哎，一下子就给疼醒了。醒了之后啊，这疼得更厉害，感觉这被子压在脚上他疼得都受不了，整整折腾了一晚上，挺到第二天到医院一检查，得痛风了。当时的尿酸高达600多，后来也是没招啊，紧急住院。在住院期间呢，这饮食就被严格的控制起来了啊，必须的忌口，像这个啤酒啊、火锅啊、海鲜呐、动物内脏啊、浓肉汤啊、豆制品呐、都不允许吃了。但是这陈先生啊，他最好一口就是啊喝啤酒、吃烤肉。一想到这个痛风发作他又不敢吃，那就忍着别吃吧。你关键是啥呀，忍得了一时他忍不了一辈子。后来这陈先生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说一到自己馋肉的时候啊，先吃上2片秋水仙碱，然后再去吃烤肉喝啤酒。哎，结果试了2次，这痛风居然没有再发作。他给我打这个电话是啥意思啊，他就是问问我啊，这么长时间的吃秋水仙碱会不会有害处，会不会

有毒副作用。其实说实话啊，陈先生能够想到给我打这个电话咨询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值得提倡值得鼓励的。我们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从来不问医生，大家都觉得哎呦，我久病成医了，我自己成大夫了啊。其实这话不是赞许你的啊，你要清楚，你说你自己有毛病了，直接去药店凭经验买药吃，甚至营业员给你推荐啥药你就买啥药，这个药它到底能不能吃，能吃多久，对不对症，有没有副作用，有什么功效和禁忌，你知道不知道啊？很多人都不知道，盲目的去吃。所以说这很多时候啊，疾病它都是一口一口就这么吃药吃出来的，耽误事儿了呀。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问问大家，像陈先生的这种做法真的管用吗？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痛风的问题吗？包括你看啊，收音机前很多痛风的患者，如果说想一饱口福之欲的时候，秋水仙碱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咱们很多痛风的听众朋友，包括您的爱人、您的子女或者是您的老伴，即使没有痛风，今天的这个养生课我都希望大家给我好好的听一听。咱们说三高症，三高症啊，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说实话现在变四高了，又多了一个高尿酸血症啊，也就是痛风。现代人呢，患痛风的几率太高了，而且患痛风的病人的人数也太多了，真的每年呢，它的发病率都在攀升。而且这个病还挺怪的，它不分你年老年少，年纪大的七八十岁得痛风的有吧，最小的小孩八岁得痛风的也有吧。那很多人问了，哎呦，为啥这么小年纪就得痛风了呢？因为他天天喝可乐呀，天天把这可乐当水喝，后来就痛风了。而且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在座的中老年朋友都有痛风这个病。那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这个秋水仙碱。得过痛风的病人都知道秋水仙碱它是干啥的，暂时缓解疼痛的，它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副作用相当大，特别伤肝伤肾。一般秋水仙碱它适合什么呢？像急性的发作性的一些疼痛的急性期啊，那你没有什么办法了，实在是太疼了，你就得吃点这种急性期的缓解药缓解疼痛吧，这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作治疗型的药物吃，那可不行。而且秋水仙碱它对于一般的疼痛或者是炎症或者是慢性的痛风，它几乎是没有效果的。那更何况秋水仙碱呢，它是一种毒素啊，大家要清楚，它古代人的一种说法，那只能是以毒攻毒，而且它副作用实在是太明显。咱们平时居家过日子，大家是不是都吃过黄花菜呀？那吃黄花菜有一个讲究，大家知道是啥吗？我相信很多人会抢答啊，说我知道，那黄花菜必须得用水焯一下，绝对不能生吃。为啥呀？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黄花菜里边含有太多的秋水仙碱，这个是有毒的东西。因为这种毒它不光是要伤你的胃，还伤你的肝和肾，所以说必须用水焯一下，把这个毒性去掉。所以说你能看出来啊，这秋水仙碱呐，不到万不得已，不到疼痛十分难忍的时候，你是不能随便用的。更何况说我为了一解口腹之欲，我想吃肉了，我想喝酒了，我吃点秋水仙碱，那是毒上加毒啊。所以说你看啊，咱们在临床上，你像那些丙黄舒片，还有像别嘌呤片啊，这些药物倒是有明显的降尿酸的作用，但是它们的依赖性都比较强，而且很容易会导致尿酸的反弹。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一名痛风的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啊，我饮食也控制了，我这药也吃了，为什么我这痛风越来越严重了呢？后来去医院也检查了啊，发现啥呀，他体内的这个尿酸甚至比他吃药之前还高，这不就是尿酸反弹了吗？这不就是他没治到病根上吗？

0: 那既然呢，这西药治不了痛风，这痛风真的就无药可治了吗？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民间出奇方。在公珍保元汤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我们科研组的足迹跨越了东西南北，许多神秘的地方我们都去过。这其中最神秘的就是不死藻，这是在北纬30度附近的神秘海域发现和找到的。除了在那里，我们还去过另外的一个非常特殊神秘的地方，就是婆罗洲。我在婆罗洲啊，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婆罗洲有一个面积非常大的镜湖。几个世纪以来呀，大镜湖附近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落，而且他们在和大自然和这些动物搏斗的过程当中，以镜湖水强身健体，治病疗伤，所以说人们把镜湖水呀称之为是神水。你像皮肉受伤了，用镜湖水洗一洗，几天就可以痊愈了。说这身体有病了，喝一喝镜湖水，不久就可以康复了。尤其是这些部落的民族，他们的饮食特点跟咱们都不一样，那都是大块肉大碗酒啊，这就避免不了会出现痛风的症状。那出现痛风，当地居民怎么办呢？他们就用镜湖的这个水烧热之后啊，用毛巾蘸着热敷这个痛风的地方，很快疼痛就缓解了。然后再把这个镜湖水打回来，和湖边的几种植物一起煮水喝，喝上一周左右，痛风的那个红肿的现象就消失了。他们当地居民身上啊，很少能够看到痛风的结石，你看看神奇不神奇？虽然说他们的这个饮食并不科学，但是痛风的病人非常少，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深思，值得我们去探讨。我记得我去婆罗洲的时候啊，就发现镜湖有着非常特殊的这种神秘色彩。据当地的老人讲啊，说这个镜湖啊，它里边是神水，有湖神保护，不会游泳的人都不会溺水。有一次外出的这个船呐，被湖底的礁石给撞漏了。虽然说这个船里边装满了水啊，灌满了水，但是船并没有沉下去，船上的七八个人都浮在水面上。等第二天路过的船只到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丧生。所以当地人呐，他们就说这都是湖神在庇佑。后来呀，家家户户都会供奉湖神，把镜湖里的这个水呀当作是湖神赐予的神水。说实话啊，我是搞科研的，我只相信科学，对于这些神怪我真的是没放在心上，但是我却对这个镜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天的研究下来，我发现这个镜湖它是一个死湖，就是说呀，它没有那种泄水口，湖水的流失几乎是靠太阳的自然蒸发，湖水的补充呢，主要来自于大自然的雨和雪水。那雨和雪水源源不断地将高山上还有沙漠当中的这些矿物质、微量元素冲刷到湖泊当中，太阳每天呢，又在不断地将湖水中的水分蒸发掉。水分虽然流失掉了，但是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却在湖中安了家。就这样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几年不断的积累，湖水当中的这些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越来越高了，所以说这个水的浓度高出了海水的50倍。因为它浓度特别高，所以说它的浮力就特别大，就算你不会游泳它也沉不下去。大家觉得是不是特别神奇？世界之事无奇不有啊，对不对啊？当时说实话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那种微妙的感觉，我就觉得呀，这个镜湖的神水非常特别，好像冥冥之中一直在等着我去探寻一样，只看一眼就能够被它那种深蓝色的色彩所吸引。我真的觉得它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湖。所以后来呀，我就把镜湖的神水带回了实验室，并且通过实验室的精密仪器检测发现，镜湖当中含有70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 而且就是这些元素和我们人体的体液以及各种含量都是非常吻合的。那可以说什么呢？镜湖水是至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天然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含量最多、最齐全、最均衡的水。其实啊，就光镜湖里边的这个湖水，它所含有的巨大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那我当时就决定一定要用镜湖的湖水做公针保元汤的载体。你像在国内啊，所有口服液的产品当中啊，他们用的水大都是过滤后的自来水，使用泉水的几率非常小。我原本计划也是回国之后啊，在国内寻找一个天然的泉水，但是当我第一眼看到镜湖的时候，就被它深深的吸引了，就是它了，没有任何的水源可以代替它。其实大家知道咱们公针保元汤，它是人体必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复合体，而且活性酶必须要保持活性。活性酶的食物是啥？就是维生素、矿物质。那有了镜湖的水，我敢说我研发的公针保元汤就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活性了啊！我确保每一支公针保元汤都会有它独特的效果，而且有它明显的功效。因为它里边不仅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它更包含了70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说一支公针保元汤所包含的营养价值远远要胜过10碗参汤。所以我常说呀，大家用公针保元汤，你吃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你用一支就有一支的疗效。为啥呀？不就在这儿呢吗？而且众所周知啊，在2015年10月份，世界诺贝尔获奖者屠呦呦女士，她研究的青蒿素提纯也是有活性酶的参与，才有这样的成绩。可以这么讲，无论是我们人，还是说世间的万物啊，都离不开活性酶。因为活性酶它是我们身体内部本来就应该有的，本来就应该是存活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每一个人都有成千上万的活性酶每天都在运转，而且已经被命名的就已经有几千种。所以我常说，如果把我们人体比喻成一个大的化工厂的话，那么活性酶就是参与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切运动的基础性物质，包括呼吸、消化、循环、排泄，甚至胃肠蠕动，乃至于你的心跳、血液循环都有酶的参与。没有酶就没有细胞，没有酶就没有生命，所以那句话，补酶就是补命。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呀？我们身体里的这些活性酶，它的消耗和我们的老化包括疾病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每一个人我们出生的时候，体内的这些活性酶都是非常充足，数量也非常多，活性也非常强。这就好像是啥呀？好像是一块崭新的电池一样。但是你越消耗电池的能量，那你的寿命就越短，那电池它就不好用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大量的活性酶被随意的浪费掉了啊，就是说不知不觉的就消耗了。你像咱们平时啊，吃东西烹饪食物的过程当中过于的精细加工，这样的话活性酶都被加工没了。还有就是大量的饮酒、滥用药物啊，包括呢像一些垃圾食品，经常感冒发烧，经常体力透支，熬夜啊，生活不规律，这些都会消耗掉你体内的活性酶。尤其像很多糖尿病、三高症这一类代谢性疾病，消耗掉的活性酶那就更多了。那一旦平时消耗的活性酶太多了，当你身体处于脆弱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细胞就出现病变了，它就发炎了、受损了、变异了，没有那么多活性酶去研究，修复不了，最后怎么办？那你就百病丛生了呗。你像肥胖啊、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痛风、心脑血管疾病等等等等，这些病不就出来了吗？所以说，酶不足则百病生，就是这个道理。 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痛风，其实痛风就属于代谢性这个疾病啊。嘌呤的分解和代谢都是需要很多步骤的，每一个步骤的进行都需要活性酶的参与。如果说这些酶不足了，或者是这些活性酶不工作了，嘌呤的分解代谢就会减慢，尿酸合成就会增加。那你这尿酸它一多，沉积在指关节，那你就疼呗。这就是尿酸增高痛风的由来。而且多余的这些尿酸又因为我们体内活性酶的不足，代谢不出去，沉积在各个关节，形成尿酸结晶，这不就是痛风结石吗？对不对呀？那你看当地人啊，我去婆罗洲的这些当地人，他们喝镜湖里的水就能改善痛风，为啥呀？就是因为镜湖水能够激活我们体内活性酶。那我把镜湖水加入到了公珍宝元汤里面，而且公珍宝元汤本身又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大家想想，你体内多余的这些尿酸，在这么多活性酶的作用下，是不是就能够完全被分解掉了呢？而且当活性酶的数量充足之后，一旦发现多余的尿酸，它就会直接被代谢掉了，这从根源上就解决了痛风反复发作的隐患。所以公珍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活性酶719种。那么这719种活性酶啊，更是直接给细胞补充了能量，让体内的阳气得到快速的生发。中医讲气为血之帅，中医也讲血行风自灭呀。这痛风不也是属于中医所讲到的风的一种吗？只要气血运行加快，那么体内排泄的这些尿酸的能力自然而然就会增强。听到这儿啊，我问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天体内产生多少尿酸吗？大家猜一猜。其实啊，正常情况下我们身体内每天大概要产生尿酸的总量在750毫克左右，再加上食物当中的摄取啊，所以说一般呢需要排除的尿酸大概是800到1000毫克。所以只要每天补充足够的鹿茸复合酶，那每天排除的尿酸量就能够达到正常，体内没有多余的尿酸沉积了，那你就不会再出现痛风的发作或者是尿酸过高的问题，这不就是标本兼治了吗？所以说呀，这才是治疗痛风的最佳手段，也是生物医学和传统医学最大的区别。今天给大家讲的知识相对来讲啊，在病理上药理上可能比较专业，我希望大家呀，不仅痛风的患者，还有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咱也触类旁通啊。尤其赶在现在呀，国内公珍宝元汤全球首次推广价格9.9元，尤其这个价格说结束也就结束了啊！没用上公珍宝元汤的，那您真的要尝试一把，给自己一点勇气，你根本也不用犹豫。你说9.9元能骗您啥呀？对不对？它不会让任何一位朋友失望。还有就是老朋友服用过公珍宝元汤，见到好的疗效了，咱手边这药不足了，该储备咱也储备点，毕竟9.9元的价格说结束就结束。那好啊，今天呢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先聊到这儿吧，我看有很多朋友的电话都在等待，稍后时间呢交给咱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珍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10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 公榛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榛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榛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榛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榛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榛宝元汤通用名称公榛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榛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693-3779，400-693-3779。
3: 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6: 林老师你好，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6: 林老师。
5: 嗯，
6: 说句实在话，我真的要感谢你。
5: 哦，
6: 为什么呢？是你的公榛宝元汤。
5: 嗯，
6: 让我呢又重新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5: 哎呦，
6: 有了生活上去的勇气。
5: 是不是又是咱们公榛宝元汤的一位受益者？可以说呀，服用公榛宝元汤的朋友都没有让你们失望过，对不对？
6: 对对对对，真的没有让我失望啊。
5: 嗯嗯，
6: 哎呀，最让我感动的呢就是公榛宝元汤。
5: 嗯，
6: 你说现在9.9元就可以买到了。
5: 对，
6: 哎呦，这个钱啊，这数字啊，我想都不敢想。
5: 嗯，
6: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10元就跟1元一样，不得钱，可以说。
5: 对，
6: 而且咱们这个药啊，又能治病，效果来得又快又好。
5: 嗯嗯，
6: 哎呀，你说我怎么感谢你林老师啊？
5: 不客气啊，能治到病根上，而且花少钱治大病，对不对啊？
6: 对。
5: 其实啊，老姐姐说的挺实在的。现在这9.9元，这10元就跟1元似的啊。社会在发展，这钱呢也在不断的贬值。你看我们到菜市场，100元你还没看到啥呢，花没了，对不对？
6: 对呀、啊。
5: 普普通通的一盒药还多少钱呢？关键是啥呀？它根本不解决问题。但是啊，9.9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咱们现在就可以尝试到最前沿的医学、最尖端的医学，或者说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也就是公榛宝元汤。你现在不尝试，等你以后恢复到$80一支的时候，谁能用得起呀？你后悔都来不及呀，对不对啊？
6: 是的。
5: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6: 我呢是安徽的。
5: 嗯，欢迎您。
6: 我今年呢才65岁。
5: 啊啊，
6: 我估计啊，我的对人啊都没有像我这么重的眼病。
5: 哦，那您说说。
6: 我的这个眼睛病啊太重了。
5: 嗯。
6: 眼睛上呢有这个白斑。
5: 嗯嗯。
6: 右眼呢就剩下一点点缝隙能看得见，
0: 哦，
6: 左眼呢是挡住了一半的这个瞳孔了，
0: 嗯嗯，
6: 后来我这右眼底呢还出过血，
0: 你看看，
6: 又得了呢黄斑变性，
0: 嗯，
6: 还有就是玻璃体的混浊，
0: 嗯嗯，
6: 这个视神经啊也萎缩了，
0: 嗯，
6: 还有这个白内障，眼前呢、
0: 嗯、
6: 总是像一层层的雾一样，
0: 嗯，
6: 什么我都看不清楚，
0: 对，
6: 经常坐车子啊坐反了坐错了，因为车牌号看不见、
0: 哦、对对对，
6: 哎呀林老师啊，你跟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
0: 嗯嗯，
6: 你说我当时什么都看不见，
0: 嗯，
6: 想死啊还死不了，有真的是太遭罪、
0: 哎、
6: 太遭罪了，
0: 确实啊，确实挺遭罪的。你这么一说呀，您这眼病确实挺复杂，我这心里边都替您揪着，替您捏把汗呢。您这种眼病啊，我告诉您啊，稍微一着急、一上火、一生点气，马上就失明，马上就看不见光明了。而且你这后半辈子就只能在黑暗当中度过，那你怎么过呀？确实挺遭罪，想都不敢想，是不是？
6: 是啊，哎呀，我都不敢想以后，我觉得啊。哎呀我没有以后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0: 你看看生活都丧失希望了啊。那您这后来是怎么知道宫珍宝元汤的呀？
6: 哎呀我也是听到我那个邻居啊他跟我说的，
0: 嗯，
6: 他说这个宫珍宝元汤一百天就能把你的血液啊打扫干净和细胞再生，
0: 对，
6: 和以前吃的药呢就是不一样，
0: 嗯嗯，
6: 他跟我讲这是从五种的那个鹿茸里面提取出来的最先进的药、
0: 嗯、对对对，
6: 当时呢我也不懂，
0: 嗯，
6: 但是呢我是不想眼睛瞎，
0: 嗯嗯，
6: 但凡是有一点办法呢我都是尝试一下，我都是试一试，
0: 对对对，您有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一定要去试一试。而且对您来讲啊，宫珍宝元汤那真的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最后的希望了。特别是您这么重的眼病，如果说宫珍宝元汤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其他的方法希望都更渺茫。那您说说吧，咱们这宫珍宝元汤用完之后哪方面有改善了呢？
6: 哎呀我跟你老实讲啊，我改善啊、
0: 嗯、
6: 特别的大
0: 哦，
6: 我刚用了大概2到3天吧，
0: 嗯，
6: 还是不太明显就是了，
0: 嗯，
6: 但是我就觉得眼睛里面比较湿润了，
0: 嗯嗯，
6: 大概用了4天的时候吧，效果就出来了。
0: 好，
6: 首先呢是眼前的那个黑点点呢就变成灰色的了，
0: 嗯嗯，
6: 颜色改变过来了，
0: 嗯，
6: 用了一周左右吧、
0: 嗯、
6: 后来我这白斑呢就开始小了
0: 啊、哦，
6: 而且视野呢也慢慢的呢变大了一些了，
0: 嗯，
6: 我接着用了3个月，
0: 嗯，
6: 有奇迹啊，真的就出来了
0: 啊，奇迹出现了，嗯，
6: 哎，你看以前黄斑变性吧，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歪七八走的，
0: 对，
6: 总是扭在一起，
0: 嗯，
6: 还看不清这些东西啊究竟是什么样子，
0: 嗯嗯，
6: 小的黑点呢后来也慢慢的没有了，
0: 嗯。
6: 左边的这个白斑啊基本上啊现在也没有了，
0: 嗯嗯，
6: 右边这个视野呢也打扫干净了，
0: 好，
6: 不光眼睛好了，
0: 嗯，
6: 老师啊你看我现在这血压也特别的稳定，
0: 嗯，
6: 大便呢也成型了，
0: 哦哦，
6: 特别是这个眼睛一好，人的精神面貌都改善了，
0: 那肯定的，嗯，
6: 哎，白天在家没事的时候呢我还能走出家门，不到这个小公园门口的这个小广场溜达溜达了，
0: 嗯嗯，
6: 哎呀您老师这个简直啊就是个奇迹，
0: 嗯嗯，
6: 你说我以前吃了那么多用了那么多的药，
0: 嗯，
6: 都不知道吃哪里去了、
0: 哦、对、嗯、
6: 而且花的钱啊也花的那么多，
0: 嗯，
6: 我还觉得我这个病还越来越重，
0: 对，
6: 哎呦这真的不如宫珍宝元汤3个月的效果，
0: 嗯嗯，
6: 这下说老实话我这个心啊也放下了，我也不怕眼睛啊、
0: 嗯、
6: 以后再看不见了，真的，
0: 那肯定的，咱这回心里有底儿了，不怕失明了，
6: 对
0: 不对啊、
6: 哎、对对对对，
0: 其实
6: 是的是的，
0: 老姐姐呀您这个眼病可能说要比我们在座所有人的这些眼病都要严重一些，因为您看东西的时候几乎就已经接近失明了啊，
6: 对对对，
0: 咱们常见的这些失明的原因，你比如说像白内障
5: 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高度近视啊，以及糖尿病眼病啊，这些眼病它都可能造成人体失明。那这些原因你一下就占了四种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个导致失明的这个几率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了，咱们以往啊也是用了很多治疗方法，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就像您讲到的，又是眼药，又是蒙药，又是藏药，又是眼贴的，都试过了，对不对？
6: 对呀、啊。哎呀，我都治过了，都不管用啊，
5: 也都用过了啊。关键是什么呢？一直在治，眼睛还是没保住。我告诉大家，为啥咱们公针保元汤治疗眼病和常规的药物它就是不同呢？首先一个呀，就是说一般的药物它很难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其实啊，眼睛啊，它表面有一层自我保护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渗透不进去啊。就算你贴上眼贴，当时眼睛不干涩了，但是你看哪有贴眼贴把眼病治好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对，
5: 这是一方面，一般的药物成分它进不去，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啊。还有一方面是啥呢？眼底的血管和神经都非常的细小，如果你眼底的这些血管和神经被破坏了啊，那你这视网膜病变呢、神经病变呢、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眼病都会接踵而至。那么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受损的啊细胞也好、血管也好给它修复好，你这眼睛才能好啊。那公针保元汤它毒含的 GIO 生长酶，还有血栓裂解酶，甚至是胶原蛋白酶，不仅能够修复你那个血眼屏障啊，而且还能够修复眼底受损的神经和血管，还能够激活眼底的神经细胞，让你眼底的这些血流畅通了，眼睛能吃饱饭了，它自然就能干活了啊。所以说老姐姐呀，你现在能够重新恢复视力，视野正常，确实是太难得了。咱们继续笑不更方，因为这个公针保元汤它的分子结构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而且咱们是719种的活性酶，不需要你去硬性吸收，你自己个儿的细胞它就渴望这些活性酶来帮它呢。那句话怎么讲，补酶就是补生命嘛，是不是？所以说公针保元汤可以顺利穿透血眼屏障，可以顺利到达你的眼底，修复黄斑，修复你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神经细胞，修复视网膜细胞，修复眼底的血管。所以说呀，既然咱们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咱们还要继续用。接下来呀，你再巩固3个周期啊。如果说呀你只是一般的眼病，只是视力稍微有点下降，可能说100天之后你再巩固1-2个周期也就可以停药了。但是您自己的眼病您自己清楚啊，各种眼病都有了，而且几近失明了，眼病太重了，您得巩固3个周期，这样你的眼睛啊不干不涩也透亮了，视力也恢复正常了，咱也不用担心了 啊。就连您那血压呀，
6: 对对对，
5: 还有多年的大便不成形啊，别的其他的病变咱们顺便都给你治好了，这就是补酶就等于补生命的好处，好不好？
6: 好好好，是的。两位老师呢，他也跟我说我的这个情况还要继续用。
5: 对，
6: 我就想问问你林老师，看看再买多少。你也跟我讲了，再买上3个周期。我现在呢还是个早中晚各一次这么用着的。这个药量要不要再调一调啊？
5: 你这样啊，现在先别调药量了，等你呀进入到巩固期之后啊，咱们这个病情逐渐的好转，也都稳定了，逐渐的就可以改为早晚一支了。你这样啊，你再用上大概2个月左右，你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药量，好吧？
6: 好的好的好的，行行行，那我先把药给订上到时候我还得要麻烦你林老师。
5: 不麻烦的啊，尤其现在公针保元汤9.9块的价格就能订购到，可能过2天这个价格就买不上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6: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啊，谢谢林老师，好，再见。
3: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5: 你好，这位朋友。
7: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5: 我是林华。你好啊。
7: 哎，林老师，我听你节目也 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总想着要跟你通上一次电话该多好呢。没想到这次还真的是让我等着机会了。
0: 如愿以偿了啊，非常好。
7: 是是是，李老师，我叫李丽，今年60岁。
0: 欢迎您。
7: 最高兴的就是咱们这个宫中保元汤啊，我们居然是花了9块9就买到了。
0: 对。
7: 哎呀，感觉他太开心了。你说现在就是出门买个青菜的话，也不止9块9吧。
0: 对对。
7: 何况花这个钱呢，买药治病呢。
0: 确实是这样啊，您别紧张啊。咱们现在呀，大家听收音机也好，听广播也好，能够幸运的用上宫珍宝元汤确实挺不容易，这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幸运。因为啥呢？9块9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其实9块9别说是成本啊，成本99都下不来，人工费都不够，咱们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你说啊，咱们到医院去做个 CT 呀，住个院呐，做个这个支架呀，那得花多少钱呢？100个9块9都下不来，关键是您还不能讲价呢，对不对啊？所以说呀，这个9块9的价格可遇不可求啊。那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7: 我是老朋友了。是我那个老头在用，他才用了半个月，就把病治好了。
0: 哎呦，
7: 医院都说他恢复的特别特别好。
0: 恢复的特别好，那您说说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7: 他以前那个肚子特别大啊，看上的那个都是特别特别害怕的那种，结果到了医院呢，检查吧，也没查出来病因，没办法去照这个片子，什么的肝呐、心脏啊、肾啊都查不出来原因，这不后来就用这个宫珍宝元汤试一试嘛，一下让他试试看怎么样，就服到第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就特别胀，当时呢，我和老头都说了，我这个我们说你这回又上当了呢，但是后来想了想吧，买都买了啊，就再用用试试看吧，
0: 对，
7: 到用了半个月时候，他这个肚子啊就不胀了，
0: 嗯，
7: 而且以前的就是连那个肚脐眼都看不到嘛，现在就能看到这个肚脐眼了。哎呀，我们老两口啊就是特别的开心了，我说这个见效也太快了啊。
0: 还是对症了啊。这个你看啊，其实往往啊，大家在用宫珍宝元汤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见效都非常快，有的当天呢就见效，有的是2-3天3-5天啊。为啥见效快呀？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就这个分子结构非常小，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呢啊。就像啊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医院的各种检查都查不出原因来，所以说对于这些疑难杂症，别人可能说2-3天见效，可能你就得5天6天，别人5天见效，你可能7天半个月。所以说呀，这个时候病越重，越是疑难杂症，越需要更多的活性酶去治疗。那么你去修复细胞了，去净化血液了，这个时候你老伴自然而然就能明显改善症状了。这样啊，你让他加点量，可以1天3支的去用，也就是早中晚各一支，这样效果会更好。你像这些浮肿啊啊，肚子里边有积水呀、肝硬化呀、脾肿大呀、脂肪肝呐，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治疗的啊。效不更方，继续用，挺好的。
7: 哎，好好好，他一直用着呢。我也是咱们这个宫珍宝元汤的受益者呀。
0: 哦，您也在用宫珍宝元汤，那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7: 我用了3个月了。我老头是看我用的好，然后他才用的。我以前呢就是有这个冠心病，有10多年了，像那个肩周炎也有5-6年了。我现在你看去那个超市里买个菜，买个什么东西什么的啊，都不用歇气了，人也觉得累，挺轻松的。其实啊，咱们这个宫珍宝元汤啊，我用了2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脑子呀就清楚一些了，也不晕乎乎了。
0: 你看2-3天就见效，这见效多快呀，对不对？
7: 是是的。
0: 那
7: 个我呢就是原来是血压高嘛，高到160了，低压到90，就整天感觉这个头晕站不住，人呢就特别的难受，
0: 心情
7: 都不好了。经常出去买菜，人家还没给我找钱呢，我自个儿就先走了。
0: 对对对，
7: 我现在用了三个月，那个高压嘛，现在是130，低压呢是80多。哎，现在那个记性也好了，再也没出现过买菜没找钱就走了这个情况了。
0: 非常不错啊，您看这公针保元汤三个月血压正常了，头晕脑胀脑供血不足的情况都消失了，而且呢您这两三天症状就改善了，对不对啊？
7: 对对对。
0: 为啥说效果这么好，见效这么快？首先公针保元汤啊，它不是降压药，那为啥治疗高血压这么明显呢？因为公针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里边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被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啊，它能够做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说100天下来，真正能够做到血液干净啊，心脑复活，细胞再生。您看，您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不对啊？当然了，您看您和您爱人两个人啊，用公针保元汤，您是两三天见效，他呢是因为疑难杂症啊，7天半个月见效，越见效慢，越证明啥呀？越证明他体内的细胞受损严重，活性酶缺乏的越多，所以说呀，效不更方，你们两个还要继续用下去。随着活性酶补充的充足，像您老伴身体里边活性酶足了，细胞活跃度大了，你看他去医院检查肝心脾肺肾都没事儿，但是就是肚子胀，其实就是肚子里边有气，他排不出去。为啥排不出去？因为他的细胞活跃度不够，他没有办法往外排，我们就需要大量的活性酶促进他腹部所有脏腑细胞的活跃度提高，只有活跃度提高了，入体的气体才能顺利的排出。所以说呀，您老伴儿以后在用药过程当中会更加的好，效果会更加明显的啊。
7: 哦，好好好，那太好了，你看我们肯定接着用的。
0: 对，
7: 就像我这个肩周炎也好了，用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热水袋呀就不用去敷了，也不用去捂了，而且现在梳头吧能摸到头，胳膊穿衣服之类的也能抬起来，就算整个人都灵活了，生活上一点困难也没有。
0: 你看看，公针保元汤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完全改变了你们的生活状态呀，非常好啊。
7: 确实呀，所以呢，我就感觉我现在呀。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就是特别的想感谢你啊，林老师。
0: 不客气啊。
7: 要不是你的话，你说我才60岁，这后面的日子天天就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这日子怎么过呢？
0: 确实啊，说真的，公针保元汤确实是功不可没，但是关键是啥呀？你们还是选对了。我说的再好，你光听不行动，那你这病它能好得了吗？是不是？选择大于一切啊！尤其是呢，你们老两口赶到9.9块的这个价钱，花一份钱，两个人的病都治好了，这多幸运呐！所以药不够的话，咱们再储备点，因为9.9块的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了啊！
7: 是是，今天呢，跟林老师通上话，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趁现在9.9的价格再订上药。要真恢复原价的话，我们两个人呢、用的话，肯定是用不起的了。
0: 啊，对啊，先打电话吧，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7: 哎，好的好的，行，那就谢谢你啊，林老师，再见。我赶紧去打电话。啊，好，再见。
3: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你好，林老师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8: 哎呀，林老师啊。
0: 嗯。
8: 终于找到您了。
0: 啊。
8: 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是沈阳的。
0: 啊，沈阳的朋友，欢迎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8: 我今年61岁。
0: 嗯。
8: 因为呀，我是有这个支气管炎。
0: 嗯嗯。
8: 你看我这支气管炎跟别人还不大一样，人别人呢、到冬天严重。
0: 嗯。
8: 但是我这个情况，我这怎么回事呢？我这换季的时候啊就格外严重。
0: 哦。
8: 每一次犯病啊都得输半个月的液。
0: 嗯嗯。
8: 抵抗力也不行，这感冒啊、就好像一直就没好过似的。
5: 您这主要就是多年的这个气管支气管炎，体质也变差了啊。
8: 就是体质特别差，我还有前列腺增生。
5: 啊，
8: 上个厕所呀，得十几分钟，刚出来又想去厕所，但是啊，尿不出多少尿来，尿也不多。现在这不是都不敢出门了。您说一晚上吧，你起夜折腾个七八次、八九次。
5: 哎呦，
8: 老这么折腾，我这心脏也不行了。
5: 对，
8: 睡不好觉不说呀，哎呀，我这心呐，老感觉突突的那么乱跳。
5: 嗯，
8: 哎呀，这不检查呀，还是有点什么叫什么叫房颤？
5: 叫房颤。心脏病发展到房颤的话，那他这个病情就挺复杂了啊。
8: 就是啊，老感觉这心口啊哆哆嗦嗦的。因为呀，我听啊这个节目，这不大家用的效果都挺好的，而且呀见效也快。
5: 对，
8: 听说啊能把人身上这个生命细胞啊都让它恢复健康了。
5: 对，
8: 而且呀就需要100天的，所以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林老师啊，就是想问一下，您看我能用吗？我听说国内这不是推广价才9.9，价格啊也算是挺便宜的。您说我以前啊输半个月的液呀，就得好几百块钱。
5: 对，
8: 还都是一些抗生素，时间长了也不行啊。这不是麻烦您呢，林老师。哎呀，您给我看看，就是能用的话呀，这又省钱又能治病，是吧？我就用用。
5: 对啊，您自己都清楚，总输液的话对身体它搁不住啊，是不是？尤其是对肝肾的损害太大啊。
8: 对，
5: 您的这些情况没问题，宫珍宝元汤都是对症的。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哮喘，或者是支气管哮喘，到最后肺心病、心肺同伤啊，这些所有呼吸系统疾病都可以用宫珍宝元汤，包括其他的一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咱们大家啊不用挨个等着我批准都能用啊。你像咱们全国各地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挨个给我打电话，挨个让我批准，我能接过来吗？对不对啊？因为咱们这个宫珍宝元汤呢，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那么这些酶是干啥的呢？你可能不太了解啊。原先呢吃一些消炎药啊，或者是吃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再或者是病情严重了咱到医院去打消炎针输液，是不是？这些都是啥呀？这些都是给你治表面上的一些功夫，单纯的你咳嗽我就给你止咳，有痰我就给你去痰，有炎症我就给你消炎，这只是给你做表面功夫。那么酶又是什么呢？酶就是我们指的活性酶，活性酶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换句话来讲，补酶就是补命。那像您这个情况，在咱们治疗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当中啊，您这算是轻的啊，或者说也就是顶头了，也就算一个中度的患者，你还不能算重度的。我之前治疗过一位黑龙江的朋友，他这个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得了有50多年了，从小身体就不好，就没下地干过活。为啥呀？动弹一下那都喘得不行，他能干啥呀？但是他用宫珍宝元汤大概只有180天左右，啥活都能干了，春天都能下地种地了，你敢想吗？为啥呀？因为宫珍宝元汤里边它含有这些活性酶啊。首先呢，你像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气管、支气管黏膜细胞，还有受损的肺泡细胞啊。你有没有发现说你这个病和以往的别人的病不一样？说别人得病是冬天重，您这个病呢一换季就严重。为啥呀？
8: 是
5: 因为一换季的时候它有一个气温的交换，对不对？你比如说由这个冬天的寒冷向春天的温暖转变的过程，以及由夏天的炎热向秋天的凉爽转变的过程，这个气温它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一些粉尘呐、花粉呐、柳絮呀、花絮呀，对不对？为啥说别人不怕这种冷热的刺激，你怕？别人不怕这些粉尘的刺激，就你怕呢？ 我告诉你啊，因为你的气管、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细胞受损了，它受不了一丁点的刺激，哪怕是冷热刺激，哪怕是花粉刺激，它都抵抗不了。所以说，一到换季的时候，一到花粉柳絮的时候，你就加重。但是有了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酶来修复你的气管、支气管黏膜，让这个细胞更加活跃，它的结构完整，抵抗力提高了。那我告诉你，变换季节的时候，有冷热刺激的时候，有粉尘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害怕了，不会再犯病了。啊，这是一点。
8: 哎，好好，那太好
5: 了。对，咱们再说这个痰的问题。你像我们719种活性酶当中有一个糜蛋白酶啊，它能够怎么样啊，把你肺泡里边甚至你气管支气管里边的这些老痰、素痰、黏痰给你乳化分解掉。然后啊，像您这种情况服用宫珍宝元汤期间，你会突然感觉有一段时间痰液特别多，但是很容易就咳出来，这就是给你排痰的过程，这其他的药它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呢，宫珍宝元汤你怎么用啊，咱们初期是早中晚各一支，别人呢病情轻早晚各一支就行，你需要早中晚各一支，一天服用三支。然后呢，你基本上啊两三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这嗓子清亮了，不那么痒了，不那么干了啊。然后就像我讲到的，这个初期你会感觉排痰量增多，但是这个排的特别轻松。随后啊，你肺里边和支气管里随着痰液的逐渐减少，那么你排的痰也逐渐少了，这样一来你喘气儿也透亮了啊。像您那个尿频尿急起夜多的现象，这个排尿是真费劲呐，想排排不出来，想憋还憋不住，晚上还总起夜，对不对啊？两三天我就让你排尿顺畅，一晚上起夜也就两次左右，也就是两三天，最多不会超过七天啊。等你用上宫珍宝元汤一个月的时候，包括你这憋气呀、气短呐、夜尿增多呀，还有这心脏突突突的、房颤呐、难受的这些情况啊，这些症状80%都能让你好，也就一个月下来啊。那等你用到100天宫珍宝元汤的时候，你会大变样，你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你今年才61，岁数还不大呢，100天下来，宫珍宝元汤这719种活性酶能够真正达到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所以那个时候你所有的临床症状都会消除，后期你再巩固两个周期就可以停药了啊。
8: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啊。
5: 嗯，
8: 哎，对，我问你一下，这个是就用的时候啊，是饭前用啊还是饭后用啊？
5: 饭前饭后用都可以啊。宫珍宝元汤啊，因为它是活性酶嘛，入体之后人体细胞会主动吸收，但是呢我一般都建议大家饭前吃，因为这样吸收会很好。你在服用之前你先漱漱嘴，然后咱们这个宫珍宝元汤你在嘴里边含个3-5分钟，它直接就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和舌下静脉就吸收了，不用通过脾胃吸收，这样就防止了药物的浪费啊，30秒就可以进入血液循环，好吧？
8: 哦，先漱漱嘴，含在嘴里，含个3-5分钟就行。
5: 对，就这样服用啊。您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赶快去预定。我相信呢，您用上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而且您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好吧？
8: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林老师。行，见到效果之后啊，我赶紧给您打电话，有不懂的，我也这麻烦您。哎，好好。
5: 好嘞，期待听到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8: 哎，再见。
3: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9: FM91.8，
10: 北京时间10点整。
9: 10:00 AM。
3: 即
10: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

0: 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北京时间的10:03啊，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啊。来，请导播老师帮我们连线一下。

0: 来，接下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情况显示，昆玉高速出城方向广为立交至杜家岭立交路段车流量较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 S11 宜宾高速叙永支线威信往叙永方向威信东站至牛产坪隧道之间路段进行右侧边坡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自2026年6月14日起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施工管制，管制期间威信往叙永方向的车辆借用对向车道实行半幅双向交替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观察，减速慢行，预计2026年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云南省商务厅正式启动教师节系列促消费活动，活动持续到10月14号。本次投放彩云汽车、美物、美食、电商多品类消费券包，9月10号同步上线教师节美物专享消费券。9月10号，昆明市公安局杨宗海分局发布警情通报，网传某鲜花饼企业生产卫生问题信息，经查系30岁男子杜某为博取流量编造虚假内容，当事人曾在该企业短期实习，捏造短视频散布网络，扰乱公共秩序，警方依法对其处以行政拘留。权威榜单公布，昆明连续4年获评投资热点城市，本次评价从产业配套、营商环境、交通区位、人才储备等维度综合评估。以上是9.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8，天气早知道。
0: 应急常识365。
3: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4: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5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1/4，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0: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9.8，小宁说车。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

0: 天天青
1: 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青，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青，天天青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4: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15: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6: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8: 交通91.8，平安贝贝。
19: 经过学校门口人行横道提前减速，脚放在刹车上随时准备停车。孩子的行为不可预测，可能突然冲到路上，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意外。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4: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4: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0: 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

0: 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16: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17: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18: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8: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0: 日前，记者从理想汽车官方了解到，理想 i9 将于9月16号正式发布。新车定位为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 将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匹配101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705公里。记者从捷途官方了解到，全新捷途 X9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2.29至15.99万元。全新捷途 X90 不仅换装了更具辨识度的外观设计，还在智能座舱、驾驶辅助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同时提供 1.5T 和 2.0T 两种动力选择。最新一期工信部新车申报目录正式公开，新款红旗 HS7 PHEV 正式亮相，作为品牌中大型插电混动 SUV， 新车在外观细节、车身尺寸、智驾硬件、电池动力多维度完成升级，继续提供6座、7座多座位布局，兼顾商务接待与大家庭出行需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

0: 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时间飞逝，像一个和弦，记忆是最初的乐器，温柔地拨弄着。姐妹、兄弟、朋友、恋人啊，快把门打开，所有的旅途都已在结束时开始。钟立风，旅途。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清，九一点八，小宁说车。

今天一个半小时时间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啊，地图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啊，0871-6534-6918啊。而昂克赛拉呢还能买吗？可以买啊，没什么太大问题，买2.0的啊。谢谢啊，月色阑珊。华为 M6 和 L6 哪个开得更舒服？33岁，从舒适角度来讲啊，我觉得 L6 会比 M6 舒服一点啊，就是 L6 理想 L6 嘛，从这个座椅按摩呀，这个座椅的舒适程度啊，到开起来这个底盘的柔软性， L6 都会稍微更好一些啊。

来看看微信啊。宁哥 ACL 什么时候停产？目前来看还没收到信息，有可能还停不了。从现在这个销量来看啊，这个本来说九月份呢，现在九月份估计也悬，因为现在 A5 起不了量，你 A4 必须往上顶，要不然这一效敌这玩意儿销量不行了，那属于这个情况，所以说只能，我估计都到27年，怎么到27年估计还停不了，对不对？啊，二七年，因为现在并线销售销量不错，哎，他不可能放着这玩意儿，放着利润不要，哎，估计不太现实。因为你看 A6、C8 有可能预计明年就产2000台，啊，说的是明年还有2000台的份额，2000台整完就拉倒了。但是我估计还得改，啊，我估计 C8 可能估计还得继续产，啊，有可能还停不了，因为 C9 的量上不来。新老师，力摩机油是淘宝旗舰店买还是抖音旗舰店买靠谱？都靠谱啊，主要旗舰店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嗯，你要是看都是旗舰店就行啊。新老师，报废车如何申请？不用申请啊，你找报废厂直接跟他们联系，他们会帮你弄的啊。

星越 L 油混靠谱吧？问题不大啊，可以买，问题不大。新老师，最近买个车，刚准备下定领克900了，结果小米一出有点纠结了，那你可以纠结一下啊，我认为可以纠结一下，嗯。

星哥你好，奔驰 GLC 新能源现在卖的不太行，这个车等等能降价吗？能啊，肯定能。哎呀，这个车我有点早晚的事儿啊啊，早晚的事儿，因为这个车长的样子卖不好啊。福特锐界怎么样？锐界喜欢可以买啊，长江我刚开播，不要买速成车。呵呵，老师，一汽奥迪 A5L 这个月能买不？看买哪个配置啊？这个月买跟年底买差不多，我认为啊，价格大差不差。900和鹏程 N90 推荐一个，怎么选？喜欢哪个买哪个啊？老师 ，CT5 买哪个配件合适？买哪个配置吧？是不是啊 ？CT5 建议买低配啊，因为凯拉克配置都不低，买低配够用。老师你好 ，1.5T CRV 变速箱有多少公里换？十万以上，12万左右啊。方程豹豹五可以买吗？豹五可以买啊，可以买。宝马 X3 还会降吗？基本上到底了啊，它现在目前的价格基本上到底了。你要说因为现在它的25i25L 嘛，20多万，23、24，你要说再降

降到22，嗯，不现实，你说是不是？你降到22，你这玩意儿叉一怎么卖？叉一没法干。哎，五代虎八可以啊，可以买啊。林肯 Z 要不成啊，林肯这个品牌呢，估计也要 say goodbye 了，快了啊。林肯这个品牌估计快了，所以说你现在买林肯，图啥呢？汉兰达还会不会降？汉兰达还有一点点空间，还有个万把块钱空间，啊，可以带我买吗？可以啊，你都私信就行了。新老师，吃胎要不要做四轮定位？途虎养车可以做吗？可以做的，没问题，不是特别严重。他如果是有点稍微有一点内八，是不用做的，是正常的啊。库斯图，您推荐买1.5、2.0，肯定2.0啊。肯定2.0啊，第一1.5是双离合，2.0是 AT， 另外2.0的功率也好，所以说肯定买2.0啊。CT5 还会降价吗？从目前啊我接到的信息来看，这个凯拉克属于嘴硬，你知道吧？凯拉克属于嘴硬，他就想保他的价格体系，他不降，你不降就没销量，你到时候撑到最后你还得降。说实话，只是说他能撑到什么时候。他现在说啊，我要搞一口价模式，我不降，哎，那行，你不降没销量，那现在属于这个情况，那你怎么办？你不降啊，他肯定降。宝马530，奔驰E300，嗯，差不多了，到位了。老师，指标只能买电动车，该怎么选？换代太快，是不是应该买个10来万的先开呢？对。买个像这个什么奇瑞风云 A9 那种啊，开着得了，10万块钱左右，或者我认为买个7-8万的开开得了。嗯，老师，三系330标轴多少合适全款？216,000，22左右吧，22左右没问题啊。保时捷卡宴现在差不多了吗？保时捷卡宴，嗯，差不多了啊，差不多了，基本上现在都是。6-7折左右，嗯，差不多了。A4L 还会降吗？降不动了，你再降这个迈腾别卖了，啊，现在 A4L 全款17万多，啊 ，A4L 全款17万多，你行吗？你降吧，你降16万，迈腾他卖锤子卖，他迈腾那个玩意儿回家歇活吧，就是不是这道理？你不能全是一汽的，你玩意儿自己干自己，你这不可能的事儿。他现在是到底了，基本上。伊兰特、朗逸、卡罗拉怎么选？那我建议还是朗逸吧，开着底盘硬朗一点啊，开高速也舒服一些啊。丰田那个博智3能买吗？那个车呢，目前来看没什么太大问题，最主要就是车窄，那个车太窄了。那这个其他方面呢，我认为都还行啊。窄呢有两个地方不行，第一不好看，第二呢就是跑高速稳定性差点啊。汉兰达现在到店能谈多少优惠啊？可能5万起呗，嗯，5万起了呗。海狮08值得买吗？海狮08，我觉得还行吧，对得起这个价格啊。H10，我认为有一些偏贵，我觉得认为 H10 它应该是卖不太好。为什么呢？因为它跟猛龙的定位过于相近，它只比猛龙大一点，我认为它卖的贵了。我认为 H10 的定价偏高，啊，7-8万有什么电车推荐的吗？7-8万，你看看什么？7-8万，看看 QQ3 EV， 啊，就这种车型，或者买个二手的 ID3，啊，思域迈腾，思域速腾，艾瑞泽8哪个好点？嗯，建议可着重看看速腾啊，因为现在的德系车啊是。现在大众德系车是值得买的，值得买的点呢，就是现在毛病跟以前的比这个少多了。以前刚出双离合的时候呢，双离合咔全是毛病，是吧？然后 1.4T 发动机也是，现在速腾全部换成 1.5T， 这个双离合变速箱相对来说也稳定，开着呢底盘也不错，油耗也低，可以的，可以买的啊。YL 可以买吗？可以买啊，可以帮忙维权吗？爱夸，爱夸呢你就这个私信我吧啊，你就私信我。
凯拉克

0: 叉第五的叉混，你别买了，谁买谁后悔。凯拉克的叉混呢，没有经过市场考验啊，我认为还一般啊。来进一小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
1: 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
2: 天
3: 喝，
1: 天
2: 天
1: 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
1: 规律排
3: 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1: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0: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2: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3: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
1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6: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8: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6: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8: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6: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北京时间10:51啊，回到节目当中，大洋 Q6 能买吗？啊 ，Q6 一创可以买 ，Q6 纯油买不成 ，Q6 纯油它就是个途昂，它就是个大众途昂换标车，你买它干啥？啊，而且它是个老的3.5的，EA888，现在这个途昂换新的全是第五代EA888了，所以说它是又老又落实，这个价格又高，买不成啊，买不了。12万推荐几个 SUV 纯电，12万，着重看看深蓝。

0: 蓝吧，着重看一下深蓝啊啊，或者奇瑞都可以。昆明 QL 啥价啊 ？QL 22万左右啊，裸车啊，21、22万，嗯，12万以内啊，就说了。MG 4电车怎么样？还可以啊。小米 N70 能买吗？冲着这个性价比来讲的话，问题不大啊，可以。他这个你他到这个价格了，20万出头啊，我认为还行啊。Model Y 标续跟理想 i6 现款怎么选？或者 Y 长续航等 i6 现款，这两个喜欢哪个买哪个，两个不一样。 i6 基本上没什么太大操控，说实话 Model Y 的操控比它好得多， i6 呢比 Model Y 舒服，就看您个人喜欢什么样的风格，好不好？奔驰 C260 优惠到多少了？奔驰 C260 19万9千9，主播15万能搞定 SUV 推荐，太多了兄弟们啊，这样的信息就别发了，发了我也不会回，你知道吧？你说主播15万全部搞定的 SUV 推荐一下，前提第一你什么需求我不知道，第二油的电呢我不知道，第三你买这车来干啥我不知道，好不好？所以说还问沃尔沃 S90 什么价，这个问题说实话咱也别问了啊，因为我不知道你买哪个配置，它多了致意致远致雅啊，买库存呢还是买这个刚生产的，对不对？接通美数是7985，喂你好。
1: 哎你好兄弟。
0: 哎你好。
1: 哎那个问一下，你这个在哪里看你的直播呀？老是找不到。
0: 在抖音嘛。
1: 哦，要在抖音上。
0: 哎。
1: 啊，抖音是哪个号码？
0: 主持人，你就搜主持人星宁就可以了。
1: 主持人星宁是吧？
0: 哎，对。
1: 啊，我在短视频老是找你，找不着。
0: 啊，短视频没播啊。这个视频号没播啊。
1: 好的好的，就是有个事情要跟你这个咨询一下。
0: 嗯，您说。
1: 对，我看一下，稍等一下啊，这个有点串音了。
0: 好好，您没事，
1: 啊、
0: 您说啊。
1: 是这样的，就是之前又关注看了你这个对315的这个汽车维权了嘛？
0: 嗯嗯嗯。
1: 我跟你大概说一下我的情况。
0: 好。
1: 我呢是在今年的5月12号在成都的这个终身捷豪 4S 店买了一辆这个路虎揽胜。
0: 啊。
1: 那。买车当时去到那个，本来我是在昆明看车嘛，但是去成都出差去了以后呢，刚好在那个我住的酒店旁边呢就有一家 4S 店
0: 啊，
1: 就是这个成都终身捷豪，然后去看车，
0: 嗯，
1: 看了以后呢，他们就价格优势打得比昆明这边打得要多一点，所以呢当天就在那边订了车了。那么
0: 买的揽胜啥配置啊？
1: 买的是那个就是盛世行政的加长。
0: 哎呀行啊。
1: 嗯，
0: 好车。
1: 完了买了这个买车的这个过程中，因为我在昆明看的呢，他是跟我讲那个轮毂可以选配到22和23寸。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去到成都呢，就是销售人员呢就没提这个事儿，但是他告诉我就是21寸的轮毂可以升级到这个22或者23，我自己可以自由选择。
0: 嗯。
1: 那么，然后我就选了这个22寸的轮毂。
0: 嗯。
1: 在那当天。送完以后就交完定金，我下午的飞机我就飞回昆明来，然后在5月12号就4月底的时候去看着车嘛，然后5月12号我去提的车，各种手续的话他就在这个线上就帮我办理掉了。
0: 嗯嗯嗯。
1: 但是当我去提车提回来到昆明，我在昆明使用车嘛，在昆明使用车，在8月14号，也就是短短的3个月的时间呢，我去洗车场洗完车以后，我就发现我的4个轮毂都出现了不同面积的这个氧化，
0: 啊，
1: 然后我就跟他们在这个我就跟他们沟通，他们那边的一开始的答复是什么呢？就是重新寄一套这个轮毂过来给我。然后这个事情我一开始我就什么情况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跟我升级了这个22寸的轮毂，我选了我喜欢的款式。但是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呢，我就开始了解这个事情，详细的去了解法律啊，各种啊，这个专业人士我都去了解。最终确定呢，就是他给我升级的这个轮毂是属于这种副厂件的，这个轮毂就不是原厂的。
0: 嗯，
1: 所以这个事情就搞得我那个很气愤。那么我就打了这个路虎中国的这个厂家的售后电话。
0: 嗯，
1: 同时呢，我也这个他们 4S 店的这个。上级领导就是销售经理了嘛，也给我打了电话，但是打了电话呢，就是他们就是一些到现在为止，你看已经过去8月14号到今天马上1个月的时间了，这个事情到现在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们反正就是要么还我21，
0: 首先
1: 21分
0: 先生，我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点，你当时 换这个二十二。

0: 轮毂加价没？
1: 他当时是这样跟我讲的，就是我买这个车的这个总价包含在内，
0: 啊，
1: 但是包含在内了嘛，这个车衣还有这个轮毂升级，然后我当时问的，当时但是他让我付款的时候，我是在手机上付的嘛，
0: 啊，
1: 我还问他，他让我把
0: 你的指导价是哪一款？179.9那款是吧？
1: 不是不是幺，我这款指导价我不太记得了，148还是多少？
0: 149.8嘛，是黑
1: 啊？对，
0: 147.8嘛 ，HSE 长轴版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0: 147.8那款是吧？
1: 对对对，就是当时跟他聊这个聊价格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了升级车衣也贴，完了以后就把总价包在里面。
0: 不是，我得跟你，我得不是你这种，你不能混啊！我一项一项跟你弄。
1: 嗯，
0: 你的是，你确定是147.8的 HSE 的长轴距版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就是这块。啊，
0: 你他到港的没有选轮毂的是多大尺寸？你知道吗？当时？
1: 他原车尺寸是21寸的。
0: 他不是不？
1: 是的，我这个车等于是属于25年。
0: 啊，你的是25款。
1: 对对对，它不是今年的款式。
0: 对，因为26款的话，它新车就是22了。
1: 对，这个我知道的，我现在了解清楚了。现在升级的，现在它原厂就是22寸的。
0: 啊，
1: 以前是21寸的。然后他那个，我在付款的时候，然后他就首付，因为我是贷款嘛，首付款跟这个，他让我付了14000块钱的这个轮毂的这个款。当时我还问他，在微信上问他，我说这个14000为什么要分开付？他说这个你不用管，我只要给你，你只要付到总价，我们谈好的那个总价就行了。就是啥都不知，就是作为消费者来讲嘛，买车啥都不专业的情况下。
0: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1: 啊，
0: 你啥诉求？
1: 我的诉求是这样的，一开始呢，因为我问了专业人士，这个轮毂如果因为我
0: 啥是专业人士，你说清楚。
1: 就是专业做轮毂的，做轮胎的。
0: 好，然后他咋说的？
1: 他们跟我讲的就是，因为路虎这个车车身本来就比较重嘛，就建议我是高速路是尽量别跑，因为万一发生碰撞，这个就比原厂的这个轮毂出事率高的太多了。所以我现在的诉求啊，青林，就是这个事情，因为之前一直联系不上你，我自己私下呢也做了，也走了一些渠道，比如说打12345，12315，啊，一直到今天都没有得到实质上的解决。他们现在最终的这个给我的还不是直接给我答复，是通过这个监管部门给我的答复，就是要么赔我21寸的这个原车轮毂还给我，要么给我再换一套22寸的副厂的这种劣质轮毂，啊，就这个解决方案。我刚开始
0: 不是，啊，
1: 第一次沟通的，
0: 你等会儿，你慢慢说，不着急。首先，他把21寸的原厂的给你，那这个22他收回去吗？
1: 他要收回去啊。
0: 那收回去之前你给的钱呢，他退不退给你？
1: 他没提这个事儿。
0: 嗯，
1: 他没提这个事儿。我一开始这个事情开始，我初期了解的时候，就是有几个点嘛，21寸轮毂，现在我用的是22寸，那属于改装车。因为心里你比较专业，我说一下我了解到的信息，你帮我确定一下啊。
0: 嗯，好，
1: 就是行驶证上是21寸的，但是我现在用的是22寸的。就这个事情呢，销售人员他没有提前告知我，就是我帮你升级了22寸，但是行驶证上是21寸的。那么这个就会带来什么哪些问题呢？我要平移回云南昆明落云南牌照的时候呢，就必须要去换回21寸的，这是第一。
0: 我明白，我这些我都了解，你不用我说，这些套路我太清楚了。
1: 啊，是他们这些套路，我觉得太清
0: 楚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说，现在怎么解决我都给你想好了。
1: 啊，好，您说我记一下。
0: 就两个方式，你想怎么解决？就第一点，一，轮毂或者整车退一赔三。
1: 轮毂或者，对，这个一开始我提的就是我要退车。
0: 第一，然后第二，让他把这个原厂轮毂给你，副厂给他。把钱退回来，就两个方法，你想咋办你就说。
1: 第一个是轮毂或者整车退一赔三。
0: 对。
1: 第二个方案是，你再说一遍，金玲。
0: 就是把原车21寸轮毂给你，22的退了寄回去。
1: 啊，

0: 然后把钱给你，完事
1: 儿。二十一寸给我，然后这个我这个氧化的还给他是吧？
0: 对。
1: 那然后我付的那一万四，就是我单独提出来付的那一万四退我。
0: 啊。

嗨，朋友们，中午好，欢迎停留在 FM91.8。您正在收听的是91.8，我来了。我是今天的主播戴莎。9月11号哈、啊，让我们回望一下刚刚过去的暑期，为期62天的暑运已经完美落幕了。那么根据统计，从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是9.54亿人次，而全国的民航累计运送旅客是1.51亿人次。探亲返乡、避暑出行，日均有千万人次都是行走在路上。那么今年的暑运会有哪些新的亮点？我们也跟随着一些热词来回顾一下这个62天的暑运。第一个关键词就是向山向海，向着高山，向着大海。那盛夏高温，所以避暑寻凉，这是暑期出行的一个主流选择。航旅纵横发布的2026年暑运出行总结报告显示出，在暑运期间，旅客偏好向山向海出行，像山地、高原、草原都凭借着凉爽的气候揽获了大量避暑的客流，而海滨城市呢，凭借着清水度假体验，热度是持续走高。从国内航线目的地的旅客量来看，坐拥着坝上草原和崇礼山地资源的张家口民航，它的旅客量呢，同比增长超过了1.7倍。而地处乌蒙山区的中国凉都六盘水啊，同比增长大概是70%。咱们云南的苍山洱海，就是环抱的大理啊，这里呢也是同比增长近40%。此外，像灵芝、阿勒泰、伊犁这些西部目的地，它依托着雪山、草原、高原、湖泊，自然禀赋备受青睐，民航旅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10%。拥有北戴河等海滨度假资源的秦皇岛的旅客量同比增长近60%。湛江北海依托着优质的海湾海岛的资源，旅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10%。还有威海、青岛以海滨观光、海水浴场这些多元海洋的休闲场景也吸引了大批的旅客。那像威海和青岛这两地的旅客量同比增长都超过了10%。那么在铁路方面呢，也是积极的适应暑期亲子游、研学游、红色游、康养游这样的一些市场需求，精心设计了线路。在暑运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其中呢，旅游专列是415列，旅游专线列车284列。好的，这第一个关键词非常的明晰，就是向山向海，向着高山，向着大海出行。第二个关键词什么呢？那就是宝藏小城。这个暑期你有没有发现了很多宝藏小城，而且呢找到了不一样的旅游目的地呢？今年暑运奔现游成了文旅消费的一个新增长，现哈、就是县城的县。那么在同城旅行数据显示，暑期奔现游的相关产品预订的热度同比增长了63%，县域租车的热度增长了超过75%。哎，有哪些宝藏小城出现在旅游圈当中呢？像安吉、阳朔、平潭、应县等等都跻身了旅游圈的顶流。其实在这股热潮的背后，也是人们对旅行的重新定义。与其特种兵式的打卡，那不如放松下来，用几天的时间去慢慢的感受。比如说在景德镇陶阳里亲自来感受一下这个作词上釉啊，比如说在贵州的黎平感受一下

这个扎染是怎么回事，还有在浙江的莫干山山林引火，安徽歙县徽州古韵，云南罗平的山林野趣，河南陕州的古村奇观等等。这些县城拥有的独有的自然和人文资源，也造就了无可替代的旅行体验。交通运输部的数据就显示，如今啊，全国大概有90%县级的行政中心实现30分钟上高速，5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高铁的覆盖率呢，已经达到了97%。这个四通八达的公路，还有高铁的网络，就把散落在各地的古村落、山林景区、特色的乡村都串联在了一起。从到一个景区打卡转向在一个地方生活，这些宝藏小城不仅为身心提供了一个栖息地，同时也拉长了消费的链条，打开了下沉文旅的生产空间，让区域经济的发展获得了新的动力。好的，两个关键词啊，第一个是向山向海。那这个暑期你是向山向海，还是我们的奔县游找到了一个宝藏小城呢？第三个关键词是 China Cool。 今年暑运出入境的出行需求平稳的释放，入境游的市场也在持续的升温。航旅纵横的大数据就显示，7月1号到8月25号，入境航线旅客量超过了706万人次，高于去年同期。尤其是欧洲客源也成了今年暑期入境游的一个大亮点。航旅纵横的大数据显示，7月1号到8月25号，从欧洲出发的入境航线旅客量超过141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25%。分析认为，一方面海外社交平台 China Cool 在热度持续发酵，叠加了今年夏天欧洲多国的极端高温，所以海外旅客来华避暑深度体验的需求是显著的增长。另外一方面呢，那就是免签政策的红利在持续的释放，国际航线不断加密，通关服务持续优化等多重利好集中兑现，所以共同推动了入境客源地和目的地的双双扩容。从入境的热门目的地来看，北京、上海、广州是位居前三的，那么还有呢是成都、深圳、厦门、昆明、杭州、青岛、重庆紧随其后，入境市场呈现的是多城开花的一个格局。与此同时，入境游目的地也正从传统的口岸城市向特色文旅城市在加速的扩散，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抛弃了原来走马观花式的地标打卡，转向了山水和人文的深度体验，一批特色文旅城市的入境旅客量实现了跨越式的增长。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同时也是湖北省高校人文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湖北旅游研究院执行院长龚健啊，他是这样分析的。他说 China Cool 的走红是外国游客对中国清凉生态还有悠久文化、现代科技、便捷生活的一种综合的认可。这样的热潮其实也反映了中国游客啊，中国旅游的一种吸引力的一些变化。那么外籍游客正从景点观光转向了文化、科技和生活方式的一种复合体验。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哇，姐姐跳舞好厉害，这个闪闪的礼物好漂亮，点一下试试。
2: 萌萌，别玩手机了，早点睡觉，明天还要上学呢。
1: 知道了，妈妈，马上就好。再送一个宇宙飞船。
2: 萌萌，你在干什么呢？怎么一下子花了那么多钱？
3: 啊，我只是想当榜一小姐姐，主播说谢谢萌萌妹妹。
2: 傻孩子，这艘宇宙飞船快赶上妈妈一个月工资了，网络礼物的背后都是真实的花费。不过别怕，你看，法律保护着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我们可以追回。
0: 根据民法典等相关法律的规定，8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进行的打赏无效，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而进行的打赏，家长可依法追回。
4: 网络消费并非虚拟的游戏，依法保护未成年人权益，用心守护健康成长。
5: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0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18，我们看到现在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其他的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 9:08。
1: 交通9:08，平安贝贝。
2: 经过学校门口人行横道提前减速，脚放在刹车上随时准备停车。孩子的行为不可预测，可能突然冲到路上，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意外。
1: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3: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08，我来了，
4: 我来了。

9:18，我来了。今天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刚刚结束的暑运。那也说到了2026年暑运有很多新亮点，比如说像向山向海，向着高山，向着大海出发。还有呢，就是找到了很多宝藏小城，大家的热度由更多的把目光转向了那些很有特点、有文化、有历史的一些县城。所以还有一个词叫奔现游哈。那第三个关键词呢，就是 China Cool。入境游的这一些需求呢，也进一步的得到了提升。好的，那接下来呢，让我们把目光转向我们生活的云南以及周边贵州。在咱们云南西双版纳，有好多退休老人择城长居，尽享烟火日常。在贵州的乡野，青年数字游民开始扎根山间，兼顾生活与工作。曾经非常小众的旅居，现在已经打破了养老康养这样的刻板的标签，从银发群体的休闲选择变成了全年龄段追捧的生活新方式。那么政策加持、消费升级、人口结构的变革，让旅居成长为一个潜力巨大的文旅新赛道。在热潮之下，人们不仅会问旅居能否跳出小众的圈层，实现一个大众化的稳健发展呢？如今旅居是一种新的时尚，旅居者跨越千里择一城而居，伴山水而安，把他乡过成了故乡，在烟火日常里追寻更加从容、更舒展的生活方式。而旅居也正在打破养老专属、休闲康养这样的一些刻板的印象，比如说像年轻的旅居群体的占比在逐步的上升，而且更加注重把旅游和生活和工作结合在一起。然而大众对旅居的认知依然是存在一些分歧，比如说有人认为旅居它只是旅游的附属品，有人则认为旅居已经成长为一条独立庞大而且持续迭代的核心赛道。那么曾经被视为小众选择的旅居能否走向大众化？面对市场的热度，旅居的目的地该怎么样更好地来完善配套的设施和服务呢？好，我们来看一看实际到底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特点。2025年，云南省旅居的人数超过了550万人，同比增长41.4%，人均旅居的时长是83天，带动了像餐饮业、住宿业营业额分别增长6.5%和8.3%。而2026年贵州旅居研究报告显示，2025年到贵州旅居15天以上的人群规模也达到了238万人次，其中省外购房旅居占比是18%。在环国游4年之后，凯歌行中国的旅游博主陈凯把自己安放在了云南省曲靖市马龙区张基屯，这里推窗见山，出门见水，冬有暖阳，夏有清凉，再加上乡村独有的安静恬淡，满足了他对慢居生活的所有的期待。而云贵地区大部分的旅居者都是奔着当地气候好、风景美而来。当然，气候作为慢变量不足，是不能够解释旅居人口快速增长的一个原因，一定还会有山水之外的一些因素在不断的生长。在中国旅游协会的秘书长葛磊看来，这主要是包括了人口结构转型，还有旅游消费升级和政策持续完善三大核心变量。那首先呢，就是群体的基数在不断的变大，这些年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程度在持续加深，截止到2025年底，我国60周岁以上的人口达到了3.2亿人，占到了总人口比重的23%。
格雷介绍说，这个群体有钱有闲，有自己的生活主张，还有旺盛的异地康养和休闲旅居的需求。中国老龄协会在去年年底发布的旅居养老时空大数据分析报告就显示，在2024年的7月到2025年的6月，我国旅居养老的总规模呢是达到了 8431.6 万人次，平均每个月是 706.6 万人次。那随着全国数字基础设施在不断的完善，还有远程办公模式的一个快速的普及，像移动办公和异地生活更加便利，所以数字游民也成为了互联网时代的新型旅居的群体。中国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中心的秘书长金准，他指出，老年人和数字游民这两股力量是共同拓宽了跨区域生活方式的受众基础，也使我们的这种旅居从少数群体的特定行为演变成为了具有宏观经济意义的普遍的消费趋势。从北京辞职之后，山东小伙刘泽斌来到了西双版纳的曼赫纳村经营一家民宿。那这两年呢，他自己最大的感受就是游客们的审美和需求提升了，他们更想体验的是真实的在地生活和文化。刘泽斌介绍说啊，这个曼赫纳呢是一个千年的傣寨，它具有神秘感和稀缺性，所以啊，他们会带着客人到傣族老乡家里去一起吃饭，参与美食的制作，体验过节的氛围，同时还可以学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啊，就是他们一块儿去教怎么来织傣锦。那这些呢，其实这些年的游客都非常的喜欢。而游客的组织形式也快速地从团体游转向了自由行。2025年，云南省一共接待游客7.82亿人次，其中通过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占比已经不到10%。那么近几年，旅游市场的消费升级趋势也非常的明显，逐步向注重性价比和沉浸式体验的方向在发展。作为融合文旅康养等多领域的新兴的业态，旅居就能够提供多元的生活场景和丰富的服务供给，也成为了旅游业态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抓手。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4: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5: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2:34，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相对缓慢的有环城南路。环城南路从西向东，在海埂路的附近有453米行驶缓慢。永平路从西向东，南坝路到永丰路这一段目前有594米行驶缓慢。昆洛公路从北向南，在昆洛路的附近有302米行驶缓慢。昆渝高速从南向北，现在在回城的方向，明泉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呢是有442米行驶缓慢，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日前，记者从理想汽车官方了解到，理想 i9 将于9月16日正式发布。新车定位为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 将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匹配101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705公里。记者从捷途官方了解到，全新捷途 X9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2.29至15.99万元。全新捷途 X90 不仅换装了更具辨识度的外观设计，还在智能座舱、驾驶辅助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同时提供 1.5T 和 2.0T 两种动力选择。最新一期工信部新车申报目录正式公开，新款红旗 HS7 PHEV 正式亮相。作为品牌中大型插电混动 SUV， 新车在外观细节、车身尺寸、智驾硬件、电池动力多维度完成升级，继续提供6座、7座多座位布局，兼顾商务接待与大家庭出行需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0: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我来了。
1: 91.8我来了，今天我们聚焦旅游。首先回望了2026年的暑期旅游的一些新亮点，象山、象海，还有奔现游啊，就是这些宝藏小城成了一个追逐的热点。此外 ，China Cool 啊，也是今年暑期凸显出来的一个新亮点。那么当我们把目光转向云南和贵州，就发现旅居也在悄然地发生变化。曾经小众的旅居已经打破了养老康养这样的一些刻板的标签，从银发群体的休闲选择变成了全年龄段追捧的一种生活新方式。这些变化的背后啊，当然也有政策密集的一些支持，比如说从2021年旅居养老就纳入到了国家规划，14/5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明确提出了要打造旅居养老旅游市场，而2024年到2026年是政策的密集期。今年的1月，国办印发的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就把旅居服务作为了6个重点领域之一。分析指出，政策从顶层设计上把旅居提升为了一个独立的业态，支持项目用地和服务设施的建设，并且也推动闲置农房盘活，直接加速了乡村旅居和康养旅居等细分赛道的发展。在政策的指引下，云南

贵州、海南等地都纷纷出台了具体的行动计划，把旅居作为推动文旅融合、银发经济和乡村全面振兴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旅居和旅游只是一字之差，但是内涵迥异，诠释了旅游业态的一个新趋势。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就指出，从看风景到享受生活，旅居其实满足了大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也正成为数亿人参与的万亿元级的文旅产业的新赛道。旅居客追求的是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容得下灵魂的一个新空间。而说到咱们云贵啊，就是旅游的资源非常的好，但是区位条件显得有一些弱，所以游客耗时长、交通成本高，这也制约了旅游资源的开发和利用。而随着旅居的兴起，过去的短板正成为一个发展的优势。在炎炎夏日，很多人都向往要寻找一片清凉，比如说咱们云南的曲靖，就凭借着夏天19.7摄氏度的清凉气候的优势啊，闯出了旅居服务的一条新路。走进马龙区的土瓜冲村，你可以发现有咖啡馆、有瑜伽馆、有艺术工坊。过去这些专属城市的多元休闲的配套，在这里呢是随处可见。而就在几年前，这里还是一个典型的空心村，因为年轻人外出打工，有120多间老房子都是闲置的。但是在2021年，村子就迎来了转机。当地政府整合了700多万元用于大陆的改造、污水处理和环境整治，社区把分散的资源集中起来，向农户租赁了77间闲置的房屋，流转1000亩土地，分别承包给企业发展旅居、种植花卉、配置花海露营、露天电影、乡村集市这样的一些项目。云南若谷文旅开发有限公司投入了400多万元进行了室内装修，并且开始尝试运营管理。他们介绍说，把77间房改造成了35套院子，而客房的入住率常年可以保持在85%以上。而且这里配备了管家，根据旅居客的需求提供差异化的服务，比如说代售快递，还有代购生活必需品等等。那么这里的特色呢，就是没有把农村变成景区，这里还是农村。如果旅居者在土瓜冲村待腻了，想换一个环境，若谷文旅还会提供一个会员换住服务。那未来呢，公司计划会在昆明、大理、丽江、宝山、玉溪等地建设更多的旅居村，在会员预约之后呢，可以在这些旅居村自由的往来，不断的更换新的村子，体验不同的生活。在曲靖，旅居者体验的是夏季的清凉和乡村的幽静，可是到了西双版纳，旅居者还能感受到文化的多元和风光的独特。在这里，游客可以亲近自然，静听鸟鸣虫吟，探寻植物和昆虫世界的奥秘，比如说和亚洲象来一场不期而遇的邂逅。在这里呢，各民族共同织就了多姿多彩、丰盈鲜活的民族文化，营造了开放包容、亲诚友善的生活氛围。来自于万景社区的旅居居民余泽介绍说，第一次踏上西双版纳这片土地，他就被这里的山水风光、人文景观和民族文化深深地吸引，特别是泼水节那种淋漓酣畅的快乐，给他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从区域上来看，咱们云南现在呢已经形成了非常明晰的一些特色，就是以昭通、曲靖等避暑旅居目的地，西双版纳、德宏等避寒旅居目的地，还有昆明、大理、丽江一年四季都能够旅居的目的地啊，这样的一些特点。从乡村旅居一直到城镇旅居。

旅居，从温泉旅居到医养旅居，从养老旅居到文艺旅居，从体育旅居到边境幸福旅居，各地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在不断地探索打造村镇居民和旅居客共建共享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空间，建设旅居社区15分钟生活圈。如今的旅居的产品越来越丰富，而旅居的生活也越来越便利。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从2024年以来，云南省出台了加快推进旅居云南建设3年行动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打造旅居云南的大 IP、 大生态、大产业，推动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具象化，也让云南成为更多人的第二故乡。

0: 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91.8，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50，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城区通行相对比较顺畅，我们看到拥堵的道路在昆洛公路从北向南昆洛路的附近，现在呢有487米拥堵。此外呢是永平路从七向东南坝路到永丰路这一段有594米拥堵。昆渝高速从南向北现在回程的方向是缓行路段，其他的道路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7: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5: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91.8，我来了，
8: 我来了。

9:18我来了，让我们继续聚焦旅游行业。那么说到咱们云贵的旅居啊，还有一个新的特点呢，就是从旅创探索到宾主共享。比如说在马龙区黄坝村的旅居客当中，有就职一线城市的打工人，有辞职来钓鱼的90后的小伙，当然也有退休多年的花甲老人。37套院子配套共享菜地，还有共享果园、共享书屋，这里的出租率100%，租期从3个月到20年不等。有好多在城市里感觉精疲力尽的人来到乡村疗愈身心。在丽江市玉龙雪山脚下的玉湖村，吴林的咖啡馆更像是一个中转站，有全国各地的年轻人通过社交平台找到这里应聘岗位。这里有时候像是旅居者的新手村，首先检验着他们能否适应高原的阳光、缓慢的节奏，还有低于大城市的薪水。有的人待了半年就走了，去大理开自己的工作室，但是也有不少人留下来，因此成了店里的骨干。这种旅居加创业的模式，让越来越多的人从游客变成了旅居者。对他们而言，旅居并不是一个留言支撑的真实的生活。面对旅游形态的改变，咱们云南也是积极地延伸旅居产业链，不但让人留下来，也要回答好留下来干什么，并着力解决谁来创和创什么这两个主要的问题。所以在今年4月份，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启动了

屡创人才库的建设，首批征集各类人才800多人。那么解决创什么，归根到底还要链接的是本地的产业资源。云南把非遗、文创、书咖等多元的业态融入到了旅居的场景，培育引进了2300多个茶咖小馆、文创空间、直播小院这样的一些旅创工坊。在普洱孟连，茫茫村咖啡社区就瞄准了数字游民的需求，打造了集咖啡体验、生产加工、创业孵化于一体的空间，吸引了不少的年轻人。今年3月份，大理市在政务服务中心设立了云南省首个旅居创业服务窗口，整合了创业担保贷款、社保登记、用工引才等一些核心的业务，延伸经营主体注册还有法律咨询等一站式的服务。同时啊，窗口还联动银行推出了苍耳创业贷，针对在大理没有房产、不熟悉贷款政策的创业者，提供最高50万元的免抵押授信。大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周雪荣介绍说，针对旅创者人生地不熟的痛点，所以呢，也根据企业运营当中的实际问题，整理出了精准服务的清单。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创业者少走弯路，满足留下来创起来的一个新的需求。也许一边听，我们一边会不断地追问，旅居真的会走向大众吗？得到的答案并不是简单的是或否，而是主客共享、分层共存，不同的人群、不同预算、不同时长并存共生。数字游民会在昆明的咖啡馆里远程办公，退休旅居的老人在贵州花2000块钱包吃包住，能够在这里待1个多月的时间。那我们可以看到，不少人在我们的乡村一边旅居享受生活，一边当旅居管家，保持着工作的状态。也有人把生意和生活都搬到了乡村，这些都可以被称为是旅居。他们形态各异，但是内核是相同的，就是在异乡找到一种更有质量的生活方式。贵州师范大学的教授张晓松认为，旅居客并不是简简单单的享受当地的文化，而是和当地的文化一起共生。旅居者应该带着一种尊重、学习和参与的心态，进入到一个陌生的社区，然后慢慢地成为其中的一员。过去人们离开乡村去城市打拼，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离开城市，去小镇、去乡村、去雪山脚下、去湖边的村落，去寻找另外一种生活。这不是逃避，而是探索。

0: 每当雨季来临，云南人的味蕾就被一种山珍所挑动，它就是大家翘首以盼的野生菌，或炸或煮或炒，无论怎么做都鲜香四溢，唇齿留香。菌子虽然鲜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时间来到13点，我们关注一下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目前在火车站周边的南八路、永平路和站前路依然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昆玉高速在呈贡回昆方向昆石三岔口这个常规的拥堵点呢，也是车多环行。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6: 9月5号到6号，广阳杯2026年全国竞走锦标赛在河北廊坊鸣枪开赛。这是国内竞走项目规格最高、含金量最足的一类顶级年度赛事，集结了全国20多支代表队、200多名专业竞走选手同台竞技。云南竞走运动员凭借顽强的意志品质和扎实的训练功底，在成年组、青年组等多个项目中奋勇争先，最终获得2金3铜，2个4到8名。再来关注其他消息，昆明市滇池管理局开展土著鱼类的增殖放流，30000尾滇池金线蛙鱼苗投放滇池水域。滇池金线蛙是云南特有的土著珍稀鱼类，曾濒临消失，增殖放流有助于修复湖泊食物链结构，提升水体的自给能力。近日，玉溪澄江首批人工栽培见手青陆续上市，人工培育技术稳定了菌菇的品质，缩短生长周期，降低野生菌的采食安全风险。这批见手青通过本地商超生鲜平台销往省内市场。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7: 使用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8: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通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9: 走进一个空间，
10: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9: 不仅是房子，
10: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9: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1: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10: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0: 5888。
1: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2: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也欢迎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聊聊什么呢？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我说了，今天是9月11号，是一个不平凡的日子。为什么是 不平凡的日子呢？因为对于昆明的地产圈而言，今天会有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发生。小猫你也注意留意哈，3点他那个土拍的结果，如果一放榜的话，你记得告诉我到底哪家买了，因为我下了节目还要去认认真真的完成我周末的这个摆摊设点的那些后续的纷繁复杂的琐事。今天呢3点杨家地的那个地块会正式开拍。开拍了以后呢，在88新政以后，为什么我觉得这会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呢？因为拿地的开发商应该是未来2到3年内昆明比较有实力的开发商，也是会在昆明继续开发更多项目的，我个人觉得开发商的代表吧。因为这一次拿了地以后，就算是按照新政有这种什么过渡期的话，也会按照8月28号的拿地时间去做最终的一个判别。8月28号以前拿地的，现在还能争取，说我按照老人老政策老规的这种去销售。但是，一旦是真的过了8月28号这个分水岭，那么当然也就会按照8月28号以后的新政执行了。就好像是今天还有一个事件，也是分水岭的事件，9月11号了。今天以后。往前备案的所有小伙伴，恭喜你们，你们就要在往前备案的时候，签网签合同的时候多交一笔钱了，就是那个房屋的维修资金。那但是这个房屋的维修资金目前按照建安成本的6%来收取的话，目前市住建好像我至今到今天截至目前上节目前的5分钟，我还在搜说这个建安成本到底怎么来评估，每个区每个项目它的建安成本到底有没有公布，到现在为止依然是没有具体的公布出来的。所以之前我也看了一下，按照目前昆明的建安成本的一个均价大概是每平方米2000块钱，那么按照每平方米2000块钱的6%来征收的话，同样是买143平的面积段的这个产品，你现在去交这个房屋的维修金，比起之前老规，大概你要多交4000多块钱，只不过是说确确实实，其实这个任何的一个事情，它执行的过程当中总是会在不断纠偏，因为执行下来以后

0: 你才会发现在实际落地以后它可能会出现的问题有哪些，然后再来这个实践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改善完善。所以就是你会不会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我只是觉得真的828新政也好，还有9月11号的这个新的房屋维修金的收取的一个标准也罢，总体来看，其实我之前录的视频里面表达的一个观点都是说，政策的落地其实更多的程度上，比如说像之前贷款延长40年，对吧？还有就是一些政策的补贴，购房补贴，都是为了来让之前在市场的购买过程，之前在购买房产的过程当中持一个摇摆不定的态度的这个群体呢，观望的群体能够更有信心的下场去买房。但是现如今这个政策出来以后，我觉得观望的群体更是要再观望一下了，因为他们一定会观望到现房的时候再买房。但是伙伴们，确确实实我觉得这一次的828新政还有一个最狠的地方在哪，真的确确实实是从供应的这个端来让房地产市场的房价能够认认真真的稳住了。 OK， 您正在收听的是9:08爱上家，我是方圆，稍后回来。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6: 交通9:08，平安贝贝。
7: 经过学校门口人行横道提前减速，脚放在刹车上随时准备停车，孩子的行为不可预测，可能突然冲到路上，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意外。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上方，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直播号是方圆看看坊。晴翠或者经济学府名著刚需推荐吗？首先就是晴翠，其实它在斗南这个板块它不算刚需，它算得上是一个刚改的户型产品。当然我的前提是你目前看的是它的跃层的那个地块的新房产品，如果你是买它的二手房的话，我觉得超了8000也就不用去考虑了。而经济学府名著呢，那确确实实也是刚需中的我觉得是代表的产品了。只不过是说经济学府名著，我个人觉得就是它和原来的老规产品是有个通病，就是因为它是接盘了原来的骏发的彩云城的地块嘛，是原来的晴湾的这个地块，那么容积率高，得房率低，这是它最大的硬伤。本来经济学府名著它的后期的地块调规的这个新产品马上要推向市场了，之前他们的营销团队还找过我说让我去看一下项目，结果现在就因为828新政出台以后，那么它的这个后续地块的新产品新规产品它也要往后推它的这个开盘时间了。因为现在还不确定到底未来是毛坯交还是精装交，所以你现在要去看经济学府明珠，我只能也是从价格这个逻辑来跟你梳理，不要超9500的单价，不要超9500的单价，但凡超了9500的单价就没有必要了。因为真的整个螺丝湾板块最不缺的是什么？是房子。最不缺的是什么房子？就是这种大批量的高容积率低得房率的这种筒子楼产品。云曼林我也真的是觉得，你反正现在买可能7000多块钱，但是未来它6000块钱卖得掉吗？真的骏发的以前的这些产品实实在在真的他吃到的就是那些年房地产市场高位发展的红利，吃到的就是那些年大家总觉得房子是买到即赚到的这种思维定势的红利。你再放大现在当下，谁还会去碰这种筒子楼？云曼岭那种房子你自己去过你就知道了，真的就是梯户比很高，等个电梯你会等到怀疑人生。而且因为随着梯户比又高，然后又是超高层，未来电梯的这种出故障的几率也会越来越高，然后就面临的是你的电梯要去进行大修。电梯大修面临的是什么？你们当年交的那点维修金根本不足以覆盖电梯 换这个电缆的这样一个费用，所以每家可能还要平摊到20000块钱左右去换这个电缆。也就是说你现在买了这个云曼岭的这个二手房，不是说就未来不会再产生更多的一些花销，都会，关键是真的不好住。所以你要接受的就是你买这个房子未来它还会不会再有流通性。我个人觉得其实你问我云曼岭是因为目前购房的预算是非常有限的，所以你只能去买100万以里的这样一些二手房，但是其实我的逻辑还是花的依然是人民币，花的还是6位数的人民币。现在如果实在是够不着的话，那可以先租房子住。如果是按照云曼岭那个位置的租金水平的话，其实1000多块钱租个小三居已经是可以妥妥的做到了。那么1000多块钱，我就打你1800嘛，那你一年的租金水平也就差不多20000块钱嘛。那么20000块钱的租金总好过你花个40-50万、50-60万去买个未来流通不了卖不动的房子强得多得多吧，对吧？你到你的这个整个预算区间攒到个差不多120-130的时候，其实在螺丝湾板块经济学府名著也是可以够得着的了，真的。我才不上你的当呢，砍什么乌家坝？乌家坝有什么好砍的啊？你要跟我说的是9月25号龙湖天街要开业了，乌家坝要飞升了是吗？我反正是觉得不可能的。而且我再跟你们说一个逻辑，就是828新政执行之后，对于乌家坝未来再拍地是真的是无疑雪上加霜的一个存在。因为我就说了，因为828新政执行

以后，更多的购房者他不是说再能够接受开发商给我画大饼，给我空气支票，给我吃所谓的规划红利的这种逻辑去为房产买单了，不会了。就是你在物价办拿块地，等到它盖成现房，然后购房者去看，咦，你这个房子咋个还是在大工地里面，那你觉得他会为物价坝的这种房子买单吗？就是那天晚上我们去物价坝吃个饭，我的小伙伴都还在跟我说，他出来打车从物价坝回成贡，他就觉得怎么途经之处都还是一些大工地大空地，而且就是虽然物价坝整个状态是很 modern 的都市感，但是你会发现晚上去物价坝现在已经是比起前些年来好很多了，因为它有了运动公园，它有了体育中心，然后会有更多的人就是在这儿吃吃饭喝喝咖啡打打球，让这个地方不至于感觉到你说晚上那么荒凉。但是你一看这个亮灯率，你还是会发现其实入住率真的五分之一都达不到。更多的如果是在暑期的话，你会觉得物价坝可能会有更多的人，那是因为物价坝太多的写字楼直接条规变成了这个公寓，然后这个公寓又直接几层的卖出去给酒店来进行了经营。所以暑期的时候，包括像这一次可能中秋加国庆，你在这个假期去物价坝，你又会觉得哎，人气还行，那是因为来旅游的这个人住酒店，所以你会觉得亮灯率还行，而不是因为物价坝的销量前景还行。也就是说未来828新政落地以后，至少未来的两到三年时间，这种原来卖概念的区它的地会基本卖不动，也就是说它会没有新增的新房供应量。那当然了，从这个逻辑上来看的话，那么可能也是利好了物价坝的二手房，就是你非物价坝这个板块不可的人，你只能选择物价坝的二手房。那么物价坝的二手房我刚才也说了，在我看来能够扛到13,000到14,000这个区间已经是它最我觉得最理想的状态了。而至于物价坝周边的那些什么成悦啊、雍龙府啊、什么宏源啊，这些能够未来扛在10,000这个价格区间，包括什么别样幸福城，这些能够扛在10,000就已经是我真的觉得像中彩票一样了。物价坝说完了，物价坝大军应该又在来的路上了。会展有什么好砍的？其实我真的觉得会展物价坝再加上这个未来的发展，我个人觉得其实会展现在和物价坝已经连通了。但是会展你要看到的是，会展它还有什么福宝生态半岛，会展至少还有个奥莱的王府井小镇，会展至少目前在会展供应的这些都是新规的产品，所以会展未来的整个购房的供应和品质，我真的觉得会比物价坝选择性更强一些，真的。然后砍什么？逸林峰是逸景峰的那个地块吗？逸林峰在哪儿？你先跟我说。奥利中海惠德里怎么样？惠德里怎么样？就关键看它是不是适合你。你既然会问我惠德里，大概率我的猜测就是你肯定是为了包包买单。但是呢，你要接受就是惠德里的包包，一套房子只有一个包包，所以未来它的二手房可能能够扛造14,000，已经是我觉得一个最好的状态了。因为石闸作为二环边的这样一个地理优势，它的配套是它最大的卖点，但是就是如果你们家是二孩家庭的话，那它也绝对是不适合你的。它的卖点就是第一，作为盘龙区的 top 级的包包，它确实是所见即所得现房了。第二呢，就是包包确实是 top 级的，好吧，所以关键还是看和你的适配度。如果是说你也愿意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的话，你点一下小风车，我还是希望聊一聊才能知道。对，今天拍第3点钟，邦泰音乐的27赛宅，就是飞扬，我个人会觉得看你怎么看这个你的一个购房诉求。如果你是非常在乎产品力的，那我肯定觉得映月的27它的这个产品呈现力是比联大书山好太多。联大书山就中规中矩很土，但是呢如果你是要从配套的逻辑上还有地块位置上来看，那联大书

0: 产又优于映月。价格呢肯定是联大书山贵太多，因为之前映月和联大书山价格还可以画个约等号，可是联大书山因为三期也拿了地以后，它的二期学校又官宣了以后，它就真的涨价了，所以现在联大书山就还挺贵。但是在没有和你聊过之前，我确确实实是不太知道你的这个诉求到底哪个项目适配度更高一些，所以如果您愿意可以点一下小风车。你昨天问过我这个问题啊，保利城它不需要落户的，都不需要落户的，更何谈人户一致呢？它都不需要落户的呀。云南人，好的，丹霞翠羽怎么样？就是地灵人杰，丹霞翠羽是涨过一波价了，现在143也已经是接近尾盘的货包了，所以就是丹霞翠羽到底是不是适合你，我个人觉得您还是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以及但凡是在直播间在我的工作室来咨询过丹霞翠羽且在我的工作室买了丹霞翠羽的，放心，他们都去对比过价格，一定是全昆明最低的。所以如果您真的是对丹霞翠羽比较感兴趣的话，我还是建议您可以点一下小风车，第一就是先让我跟你聊一波，看看是不是丹霞翠羽和你的适配度最高，第二就是让我去帮你争取最低的价格。是的呀，保利城二手房也不需要落户呀，那个学校本来就不需要人户一致啊。如果是说你要更拔稳起见的话，你可以直接去保利城的旁边那个星耀渔章那个学校去咨询一下，到学校的那个保安室你说我想咨询一下这个上学的问题，人家就是都会让你去咨询一下他们德育处的老师的，这个是最拔稳的，我说的也不靠谱，开发商说的也有水分，所以我觉得本来就是自己的孩子，你可以，反正你也在那一片那个工作嘛，你可以直接去学校问一嘴，这是最把稳的。箭头药服怎么看？猫猫，就是药服怎么看呢？我觉得最近药服的工程进度又开始恢复到之前的一个状态了，就是又是连夜赶工的状态，每天晚上让我真的是难以入眠，因为实在太吵了。吵死我了。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30爱上家，我是方圆，有条件的朋友也欢迎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9:30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
2: 交
4: 接
3: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 9:30，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30，车市快讯。
1: 日前，记者从理想汽车官方了解到，理想 i9 将于9月16号正式发布。新车定位为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 将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匹配101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705公里。记者从截图官方了解到， 全新捷途 X9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五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2.29

0: 至15.99万元。全新捷途 X90 不仅换装了更具辨识度的外观设计，还在智能座舱、驾驶辅助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同时提供 1.5T 和 2.0T 两种动力选择。最新一期工信部新车申报目录正式公开，新款红旗 HS7 PHEV 正式亮相。作为品牌中大型插电混动 SUV，新车在外观细节、车身尺寸、智驾硬件、电池动力多维度完成升级，继续提供6座、7座多座位布局，兼顾商务接待与大家庭出行需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本节目由昆明能见未来城项目冠名播出。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见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包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他，爱上家，爱上他，爱上家。
3: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我在说什么？我在说惠特里这个包包，也就不多说了。因为作为我来说，我觉得如果没有实打实的白纸黑字的保证，我是不会去冒这个风险的。而至于惠特里的二手房到底是不是一个学区的这个概念，盘龙区教体局也没有给出明确的回复，开发商也更不会保证二手房是不是能去上，因为二手房其实跟开发商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只不过是说，就像刚才也有朋友在直播间说了，今年老二是上进去了，那么就是说的点在于不是确定100%的关系，而是只要你的那一年运气好，没有招满是可以上的啊。这个逻辑我觉得我认，但是逻辑是买了老二就一定能上，这个逻辑我依然是不认的，我依然是认为它是学位。好，那也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我是方圆。经济风尚什么时候开？经济风尚什么时候开？这个就要等到看俊公子什么时候能够拿预售了，因为我就跟你说了，828新政落地以后，现在昆明的开发商没有一家拿了这个预售，就真的都很难，所以到底什么时候能拿预售真的不知道。他要拿了预售他才能开，就算拿了预售开盘以后，如果是说还是按照严格的新政执行的话，你买房的钱他也拿不到，所以他会不会到竣工竣备以后再开买，谁知道呢？因为竣备以后再开卖的话，那么这个钱就是你卖的每分钱都可以进开发商的口袋了。金地待建，但是骏发还是股东方，骏发还是股东方，就是你可以理解，金地只是目前帮骏发打工。好，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91.8爱上家，我是方圆。那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大家也可以有条件的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只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然后还有就是阅览晴川能买不，阅览晴川讲真，就是我个人觉得没什么不能买啊，你要买到的就是都是现房了，关键是看它和你的适配度，对吧？所以就是如果您愿意的话，我说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万科城明年一年级回老校区，我怎么看？什么叫我怎么看？我觉得现在一校多址是很普遍的，在昆明这种热点学校的一个常规操作啊，能在新城而且只为万科城的业主开放新城已经很

很好了，还要怎么看？这我觉得没毛病啊，这都是万科城的业主积极努力才能换得的最佳的结果啊，这我觉得是非常好啊，还要怎么看？万科城的业主已经很努力了。就是我不知道您这个逻辑是什么逻辑，惠得里得没得罪我？这跟我在理解的惠得里的一个销售政策，我正常的客观的去说他的销售政策，这有问题吗？不是，你也是一个家长，如果是说你的老二今年没有上进去，你会不会去维权呢？你维权能不能得到支撑呢？我说的是你现在买惠得里的新房，因为刚才是有人问我说惠得里的新房，那我也问你了，你也是买过惠得里新房的人，你买惠得里的新房的时候是开发商跟你签了两个孩子都能保证上学的学位协议的这样一纸通知了吗？请问教体局也有发布过说二手房一定能划片进去了吗？有这个政策吗？这跟得不得罪我有半毛钱的关系吗？我只是说我掌握的是什么样的信息，我就说了什么信息，这跟这个盘得没得罪我有问题吗？不能是说因为你是这个业主，你就觉得我说他二手房不是学区，影响了他二手房的价格，你就觉得他在得罪我，在乱说，对不对？我只是想说，作为一个家长，如果你买这个房子是希望你的两个孩子甚至是三个孩子都100%的去读云大西林，是不是你应该要白纸黑字的有这个保障？ OK， 好，说完了，再来看看大家说的保利天君值不值得买，以后的流通性。他不是听说要涨价，是保利天君已经涨价了，所以你问我以后的流通性和这个值不值，我觉得首先我不清楚，就是你对于保利天君的适配度有多高，因为如果不适配，其实我觉得它再贵也跟你没关系，它再便宜也不能说它就值得你去买，所以首先就是我要先了解一下您购房目前的基本面，我才能说保利天君值不值。其次就是目前的一个单价到了19,000到19,500的这个单价区间，其实我真的是觉得作为我看到天君一期的开盘再到二期，其实当时网签价格最低的有17,500的这种网签价格，那么现在的价格我个人觉得未来的抗跌能力还是较弱的，因为毕竟潜伏目前的这个工程进度也已经是在如火如荼，如果未来箭头的潜伏只卖到15,000左右的毛坯价格的话，那么你说天君怎么去抗跌？还有一个逻辑就是天君你要了解的是保利的这个保利发展是盖房子的销售方，但是它的物业是保利置业的物业，保利置业的物业其实讲真就是中规中矩吧，你要说它很优秀它没有。然后呢一期你也可以去逛一下，一期的会所其实现在业主虽然交了物业费，但是它是不能免费使用的，物业的这个会所你去使用的话你还是只能打个九折，所以这些你如果能够接受的话我觉得也就还好。关键是说如果你是冲着包包，还是那句话，那你就要一定深思熟虑了，因为我知道现在保利天君的销售人员置业顾问都是在对外说他们的这个新药有多好，简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一定是全昆明第一的，那确实不是的，因为目前在官渡区的在售的新建项目所有的但凡是带包包的都是星耀教育集团，所以那么大的那么多的星耀教育集团他凭什么说他的就是最好的，对吧？因为毕竟今年九月才开学的，因此就是综上所述要看你到底买天君是为什么，以及至于流不流通的我就告诉你了，一期目前的二手房也就17,000左右的价格，那你按照目前你二期去19,000买的话，那未来扛不扛得住这个价格区间，我觉得我还是心里有待商榷吧。中央雅府 Oh my god 就不怎么样啊，就挂牌中的战斗机的挂牌啊，而且中央雅府都不是包包怎么样，就是中央雅府你要理解的是目前它已经是现房了，但凡它是一个健康的项目它早就应该是买房即办证买房即交证了，但是截至目前为止中央雅府依然是还在土地被抵押的状态，没有解抵押，所以中央雅府到现在现房你买了依然是拿不到产权证的，也就是说结婚拿不到结婚证，所以这个逻辑如果你可以
接受的话，你再去考虑什么中央雅府。而且我要告诉你的是，中央雅府便宜，但是确实

0: 品质很差。所以我个人觉得现在你要买中央雅辅都不是我跟你在聊学不学校的这个问题，而是说它的这个证的问题。但凡是现房的产品，只要它是一个正常的健康的项目，它都是能够做到。包括目前的新房项目都是提前在交房之前，管家就会问业主说愿不愿意先把这个契税交了，就可以做到交房即交证了。所以这种已经是现房依然拿不到产权证的，我个人觉得就算了吧。龙湖风翠，什么叫期房办不了证？期房还在盖俊贝都没俊贝，他怎么办证大哥？金地风景东，就是金地风景，我觉得没啥好说的了，就是金地风景的这个包包问题也已经是尘埃落定了，就是他跟万科城的那个新城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虽然是一街之隔，但是真的不是像以前置业顾问他们吹嘘的那样，中介吹嘘的那样说的是他是长城新城的分校，他真的不是，对不对？那车载9.8听我的声音跟直播间不太一样，因为就是你在收音机里听我的声音，你看这个话筒虽然你们感觉它有点爆浆，但是它是有美化声音的功能的，所以就是你听的声音应该是会比直播间听到的声音更好听一些，是不是？而且就像就是你在看电视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主持人和你在线下看到的这个人完全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摄像机它是一个鱼眼的这种状态，所以会把人放得很宽，所以为什么明星主持人都一定要剪到最瘦的那种状态，纸片人上镜才好看，所以就是这一样的逻辑。有一些人就不适合上镜，比如说我，所以就是做不了电视主持人，只能做广播主持人，因为好歹可以用话筒美化一下声音。 OK， 继续说金地风景。金地风景带的那个学校叫长城新城新沂校区，而不是新城校区。那当然昆明话不分前后鼻音，所以读出来可能是一样的，但是确确实实不影响它，真的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它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而且今年才是一年级，所以你问我这个学校怎么样，我没有办法去评价，但是你要拿它和新城的这种目前的一个呈现力去比，它肯定比不了。因为新城不管是从办学的时间再到生源，它都是已经有那么多的沉淀和积累了，所以一个新校区要去和新城比不可能。所以你要问我风景怎么样，我只能告诉你，就是如果单从包包这个层面来看的话，我个人觉得我真的会建议，如果你不介意能见的城市界面比它差，能见的区位比它差的话，我真的会觉得你要不去对比一下能见未来城的包包。因为毕竟旁边的这个华山教育集团的这个完中是在明年9月就正式对外招生了，而且会是他第一个完中，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会更有吸引力的。在车上听了我很久，今天在直播间抓到我，原来是我是有没有就是觉得声音和你看到的真人有太大的一个出入，就是因为往往大家都会听这个人的声音，然后去脑补这个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有没有就是看到真人以后觉得比较符合你脑补的那个形象？好了，您正在收听的是9.8爱上家，我是方圆。如果有条件的朋友，除了在抖音端除了在9.8收听节目之外，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值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3: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4: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3: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4: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5-6强 Cor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3: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

0: 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九一八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2: 朋友还是恋人，进退都太残忍，跨越怕失去你，退后又太沉沦。杜宣达，朋友还是恋人。
3: 并肩走着。

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哇哦，时间慢慢的就继续要到三点了，今天我真的好期待杨家地的这块地到底会花落谁家。买风翠不如买山海原著，但是呢其实风翠最大的亮点是在于得房面积，你看129的那个也可以做到140%的得房率了，所以就是你也刚才说了，你看了新规真的买不下老规，那所以就是你看完新规你也同步可以去对比山海原著143的那个户型产品啊。就算是洋房，但是143的户型产品它的使用面积还不如风翠129的使用面积，这就是新规和老规最大的区别点。而且其实配套一样的，不过是说山海原著的位置会更好一些。现在孩子刚刚毕业买房，以后结婚的时候买。真静，我们对面的真静现在只有二手房了呀，真静的二手房现在大概10000左右，就是当年第一批买真静的人是确实赚了。邦泰的真静，对啊，是在我们台对面嘛，现在单价就是10000嘛，而且还要卖家出增值税嘛。但是真静除了在我们台对面，我扒拉不出来它还有什么配套了，难道孔雀镇也要作为它配套的一环吗？还有就是迷茫人生，我个人觉得既然你是帮孩子买房，那你还是要听取孩子的意见。孩子就是如果你只是帮他交个首付，月供他都是他自己还，因为他刚刚毕业工作嘛，月供都是他自己还的话，其实买房这件事情你还是要听他的一个意见。因为我接触过太多的粉丝，他们都是要给孩子买房，但是其实父母的观点是我已经帮你出了首付了，至于月供这个就应该你自己去努力了，但是孩子确实不愿意。对于他们这些00后来说，买房真的很鸡肋，虽然可以贷款40年，但是对于他们来说房子只是一个住的地方而已，不一定是非要买的，更何况现在还没结婚，你要先征求他的意见。因为就是不管房子涨不涨价，我觉得在适合的时候买，那才是能够给到你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的一个商品。如果现在其实他自己本不愿意买房，你非要鼓着他买个房子，那何必呢，对吧？所以还是那句话，我觉得谁住谁决定，然后除非是你全款帮他买房子了，那我觉得你也要听听就是你花了钱他愿不愿意去住这个房子，对吧？因为就是父母的逻辑是我已经帮你花钱了，还不买还换不来你一个笑脸，何必呢，就是这个逻辑。 OK， 今天的这个节目时间也不知不觉接近尾声了，也非常谢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呢就是这个周末了，也祝大家周末快乐。当然了，在买房的路上如果不想踩坑，也欢迎大家可以把我当成朋友，先来和方圆聊一聊目前你的一个购房的基本面，然后来看一看到底是不是适合住在线下当下来进行一个买房。那么治疗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有购房需求的朋友如果愿意听听我的建议来把我当朋友聊聊天的话，也可以点一下房源的小风车咯。拜拜，周末快乐。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直播间，一起来聊一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我是方圆 FM 918万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呢，也欢迎走进董云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聊什么呢？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体温总算降下来了。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2: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欣欣，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
3: 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2: 欣欣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0: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3: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2: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欣欣，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0: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3: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0: 嗯，不错。
1: 爸，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2: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3: 用爱温暖时光。
4: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在

0: 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1: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2: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0: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珍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3: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珍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休、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00-693-3779 400-693-3779。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我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都会准时的跟大家伙见面，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我跟咱们在座的各位朋友来说一说痛风这个事儿。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昨天有一位姓陈的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啊，他呢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痛风患者，被痛风啊折磨了几十年了。他说当初啊，就是说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大概是凌晨两点多，就好像说有人呐拿钉子直接把他这个大脚趾头给钉穿了似的，巨疼，哎，一下子就给疼醒了。醒了之后啊，这疼得更厉害，感觉这被子压在脚上他疼得都受不了，整整折腾了一晚上，挺到第二天到医院一检查，得痛风了。当时的尿酸高达600多，后来也是没招啊，紧急住院。在住院期间呢，这饮食就被严格的控制起来了啊，必须得忌口，像这个啤酒啊、火锅啊、海鲜呐、动物内脏啊、浓肉汤啊、豆制品呐、都不允许吃了。但是这陈先生啊，他最好一口就是啊喝啤酒吃烤肉，一想到这个痛风发作他又不敢吃，那就忍着别吃吧。你关键是啥呀，忍得了一时，他忍不了一辈子。后来这陈先生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说一到自己馋肉的时候啊，先吃上两片秋水仙碱，然后再去吃烤肉喝啤酒。哎，结果试了两次，这痛风居然没有再发作。

给我打这个电话是啥意思啊？他就是问问我啊，这么长时间的吃秋水仙碱会不会有害处，会不会有毒副作用。其实说实话啊，陈先生能够想到给我打这个电话

和禁忌你知道不知道啊？很多人都不知道，盲目的去吃。所以说这很多时候啊，疾病它都是一口一口就这么吃药吃出来的，耽误事儿了呀。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问问大家，像陈先生的这种做法真的管用吗？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痛风的问题吗？包括你看啊，收音机前很多痛风的患者，如果说想一饱口福之欲的时候，秋水仙碱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咱们很多痛风的听众朋友，包括您的爱人、您的子女或者是您的老伴儿，即使没有痛风，今天的这个养生课，我都希望大家给我好好的听一听。咱们说三高症，三高症啊，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说实话，现在变四高了，又多了一个高尿酸血症啊，也就是痛风。现代人呐，患痛风的几率太高了，而且患痛风的病人的人数也太多了，真的每年呐，它的发病率都在攀升，而且这个病还挺怪的，它不分你年老年少，年纪大的七八十岁得痛风的有吧？最小的小孩8岁得痛风的也有吧？那很多人问了，哎呦，为啥这么小年纪就得痛风了呢？因为他天天喝可乐呀，天天把这可乐当水喝，后来就痛风了。而且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在座的中老年朋友都有痛风这个病。那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这个秋水仙碱。得过痛风的病人都知道，秋水仙碱它是干啥的？暂时缓解疼痛的。它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副作用相当大，特别伤肝伤肾。一般秋水仙碱它适合什么呢？像急性的、发作性的一些疼痛的急性期啊，那你没有什么办法了，实在是太疼了，你就得吃点这种急性期的缓解药，缓解疼痛吧。这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做治疗型的药物吃，那可不行。而且秋水仙碱它对于一般的疼痛，或者是炎症，或者是慢性的痛风，它几乎是没有效果的。那更何况秋水仙碱呢？它是一种毒素啊，大家要清楚，它的止疼效果，用咱们过去古代人的一种说法，那只能是以毒攻毒，而且它副作用实在是太明显。咱们平时居家过日子，大家是不是都吃过黄花菜呀？那吃黄花菜有一个讲究，大家知道是啥吗？我相信很多人会抢答啊，说我知道，那黄花菜必须得用水焯一下，绝对不能生吃。为啥呀？大家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因为黄花菜里边含有太多的秋水仙碱，这个是有毒的东西。因为这种毒，它不光是要伤你的胃，还伤你的肝和肾，所以说必须用水焯一下，把这个毒性去掉。所以说你能看出来啊，这秋水仙碱呐，不到万不得已，不到疼痛十分难忍的时候，你是不能随便用的。更何况说我为了一解口腹之欲，我想吃肉了，我想喝酒了，我吃点秋水仙碱，那是毒上加毒啊。所以说，你看啊，咱们在临床上，你像那些丙黄舒片儿，还有像别漂纯片儿啊，这些药物倒是有明显的降尿酸的作用，但是它们的依赖性都比较强，而且很容易会导致尿酸的反弹。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一名痛风的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啊，我饮食也控制了，我这药也吃了，为什么我这痛风越来越严重了呢？”后来去医院也检查了啊，发现啥呀？他体内的这个尿酸甚至比他吃药之前还高，这不就是尿酸反弹了吗？这不就是他没治到病根上吗？那既然呢，这西药治不了痛风，这痛风真的就无药可治了吗？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民间出奇方"。在功真保元汤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我们科研组的足迹跨越了东西南北，许多神秘的地方我们都去过。这其中最神秘的就是不死藻，这是在北纬30度附近的神秘海域发现和找到的。除了在那里，我们还去过另外的一个非常特殊神秘的地方，就是婆罗洲。
我在婆罗洲啊，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

也就是说，在婆罗洲有一个面积非常大的镜湖。几个世纪以来呀，大镜湖附近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落，而且他们在和大自然和这些动物搏斗的过程当中，以镜湖水强身健体，治病疗伤。所以说，人们把镜湖水呀称之为是神水。你像皮肉受伤了，用镜湖水洗一洗，几天就可以痊愈了。说这身体有病了，喝一喝镜湖水，不久就可以康复了。尤其是这些部落的民族，他们的饮食特点跟咱们都不一样，那都是大块肉、大碗酒啊，这就避免不了会出现痛风的症状。那出现痛风，当地居民怎么办呢？他们就用镜湖的这个水烧热之后啊，用毛巾蘸着，热敷这个痛风的地方，很快疼痛就缓解了。然后再把这个镜湖水打回来，和湖边的几种植物一起煮水喝，喝上一周左右，痛风的那个红肿的现象就消失了。他们当地居民身上啊，很少能够看到痛风的结石，你看看神奇不神奇？虽然说他们的这个饮食并不科学，但是痛风的病人非常少，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深思，值得我们去探讨。我记得我去婆罗洲的时候啊，就发现镜湖有着非常特殊的这种神秘色彩。据当地的老人讲啊，说这个镜湖啊，它里边是神水，有湖神保护，不会游泳的人都不会溺水。有一次外出的这个船呐，被湖底的礁石给撞漏了。虽然说这个船里边装满了水啊，灌满了水，但是船并没有沉下去，船上的7、8个人都浮在水面上。等第二天路过的船只到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丧生。所以当地人呐，他们就说这都是湖神在庇佑。后来呀，家家户户都会供奉湖神，把镜湖里的这个水呀，当作是湖神赐予的神水。说实话啊，我是搞科研的，我只相信科学，对于这些神怪，我真的是没放在心上，但是我却对这个镜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天的研究下来，我发现这个镜湖它是一个死湖，就是说呀，它没有那种泄水口，湖水的流失几乎是靠太阳的自然蒸发，湖水的补充呢，主要来自于大自然的雨和雪水。那雨和雪水源源不断地将高山上还有沙漠当中的这些矿物质、微量元素冲刷到湖泊当中，太阳每天呢又在不断地将湖水中的水分蒸发掉。水分虽然流失掉了，但是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却在湖中安了家。就这样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几年不断的积累，湖水当中的这些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越来越高了。所以说这个水的浓度高出了海水的50倍。因为它浓度特别高，所以说它的浮力就特别大，就算你不会游泳，它也沉不下去。大家觉得是不是特别神奇？世界之事无奇不有啊，对不对啊？当时说实话，也不知道是哪来的那种微妙的感觉，我就觉得呀，这个镜湖的神水非常特别，好像冥冥之中一直在等着我去探寻一样，只看一眼就能够被它那种深蓝色的色彩所吸引，我真的觉得它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湖。所以后来呀，我就把镜湖的神水带回了实验室，并且通过实验室的精密仪器检测发现，镜湖当中含有70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而且就是这些元素和我们人体的体液以及各种含量都是非常吻合的。那可以说什么呢？镜湖水是至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天然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含量最多、最齐全、最均衡的水。其实啊，就光镜湖里边的这个湖水，它所含有的巨大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那我当时就决定，一定要用镜湖的湖水做公针保元汤的载体。你像在国内啊，所有口服液的产品当中啊，他们用的水大都是过滤后的自来水，使用泉水的几率非常小。

0: 我原本计划也是回国之后啊，在国内寻找一个天然的泉水，但是当我第一眼看到镜湖的时候，就被它深深的吸引了，就是它了，没有任何的水源可以代替它。其实大家知道，咱们公珍宝元汤，它是人体必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复合体，而且活性酶必须要保持活性。活性酶的食物是啥？就是维生素、矿物质。那有了镜湖的水，我敢说我研发的公珍宝元汤就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活性了啊！我确保每一支公珍宝元汤都会有它独特的效果，而且有它明显的功效。因为它里边不仅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它更包含了70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说一支公珍宝元汤所包含的营养价值远远要胜过十碗参汤。所以我常说呀，大家用公珍宝元汤，你吃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你用一支就有一支的疗效。为啥呀？不就在这儿呢吗？而且众所周知啊，在2015年10月份，世界诺贝尔获奖者屠呦呦女士，她研究的青蒿素提纯也是有活性酶的参与，才有这样的成绩。可以这么讲，无论是我们人，还是说世间的万物啊，都离不开活性酶，因为活性酶它是我们身体内部本来就应该有的，本来就应该是存活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每一个人都有成千上万的活性酶，每天都在运转，而且已经被命名的就已经有几千种。所以我常说，如果把我们人体比喻成一个大的化工厂的话，那么活性酶就是参与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切运动的基础性物质，包括呼吸、消化、循环、排泄，甚至胃肠蠕动，乃至于你的心跳、血液循环都有酶的参与。没有酶就没有细胞，没有酶就没有生命，所以那句话，补酶就是补命。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呀？我们身体里的这些活性酶，它的消耗和我们的老化包括疾病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每一个人我们出生的时候，体内的这些活性酶都是非常充足，数量也非常多，活性也非常强。这就好像是啥呀？好像是一块崭新的电池一样。但是你越消耗电池的能量，那你的寿命就越短，那电池它就不好用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大量的活性酶被随意的浪费掉了啊，就是说不知不觉的就消耗了。你像咱们平时啊，吃东西烹饪食物的过程当中过于的精细加工，这样的话活性酶都被加工没了。还有就是大量的饮酒、滥用药物啊，包括呢像一些垃圾食品，经常感冒发烧，经常体力透支，熬夜啊，生活不规律，这些都会消耗掉你体内的活性酶。尤其像很多糖尿病、三高症这一类代谢性疾病，消耗掉的活性酶那就更多了。那一旦平时消耗的活性酶太多了，当你身体处于脆弱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细胞就出现病变了，它就发炎了、受损了、变异了，没有那么多活性酶去研究，修复不了，最后怎么办？那你就百病丛生了呗。你像肥胖啊、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痛风、心脑血管疾病等等等等，这些病不就出来了吗？所以说酶不足则百病生，就是这个道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痛风，其实痛风就属于代谢性这个疾病啊，嘌呤的分解和代谢都是需要很多步骤的，每一个步骤的进行都需要活性酶的参与。如果说这些酶不足了，或者是这些活性酶不工作了，嘌呤的分解代谢就会减慢，尿酸合成就会增加，那你这尿酸它一多沉积在指关节，那你就疼呗，这就是尿酸增高痛风的由来。而且多余的这些尿酸又因为我们体内活性酶的不足，代谢不出去，沉积在各个关节，形成尿酸结晶，这不就是痛风结石吗？对不对呀？那你看当地人啊， 我去婆罗洲的这些当地人，他们喝镜湖里的水就能改善通风，为啥呀？就是因为镜湖水能够激活我们体内活性酶。那我把镜湖水加入到了公针保元汤里面，而且公针保元汤本身又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大家想想，你体内多余的这些尿酸，在这么多活性酶的作用下，是不是就能够完全被分解掉了呢？而且当活性酶的数量充足之后，一旦发现多余的尿酸，它就会直接被代谢掉了。这从根源上就解决了痛风反复发作的隐患。所以公针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活性酶719种。那么这719种活性酶啊，更是直接给细胞补充了能量，让体内的阳气得到快速的生发。中医讲气为血之帅，中医也讲血行风自灭呀。这痛风不也是属于中医所讲到的风的一种吗？只要气血运行加快，那么体内排泄的这些尿酸的能力自然而然就会增强。听到这儿啊，我问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天体内产生多少尿酸吗？大家猜一猜。其实啊，正常情况下，我们身体内每天大概要产生尿酸的总量在750毫克左右，再加上食物当中的摄取啊，所以说一般呢，需要排除的尿酸大概是800到1000毫克。所以只要每天补充足够的鹿茸复合酶，那每天排除的尿酸量就能够达到正常，体内没有多余的尿酸沉积了，那你就不会再出现痛风的发作或者是尿酸过高的问题，这不就是标本兼治了吗？所以说呀，这才是治疗痛风的最佳手段，也是生物医学和传统医学最大的区别。今天给大家讲的知识相对来讲啊，在病理上药理上可能比较专业，我希望大家呀，不仅痛风的患者，还有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咱也触类旁通啊。尤其赶在现在呀，国内公针保元汤全球首次推广价格9.9元，尤其这个价格说结束也就结束了啊！没用上公针保元汤的，那您真的要尝试一把，给自己一点勇气，你根本也不用犹豫。你说9.9元能骗您啥呀？对不对？它不会让任何一位朋友失望。还有就是老朋友服用过公针保元汤，见到好的疗效了，咱手边这药不足了，该储备咱也储备点，毕竟9.9元的价格说结束就结束。那好啊，今天呢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先聊到这儿吧，我看有很多朋友的电话都在等待，稍后时间呢交给咱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针保元汤，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针保元汤精选5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针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 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 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针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美金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针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美元一支的公针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针保元汤通用名称公针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针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林老师。
4: 嗯，
5: 说句实在话，我真的要感谢你。
4: 哦，
5: 为什么呢？是你的公针保元汤，
4: 嗯，
5: 让我呢又重新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4: 哎呦，
5: 有了生活上去的勇气。
4: 是不是又是咱们公针保元汤的一位受益者？可以说呀，服用公针保元汤的朋友都没有让你们失望过，对不对？
5: 对对对对，真的没有让我失望啊。
4: 嗯嗯，
5: 哎呀，最让我感动的呢就是公针保元汤。
4: 嗯，
5: 你说现在9.9元就可以买到了。
4: 对，
5: 哎呦，这个钱啊，这数字啊，我想都不敢想。
4: 嗯，
5: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10块钱就跟1块钱一样，不值钱，可以说。
4: 对，
5: 而且咱们这个药啊，又能治病，效果来的又快又好。
4: 嗯嗯，
5: 哎呀，你说我怎么感谢你林老师啊？
4: 不客气啊，能治到病根上，而且花少钱治大病，对不对啊？
5: 对对，
4: 其实啊，老姐姐说的挺实在的，现在这9.9元这10块钱就跟1块钱似的啊，社会在发展，这钱呢也在不断的贬值。你看我们到菜市场，100块钱你还没看到啥呢，花没了，对不对？
5: 对呀、啊啊、
4: 普普通通的一盒药还多少钱呢？关键是啥呀，它根本不解决问题。但是啊，9.9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咱们现在就可以尝试到最前沿的医学，最尖端的医学，或者说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也就是公针保元汤、嗯、你现在不尝试，等你以后恢复到80美元一支的时候，谁能用得起呀？你后悔都来不及呀。 对不对啊？
5: 是的。
4: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呢是安徽的。
4: 嗯，欢迎您。
5: 我今年呢才65岁。
4: 啊啊，
5: 我估计啊，我的病人啊都没有像我这么重的眼病。
4: 哦，那您说说。
5: 我的这个眼睛病啊太重了。
4: 嗯，
5: 眼睛上呢有个白斑。
4: 嗯嗯，
5: 右眼呢就剩下一点点缝隙能看得见。
4: 哦，
5: 左眼呢挡住了一半的这个瞳孔了。
4: 嗯嗯，
5: 后来我这右眼底呢还出过血，
4: 你看看，
5: 又得了呢黄斑变性。
4: 嗯，
5: 还有就是玻璃体的混浊。
4: 嗯嗯，
5: 这个视神经啊也萎缩了。
4: 嗯，
5: 还有这个白内障，眼前呢、嗯、总是像一层层的雾一样。
4: 嗯，
5: 什么我都看不清楚。
4: 对，
5: 经常坐车子啊坐反了，坐错了，因为缺乏爱好看不见。
4: 对对对，
5: 哎呀林老师啊，你跟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
4: 嗯嗯，
5: 你说我当时什么都看不见。
4: 嗯，
5: 想死啊还死不了，我真的是太遭罪、
4: 哎、
5: 太遭罪了。
4: 确实啊，确实挺遭罪的。你这么一说呀，您这眼病确实挺复杂，我这心里边。

0: 都替您揪着，替您捏把汗呢。您这种眼病啊，我告诉您啊，稍微一着急、一上火、一生点气，马上就失明，马上就看不见光明了。而且你这后半辈子就只能在黑暗当中度过，那你怎么过呀？确实挺遭罪，想都不敢想，是不是？
1: 是啊，哎呀，我都不敢想以后，我觉得啊，哎呀，我没有以后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0: 你看看，生活都丧失希望了啊！那您这后来是怎么知道功真保元汤的呀？
1: 哎呀，我也是听了我那个邻居啊，他跟我说的，他说这个功真保元汤，100天就能把你的血液啊打扫干净和细胞再生。
0: 对，
1: 和以前吃的药呢，就是不一样。他跟我讲，这是从吴董的那个鹿茸里面提取出来的最先进的药。
0: 对对对，
1: 当时呢，我也不懂，但是呢，我是不想眼睛瞎，但凡是有一点办法呢，我都是尝试一下，我都是试一试。
0: 对对对，您有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一定要去试一试。而且对您来讲啊，功真保元汤那真的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最后的希望了。特别是您这么重的眼病，如果说功真保元汤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其他的方法希望都更渺茫。那您说说吧，咱们这功真保元汤用完之后，哪方面有改善了呢？
1: 哎呀，我跟你老实讲啊，我改善啊，特别的大。
0: 哦，
1: 我刚用了大概2到3天吧，还是不太明显就是了，但是我就觉得眼睛里面比较湿润了，大概用了4天的时候吧，效果就出来了。
0: 好，
1: 首先呢，这眼前的那个黑点点呢，就变成灰色的了，颜色改变过来了，用了一周左右吧，后来我这白斑呢就开始小了，而且视野呢也慢慢的呢变大了一些了，我接着用了3个月，有奇迹啊，真的就出来了
0: 啊，奇迹出现了。
1: 你看以前黄斑变性吧，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歪七八走的，
0: 对，
1: 总是扭在一起，
0: 还
1: 看不清这些东西啊究竟是什么样子，小的黑点呢后来也慢慢的没有了，左边的这个白斑啊基本上啊现在也没有了，右边这个视野呢也打扫干净了。
0: 好，
1: 不光眼睛好了，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是血压也特别的稳定，大便呢也成型了，特别是这个眼睛一好，人的精神面貌都改善了。
0: 那肯定的。
1: 白天在家没事的时候呢，我还能走出家门，到这个小公园门口的这个小广场溜达溜达了。哎呀，您老师，这个简直啊就是个奇迹。你说我以前吃了那么多，用了那么多的药，都不知道吃哪里去了。
0: 对，
1: 而且花的钱啊也花的那么多，
0: 我
1: 还觉得我这个病还越来越重。
0: 对，
1: 哎呦，这真的不如功真保元汤3个月的效果。这下说老实话，我这个心啊也放下了，我也不怕眼睛啊以后再看不见了，真的。
0: 那肯定的，咱这回心里有底儿了，不怕失明了， 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对，
0: 其实
1: 是的，是的。
0: 老姐姐呀，您这个眼病可能说要比我们在座所有人的这些眼病都要严重一些，因为您看东西的时候几乎就已经接近失明了啊。
1: 对对对，
0: 咱们常见的这些失明的原因，你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高度近视啊，以及糖尿病眼病啊，这些眼病它都可能造成人体失明。那这些原因你一下就占了4种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个导致失明的这个几率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了，咱们以往啊也是用了很多治疗方法，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就像您讲到的，又是眼药，又是蒙药，又是藏药，又是眼贴的，都试过了，对不对？
1: 对呀。哎呀，我都吃过了，都不管用啊，
0: 也都用过了啊。关键是什么呢？一直在治，眼睛还是没保住。我告诉大家，为啥咱们功真保元汤治疗眼病和常规的药物它就是不同呢？首先一个呀，就是说一般的药物它很难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其实啊，眼睛啊，它表面有一层自我保护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渗透不进去啊，就算你。

0: 你贴上眼贴，当时眼睛不干涩了，但是你看哪有贴眼贴把眼病治好的，是不是、
1: 嗯、
0: 啊
1: 对对对对？
0: 这是一方面，一般的药物成分它进不去，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啊。还有一方面是啥呢、
1: 嗯？
0: 眼底的血管和神经都非常的细小，如果你眼底的这些血管和神经被破坏了啊，那你这视网膜病变呢、神经病变呢、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眼病都会接踵而至。那么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受损的啊细胞也好、血管也好，给它修复好，你这眼睛才能好啊。那公珍保元汤它毒含的 GIO 生长酶，还有血栓裂解酶，甚至是胶原蛋白酶，不仅能够修复你那个血眼屏障啊，而且还能够修复眼底受损的神经和血管，还能够激活眼底的神经细胞，让你眼底的这些血流畅通了，眼睛能吃饱饭了，它自然就能干活了啊。所以说老姐姐呀，你现在能够重新恢复视力，视野正常，确实是太难得了。咱们继续笑不更方，因为这个公珍保元汤它的分子结构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而且咱们是719种的活性酶，不需要你去硬性吸收，你自己个儿的细胞它就渴望这些活性酶来帮它呢。那句话怎么讲，补酶就是补生命嘛，是不是？所以说公珍保元汤可以顺利穿透血眼屏障，可以顺利到达你的眼底，修复黄斑，修复你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神经细胞，修复视网膜细胞，修复眼底的血管。所以说呀，既然咱们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咱们还要继续用。接下来呀，你再巩固3个周期啊。如果说呀你只是一般的眼病，只是视力稍微有点下降，可能说100天之后你再巩固1-2个周期也就可以停药了。但是您自己的眼病您自己清楚啊，各种眼病都有了，而且几近失明了，眼病太重了，您得巩固3个周期，这样你的眼睛啊不干不涩也透亮了，视力也恢复正常了、
1: 嗯、
0: 咱也不用担心了 啊， 啊，就连您那血压呀，
1: 对对对，
0: 还有多年的大便不成形啊，别的其他的病变咱们顺便都给你治好了，这就是补酶就等于补生命的好处，好不好？
1: 好好好，是的。
0: 嗯，
1: 两位老师呢，他也跟我说我的这个情况还要继续用，
0: 对，
1: 我就想问问你，林老师看看再买多少、
0: 嗯、
1: 你也跟我讲了、
0: 嗯、
1: 再买上3个周期，我现在呢还是这个早中晚各一支这么用着的，
0: 嗯嗯，
1: 这个药量要不要再调一调啊？
0: 你这样啊，现在先别调药量呢，等你呀进入到巩固期之后啊，咱们这个病情逐渐的好转，也都稳定了，逐渐的就可以改为早晚一支了、
1: 嗯、
0: 你这样啊，你再用上大概2个月左右，你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药量，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行行行、
0: 嗯、
1: 那我先把药给进上到时候、啊、
0: 嗯嗯，
1: 我还得要麻烦你林老师。
0: 不麻烦的啊，尤其现在公珍保元汤9.9块的价格就能订购到，可能过2天这个价格就买不上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啊，谢谢林老师，好，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0: 嗯，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林老师，我听你节目也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总想着要跟你通上一次电话该多好呢。
0: 嗯，
3: 没想到这次还真的是让我等着机会了。
0: 如愿以偿了啊，非常好。
3: 是是、
0: 嗯、
3: 林老师，我叫李丽，今年60岁。
0: 欢迎您。
3: 最高兴的就是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啊，我们居然是花了9.9块就买到了。
0: 对。
3: 哎呀，感觉他太开心了。你说现在就是出门买个青菜的话，也不止9.9块吧。
0: 对对。
3: 何况花这个钱呢，买药治病呢，
0: 确实是这样啊，您别紧张啊。咱们现在呀，大家听收音机也好，听广播也好，能够幸运的用上公珍宝元汤，确实挺不容易。这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幸运。因为啥呢？9.9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其实9.9别说是成本啊，成本99都下不来，人工费都不够。咱们只。

0: 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你说啊，咱们到医院去做个 CT 呀，住个院呐，做个这个支架呀，那得花多少钱呢？109.9块都下不来，关键是您还不能讲价呢，对不对啊？所以说呀，这个9.9的价格可遇不可求啊。那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1: 我是老朋友了，是我那个老头在用，他才用了半个月。就把病治好了，
0: 哎呦，
1: 医院都
0: 好，
1: 说他恢复得特别特别好。
0: 恢复得特别好。那您说说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1: 他以前那个肚子特别大了，看上去那个都是特别特别害怕的那种。结果到了医院呢，检查吧，也没查出来病因，没办法去照这个片子，什么的肝呐、心脏啊、肾啊都查不出来原因。这不后来就用这个红针保元汤试一试嘛。也想着，哎，让他试试看怎么样。就服到第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就特别胀。当时呢，我和老头都说了，我就说我们是不是你这回又上当了呢？但是后来想了想吧，买都买了啊，就再用用试试看吧。
0: 对，
1: 到用了半个月时候，哎，他这个肚子啊就不胀了，而且以前的就是连那个肚脐眼都看不到嘛。那现在就能看到这个肚脐眼了，哎呀，我们老两口啊，就是特别的开心了。我说这个见效也太快了啊！
0: 还是对症了啊。这个你看啊，其实往往啊，大家在用功真保元汤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见效都非常快，有的当天呢就见效，有的是两三天、三五天啊。为啥见效快呀？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就这个分子结构非常小，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呢啊！就像啊，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医院的各种检查都查不出原因来，所以说对于这些疑难杂症，别人可能说两三天见效，可能你就得5天6天，别人5天见效，你可能7天半个月。所以说呀，这个时候病越重，越是疑难杂症，越需要更多的活性酶去治疗。那么你去修复细胞了，去净化血液了，这个时候你老伴儿自然而然就能明显改善症状了。这样啊，你让他加点量，可以1天3支的去用，也就是早中晚各一支，这样效果会更好。你像这些浮肿啊，肚子里边有积水呀、肝硬化呀、脾肿大呀、脂肪肝呐，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治疗的啊，效不更方，继续用，挺好的。
1: 哎，好好好，他一直用着呢，我也是咱们这个功真保元汤的受益者呀。
0: 哦，您也在用功真保元汤，那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1: 我用了3个月了，我老头是看我用得好，然后他才用的。我以前呢就是有这个冠心病，有10多年了，像那个肩周炎也有5、6年了。我现在你看去那个超市里买个菜，买个什么东西什么的啊，都不用歇气儿了，人也
0: 可
1: 觉
0: 以。
1: 得累，哎，挺轻松的。其实啊，咱们这个功真保元汤啊，我用了2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脑子呀就清楚一些了，也不晕乎乎了。
0: 你看，两三天就见效，这见效多快呀，对不对？
1: 是的，那个我呢，就是原来是血压高嘛，高到160了，低压到90，就整天感觉这个头晕，站不住，人呢就特别的难受，记性都不好了。哎，经常出去买菜，人家还没给我找钱呢，我自个儿就先走了。
0: 对对对，
1: 我现在用了3个月，那个高压嘛，现在是130，低压呢是80多，哎，现在那个记性也好了，再也没出现过买菜没找钱就走的这个情况了。
0: 非常不错啊！您看这功真保元汤3个月，血压正常了，头晕脑胀、脑供血不足的情况都消失了，而且呢，您这两三天症状就改善了，对不对啊？
1: 对。
0: 为啥说效果这么好，见效这么快？首先，功真保元汤啊，它不是降压药，那为啥治疗高血压这么明显呢？因为功真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里边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被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啊，它能够做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说100天下来，真正能够做到血液。

0: 干净啊，心脑复活，细胞再生。您看，您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不对啊？当然了，您看您和您爱人两个人啊，用公珍保元汤，您是两三天见效，他呢是因为疑难杂症啊，七天半个月见效，越见效慢，越证明啥呀？越证明他体内的细胞受损严重，活性酶缺乏的越多。所以说呀，效不更方，你们两个还要继续用下去。随着活性酶补充的充足，像您老伴儿身体里边活性酶足了，细胞活跃度大了，你看他去医院检查肝心脾肺肾都没事儿，但是就是肚子胀，其实就是肚子里边有气，他排不出去。为啥排不出去？因为他的细胞活跃度不够，他没有办法往外排。我们就需要大量的活性酶促进他腹部所有脏腑细胞的活跃度提高，只有活跃度提高了，入体的气体才能顺利的排出。所以说呀，您老伴儿以后在用药过程当中会更加的好，效果会更加明显的啊。
1: 哦，好好好，那太好了。你看我们肯定接着用的。就像我这个肩周炎也好了，用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热水袋呀就不用去敷了，也不用去捂了，而且现在梳头吧能摸到头，胳膊穿衣服之类的也能抬起来，就像整个人都灵活了，生活上一点困难也没有。
0: 你看看，公珍保元汤短短一两个月的时间，完全改变了你们的生活状态呀，非常好啊。
1: 确实呀，所以呢，我就感觉我现在呀。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就是特别的想感谢你啊，林老师。
0: 不客气啊。
1: 要不是你的话，你说我才60岁，这后面的日子天天就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这日子怎么过呢？
0: 确实啊，说真的，公珍保元汤确实是功不可没，但是关键是啥呀？你们还是选对了。我说的再好，你光听不行动，那你这病它能好得了吗？是不是？选择大于一切啊！尤其是呢，你们老两口赶到9.9块的这个价钱，花一份钱两个人的病都治好了，这多幸运呐！所以要不够的话，咱们再储备点儿，因为9.9块的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了啊。
1: 是是，今天呢跟林老师通上话，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趁现在9.9块的价格再订上药。要真恢复原价的话，我们两个人呢、用的话，肯定是用不起的了。
0: 啊，对啊，先打电话吧，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1: 哎，好的好的，行，那就谢谢你啊，林老师，再见。我赶紧
0: 再见
1: 打电话啊。好，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0: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好。
0: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啊。
0: 嗯。
3: 终于找到您了。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是沈阳的。
0: 沈阳的朋友，欢迎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1岁。
0: 嗯。
3: 因为呀，我是有这个支气管炎。
0: 嗯嗯，
3: 你看我这支气管炎跟别人还不大一样，人别人呢、到冬天严重，但是我这个情况，我这怎么回事呢？我这换季的时候啊，就格外严重。每一次犯病啊，都得输半个月的液。抵抗力也不行，这感冒啊，就好像一直就没好过似的。
0: 您这主要就是多年的这个气管支气管炎，体质也变差了啊。
3: 就是体质特别差，我还有前列腺增生，上个厕所呀得10几分钟，刚出来又想去厕所，但是啊尿不出多少尿来，尿也不多，现在这不是都不敢出门了，您说一晚上吧，得起夜折腾个7-8次、8-9次，
0: 哎呦，
3: 老这么折腾，我的心脏也不行了。
0: 对，
3: 睡不好觉不说呀，哎呀，我这心呐，老感觉突突的那么乱跳。哎呀，这不检查呀，还是有点什么叫什么叫房颤？
0: 叫房颤，心脏病发展到房颤的话，那他这个病情就挺复杂了啊。
3: 就是啊，老感觉这心口啊哆哆嗦嗦的。因为呀，我听啊这个节目，这不大家用的效果都挺好的，而且呀见效也快。
0: 对。
3: 听说啊，

0: 能把人身上这个生命细胞啊，都让它恢复健康了。
1: 对，
0: 而且呀，就需要100天的，所以呀，我今天给你打电话，林老师啊，就是想问一下，您看我能用吗？我听说国内这不是推广价才9.9，价
1: 对，
0: 格啊也算是挺便宜的。您说我以前啊输半个月的液呀，就得好几百块钱，
1: 对，
0: 啊，还都是一些抗生素，时间长了也不行啊。这不是麻烦您呢，林老师。哎呀，您给我看看，要是能用的话呀，这又省钱又能治病，是吧？我就用用。
1: 对啊，您自己都清楚，总输液的话对身体它搁不住啊，是不是？尤其是对肝肾的
0: 是。
1: 损害太大啊。
0: 对对
1: 您的
0: 对。
1: 这些情况没问题，宫珍宝元汤都是对症的。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哮喘，或者是支气管哮喘，到最后肺心病、心肺同伤啊，这些所有呼吸系统疾病都可以用宫珍宝元汤，包括其
0: 好
1: 他
0: 好，
1: 的一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咱们大家啊不用挨个等着我批准都能用啊。你像咱们全国各地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挨个给我打电话，挨个让我批准，我能接过来吗？对不对啊？因为咱们这个宫珍宝元汤呢，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那么这些酶是干啥的呢？你可能不太了解啊。原先呢吃一些消炎药啊，或者是吃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再或者是病情严重了，咱到医院去打消炎针、输液，是不是？这些都是啥呀？这些都是给你治表面上的一些功夫。单纯的你咳嗽，我就给你止咳；有痰，我就给你祛痰；有炎症，我就给你消炎。这只是给你做表面功夫。那么酶又是什么呢？酶就是我们指的活性酶，活性酶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换句话来讲，补酶就是补命。那像您这个情况，在咱们治疗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当中啊，您这算是轻的啊，或者说也就是顶头了，也就算一个中度的患者，你还不能算重度的。我之前治疗过一位黑龙江的朋友。他这个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得了有50多年了，从小身体就不好，就没下地干过活儿。为啥呀？动弹一下那都喘得不行，他能干啥呀？但是他用宫珍宝元汤，大概只有180天左右，啥活都能干了，春天都能下地种地了。你敢想吗？为啥
0: 哎
1: 呀？
0: 呀，不敢。
1: 因为宫珍宝元汤里边它含有这些活性酶。啊，首先呢，你像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气管、支气管黏膜细胞，还有受损的肺泡细胞啊。你有没有发现，说你这个病和以往的别人的病不一样？说别人得病是冬天重，您这个病呢，一换季就严重。为啥呀？
0: 是是。
1: 因为一换季的时候，它有一个气温的交换。对不对？你比如说，由这个冬天的寒冷向春天的温暖转变的过程，以及由夏天的炎热向秋天的凉爽转变的过程，这个气温它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一些粉尘呐、花粉呐、柳絮呀、花絮呀，对不对？为啥说别人不怕这种冷热的刺激，你怕？别人
0: 受
1: 不
0: 不了，
1: 怕这些粉尘的刺激，就你怕呢？我告诉你啊，因为你的气管、支气管黏膜和肺泡细胞受损了，它受不了一丁点儿的刺激，哪怕是冷热刺激，哪怕是花粉刺激，它都抵抗不了。所以说，一到换季的时候，一到花粉柳絮的时候，你就加重。但
0: 对，
1: 是有
0: 是。
1: 了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酶来修复你的气管、支气管黏膜，让这个细胞更加活跃，它的结构完整，抵抗力提高了。那我告诉你，变换季节的时候，有冷热刺激的时候，有粉尘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害怕了，不会再犯病了啊！
0: 哎，
1: 这是
0: 好
1: 一
0: 好，
1: 点。
0: 那太好了。
1: 对，咱们再说这个痰的问题。你像我们719种活性酶当中，有一个糜蛋白酶啊，它能够怎么样啊？把你肺泡里边，甚至你气管、支气管里边的这些老痰、素痰、黏痰，给你乳化分解掉。然后啊，像您这种情况，服用宫珍宝元汤期间，你会突然感觉有一段时间痰液特别多，但是很容易就咳出来。这就是给你排痰。

0: 的过程，这其他的药它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呢，公珍保元汤你怎么用啊？咱们初期是早中晚各一支，别人呢病情轻，早晚各一支就行，你需要早中晚各一支，一天服用三支，然后呢你基本上啊两三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这嗓子清亮了，不那么痒了，不那么干了啊。然后就像我讲到的，这个初期你会感觉排痰量增多，但是这个排的特别轻松。随后啊，你肺里边和支气管里随着痰液的逐渐减少，那么你排的痰也逐渐少了，这样一来你喘气儿也透亮了。啊，像您那个尿频尿急起夜多的现象，这个排尿是真费劲呐、啊，想排排不出来，想憋还憋不住，晚上还总起夜，对不对啊？
1: 对，
0: 两三天我就让你排尿顺畅，一晚上起夜也就两次左右，也就是两三天，最多不会超过七天啊。等你用上公珍保元汤一个月的时候，包括你这憋气呀、气短呐、夜尿增多呀，还有这心脏突突突的、房颤呐、难受的这些情况啊，这些症状80%都能让你好。也就一个月下来、
1: 哎、
0: 啊、
1: 哎、
0: 那等你用到100天公珍保元汤的时候，你会大变样，你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你今年才61、嗯、岁数还不大呢，100天下来，公珍保元汤这719种活性酶能够真正达到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所以那个时候你所有的临床症状都会消除，后期你再巩固两个周期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啊。
0: 嗯，
1: 哎，我问你一下，这个是、就用的时候啊，是饭前用啊还是饭后用啊？
0: 哦，呵呵，饭前饭后用都可以啊。公珍保元汤啊，因为它是活性酶嘛，入体之后人体细胞会主动吸收，但是呢我一般都建议大家饭前吃，因为这样吸收会很好、
1: 哦、
0: 你在服用之前你先漱漱嘴，然后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你在嘴里边含个3-5分钟，它直接就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和舌下静脉就吸收了，不用通过脾胃吸收，这样就防止了药物的浪费啊，30秒就可以进入血液循环，好吧？
1: 哦，先漱漱嘴，含在嘴里、
0: 嗯、
1: 含个3-5分钟就行。
0: 对，就这样服用啊。您趁着现在9.9块的价格赶快去预定，我相信呢，您用上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而且您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
0: 嗯、
1: 谢谢您林老师、
0: 嗯、
1: 行了，见到效果之后啊、
0: 嗯、
1: 我赶紧给您打电话，有不懂的我也这个麻烦您、
0: 嗯、
1: 哎，好好
0: 好嘞，期待听到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哎哎，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 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 北京时间16点整， 4 o'clock PM，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点钟，我们来看一下北二环马村立交桥往北教场立交桥这个方向，杨仙坡路段因为受到故障车的影响，此时车流量比较大，民警已经在现场处理。昆明火车站周边北京路、春城路、永平路的这些路段的车比较多，昆渝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区昆石三岔路口车多，其他的通行基本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9月10号，铁路部门发布中秋国庆假期购票日历，提示旅客合理安排购票时间。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叠加，客流预计保持高位，10月1号将迎来出行最高峰。9月10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6件反垄断典型案例，重点整治平台强迫商户二选一、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行为。这批案例明晰市场竞争法律边界，为经营者划定合规红线。国产 C909 飞机完成澳门商业航班首飞，本次航班顺利完成起降，各项运行指标稳定。C909 客机适用于区域的短途航线，可服务粤港澳及周边地区民航出行。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3: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各位网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停留在 FM 91.8，继续收听我们的91.8医生伴你行。在周三的下午，我们的医生伴你行和您一起来聊聊健康方面的话题。医生伴你行节目由昆明医科大学全程提供权威支持。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的话题就是守护口腔健康，乐享美好生活。话说您有这样的烦恼吗？天天认真刷牙还是会蛀牙，淡盐水刷口漱口刷牙真的可以保护牙齿吗？还有呀，像洗牙呀、电动牙刷、牙线到底该怎么选怎么用呢？备孕孕期如果出现牙痛，那可真的是很麻烦呐。老年人掉牙只能听之任之吗？这些问题在你的心目中有答案吗？很多人都被这样各式各样的口腔问题在困扰着，网络也流传一些护牙的谣言，让人真假难辨。在9月20号，我们会迎来第38个全国爱牙日。那今年呢，全国爱牙日的主题是健康口腔，健康生活。口腔健康贯穿我们的一生啊，从婴幼儿到青少年，到备孕、孕妇、老年人，不同人群这护牙的重点也是各不相同。所以今天呢，在接下来的这一小时时间里，我们就干货满满的要跟大家来科普来分享。本期医生伴你行，我们邀请的正是昆明医科大学口腔医学院附属口腔医院我们的口腔预防科主任李艳红教授，同时也是我们的博士生导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和听友们和网友们一起来聊聊保护口腔健康这个话题。那一开始呢，我首先向各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李艳红教授。李艳红教授是博士生导师，擅长儿童口腔疾病防治，目前是我们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主任，是云南省星滇英才支持计划的医疗卫生人才，也是云南省医学学科带头人，是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牙学院儿童口腔科访问学者，同时也担任着中华口腔医学会口腔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志愿者协会中西医结合专家志愿者委员会口腔科专业组副组长，是云南省口腔医学会口腔预防医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也是我们云南省健康科普专家库的专家。那接下来我们就隆重地将我们的李艳红教授有请出来。李教授您好。
4: 您好。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要称呼您李医生。
4: 好的，
3: 我们从小其实就对牙医啊，还是会有点那个不太敢见牙医，因为大概这是每个孩子这是每个有龋齿孩子的噩梦吧。
4: 是的，是的，这是确实是影响着很多孩子的就医。
3: 那么实际上我们刚才也说啊，在人的一生当中都可能会受口腔疾病的困扰啊。那从您的这个角度来看，常见的这种口腔疾病该如何去预防呢？
4: 其实首先的话，我们应该要确定一下，不同年龄段的人群患的口腔疾病是有所差别的。这个我们一定是要有针对性的去采取一些措施。所以首先的话，我会给大家介绍一下，在我们牙齿的孕育的初期，其实应该是什么？孕妈妈。
3: 对，
4: 那个牙齿的发育是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宝宝的这个牙齿的发育。所以的话，在这个时期我们很关注的是孕妈妈的口腔健康，这不仅仅是对她自身的健康有影响，还对孩子的全身

0: 损伤，就造成了一个溃疡、哦哦、那么紧接着孩子慢慢蹒跚学步了，他就可能会造成这个牙齿的一个外伤，然后还有的话经常的夜奶啊这种的，就容易造成我们的奶贫血，这是婴幼儿时期最好发的疾病。
1: 火
0: 那么等到了上幼儿园的时候、
2: 嗯、
0: 他就会那个活动量增加了，
2: 对，
0: 那么那个外伤的几率也增加了，那么尤其是龋病就是这段时间的一个高发，也就是我们说的蛀牙虫牙。
1: 嗯，
0: 那么除此之外的话，孩子他还会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咬嘴唇啊，咬鼻头啊、哦，还有一些比如说偏侧咀嚼啊，口呼吸等等，这些就会产生早期的一些撮合畸形。这个那么到了学龄前孩子的话，就主要是这些问题。到了学龄孩子的话，他的那个撮合畸形和牙外伤也是在急剧的增加，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这个龋病的发生率会增加，然后尤其是恒牙的第一横磨牙，也就是我们说的六龄牙的龋坏会越来越严重，所以这个是需要我们去重点关注的。那么成年人的话，最主要就是除了龋齿以外，最主要是牙周方面的一些疾病，有牙龈出血这些牙龈炎的表现，然后呢还可能有牙齿松动啊、脱落啊这些的牙周疾病，那么还有智齿冠周炎，大家都知道啊，那么也是好发的一个疾病。等到到了老年人的话，那么就是因为生理性的这个牙龈退缩的话，它就可能导致牙根的一个暴露。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是牙根暴露了以后没有很好的清洁，也会容易引起牙根的根面龋，那么牙周炎的发生率会增加，会导致它的早期的一个缺牙，那么造成这个缺牙比较多。然后另外的话，还有一些口腔的黏膜病。那么口腔癌也相对来说好发一些、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个人老了都牙齿磨异了是吧，那么牙的磨耗啊这些的都会高发，所以的话口腔的不同的阶段的话，它好发的口腔疾病是不一样的。
1: 原来如此，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我们的各位网友也请继续关注啊。我们今天的这期特别直播呢，也通过七彩云端 APP 和我们的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同步为您进行网络直播，那欢迎我们的网友们持续围观。那刚才呢，李医生说到了我们人的一生当中任意一个阶段都会可能遭遇牙病的困扰，哎，但是我在里面听到一个高频词，龋齿，好像几乎每个阶段都可能会遭遇龋齿啊。那这个龋齿到底该怎么预防呢？
0: 其实说到疾病的预防的话，我们就要了解它的一个病因。
1: 嗯，
0: 那么龋齿它最主要就是口腔里边容易导致龋病的这些细菌，利用我们食物当中的糖分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然后呢腐蚀我们的牙齿表面，然后慢慢的形成一些缺损造成。所以在这个病因里边，我们就有四个关键词，一个是我们的细菌，一个是我们食物里边的糖分，还有我们的牙齿的一个抵抗力，还有它不是说今天吃糖明天就坏的，这个它是一个慢性病，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去预防。所以的话这四个方面我们是需要了解到的。那么我们的防护呢，其实也就是根据这四个方面进行特别的进行防护。首先针对细菌，我们就要控制细菌，就是说我们的牙菌斑是它的始动因子的话，我们要去清除，尽量的去控制牙菌斑。控制牙菌斑的这个措施呢，最主要最简单最经济的就是我们日常的刷牙。
1: 嗯，
0: 另外的话我们可能牙缝的话主张的是牙线，如果牙缝很大的情况之下，我们用牙间隙刷，还可以辅助漱口啊、冲牙器啊，甚至于特定的情况之下，我们可以使用牙签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清洁，这个是控制牙菌斑。那么大家刚才也听到了，第二个要素就是我们的食物里边的糖分。
1: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要均衡饮食，尽量的少吃高粘度 高含糖量的这些饮料。

0: 食品，那么减少糖在嘴巴里边滞留的时间。
1: 嗯，接下来中秋节要吃月饼的时候就得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了。
0: 对，那么另外的话，我们还可以增强牙齿的抵抗力。那么我们常用的措施呢，就是一个使用含氟牙膏啊，就是氟，采用氟来防龋，含氟牙膏以及我们口腔医生实施的局部的用氟来防龋。还有针对我们牙齿上面很深的一些窝窝沟沟的话，我们可以这些地方它吃了食物以后，我们刷牙不容易刷干净，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容易藏那个细菌还有食物残渣，那么就容易就是产酸导致它的腐蚀。所以我们在它产生腐蚀之前，我们就可以采用窝沟封闭技术进行一个保护。
1: 嗯，原来如此。
0: 所以其实我们龋病还是可控的，但是它不是某一方面实力就行，必须要进行一个综合的防控。
1: 但是呢，确实是生活当中很多细节都需要去注意，而且要长此以往的坚持才可能做到的一件事儿啊。刚才还有说到另外一个高频词，牙周疾病。牙周疾病是一个种类的泛称吗？
0: 对的，其实牙周疾病的话，它和龋病一样，它其实这两种病是整个口腔疾病里边最好发的两种疾病。那么牙周疾病呢，它又包括了我们的牙龈病，有什么表现呢？最主要就是牙龈出血
1: 啊。
0: 大家有时候啃苹果啊，或者刷牙的时候发现牙龈出血了，就觉得哎，我是上火了，其实不完全是，可能是牙龈炎的一个表现。那么另外的话，主要发生的就是大家觉得尤其到成年或者是老年人的时候，就发现哎，怎么牙齿越来越松动了，然后那个牙根感觉牙根暴露的越来越多了，牙龈退缩了，
1: 对，
0: 甚至于有的松着松着就掉了，这种情况那么就是牙周炎的一个表现。所以的话它其实是这两大类的疾病。
1: 所以呢，其实预防这些疾病都有很多的细节要做。
0: 对，
1: 刚才提到还有一类就是口腔溃疡，那这个防治的重点简单的说又是什么？
0: 其实口腔溃疡的话，我们要针对口腔溃疡发生的原因来做。有
1: 口腔溃疡是表现，
0: 对，
1: 我们得找根儿。
0: 对，找根儿。那么到底是有一类最常见的口腔溃疡的话，它是反复会发作，然后疼痛，然后但是它不需要任何的治疗，它就可以很好的去自行自愈的
1: 啊。
0: 那么就是复发性口疮。那么现在这个原因是什么不好说，就是跟我们的免疫，跟我们的那个遗传啊，这些都有关系，包括精神的压力。所以的话这个的话就要针对放松心情啊等等，这些要来很好的进行防控。但是如果还有一类最常见的，就是我们嘴巴里边有一些残就磨着嘴皮，会造成一个创伤性的溃疡，那么这个就要去除磨我们的那个病因。就是还有一些全身疾病在口腔的表现呢，那我们就要控制全身疾病，比如说大家熟知的手足口病啊，疱疹性口炎啊，包括梅毒啊，这些等等结合都在口腔会有一些相应的表现，那么要积极治疗相应的全身疾病。
1: 这还要分情况来看。
0: 对，
1: 所以说呢，保护我们的口腔健康还这个重点都还不完全在我们的嘴上。
0: 对，
1: 健康是一个综合的一个状态。
0: 对，
1: 那么口腔当中的这个包括刚才我们说要预防龋齿，预防牙周疾病，其实都有大量的生活当中的日常细节要去认真的做好，
0: 对，
1: 才能真正的防护疾病的发生。那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口腔护理有哪些坏习惯是不可取的？我们刚才说好的要做的，那广告之后呢，我们就想请李医生呢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有哪些做的是不对的地方。
0: 好嘞，
1: 来纠正纠正。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 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经过学校门口人行横道提前减速，脚放在刹车上随时准备停车，孩子的行为不可预测，可能突然冲到路上，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意外。
7: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8: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7: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8: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7: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8: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9: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8: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9: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8: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0: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指数已到达危机指标。
11: 医生，我怎么了？
12: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11: 我该吃什么药啊？
12: 怎么办呀？
11: 医生！
10: 医生，
11: 我怎么办？
13: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啦！医生伴你行，每步都安心。
1: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还有我们亲爱的网友们，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91.8医生伴你行，每周三下午16点到17点为您播出。那我们本期节目呢，还将在本周五下午16点到17点为您重播，以及在9月20号的爱牙日这一天下午16点到17点为您重播。欢迎您持续关注，那也特别欢迎我们的网友们持续关注。今天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在 FM 91.8广播端为您直播，同时还会在七彩云端 APP 和健康十分七彩云视频号上来为您直播，欢迎您持续关注。今天我们的主题呢，就是守护口腔健康，享受美好生活。那今天我们邀请的呢，是咱们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我们的预防口腔预防科李艳红教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一起聊聊保护口腔健康的那些事儿。那刚才我们说到，人这一生当中啊，从孕育还是个胚胎的时候就要开始这个保护牙齿了。那人的整个一生当中呢，其实都面临着保护口腔健康这个课题，而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这和每一天的饮食健康、口腔护理等等等等都息息相关。那我们的日常生活的口腔护理有哪些坏习惯是应该改掉的呢？我们赶紧请出我们的嘉宾，继续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那有请我们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李艳红教授。那李医生，刚才说这个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的行为其实都和口腔健康息息相关，那您观察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坏习惯其实都是应该改掉的？比如说第一个问题我特别关心，我们都天天刷牙，
0: 是
1: 我家里的人甚至会每天两刷，早上刷一次，晚上睡觉前还会刷一次。那为什么我家里的人还是会有这个蛀牙，就龋齿的出现呢？
0: 非常好，这个问题经常是家长们会问我的问题。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提到过，我们龋病的发生并不是单一的因素，它是 涉及到四个方面的因素，所以只是靠刷牙来解决这个蛀牙的问题是不可取的。那么尤其是咱们的刷牙还不一定刷得很对，采用的方式方法可能不对，选择的牙膏可能不对，那么都可能造成这种情况的发生。
1: 哦，原来如此，就是刷牙的方式要讲究，
0: 对，
1: 选择牙膏要讲究，
0: 对，还要使用牙线清理牙缝，对吧？
1: 哦，只是刷牙还不够，
0: 对，还要控糖，还要提高牙齿的抵抗力，
1: 哦，
0: 这些都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那么龋病才能够得到有效的防治。
1: 哦，原来如此。刚才呢我们反复提到过，说只是刷牙不够，那么一些情况下或者是一些特殊的人群，他必须要使用，配合着使用这个牙线呐、冲牙器这样的产品。那我也有一个问题，从您的角度来看，像牙线呀、冲牙器这样的产品该怎么选怎么用呢？
0: 其实牙线的话，我们是建议从孩子开始，就是建立了里面的接触的时候就开始应该要使用，是每个人都需要使用的。
1: 哦，就从学会刷牙开始就要使用了。
0: 没有，其实是我们的牙齿只要长了两颗牙并在一块儿，有邻接的这个关系的时候就需要使用。
1: 哦，
0: 是所有人都需要使用的。
1: 原来如此啊。
0: 对。
1: 好，我
0: 对于
1: 这个更新我的观念。
0: 对，对于一些特殊的，就是比如说正在正牙的，他有牙周炎或者是种了牙，有种植体在口腔里边的，那么牙线可能不能完全满足他们的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配合冲牙器进行邻面的一个冲洗。
1: 哦，原来是这样。这两个牙线应该和我们的牙刷一样是同步储备的。
0: 对，因为我们那个牙齿有五个面，牙刷只能刷到三个面，但是两个牙齿和相邻的牙齿之间的临接触是刷不到的，这个要完全要靠牙线来清理。
1: 原来
0: 这样子才能很有效地控制我们嘴巴里边的牙菌斑。
1: 下一个问题我也很关心，很多朋友都在说，还有包括我们网络上也有一些这个小妙招什么的啊，说盐巴是个好东西，
0: 对，
1: 用淡盐水漱口就能够预防口腔疾病。来向您这儿求证一下，是真是假？
0: 其实是有一定的作用的。
1: 哦，
0: 但是不能就是长期的去依赖它，这个是比较那种的。
1: 为什么？
0: 在哪些时候可以用呢？就是其实我们淡盐水的话，它是通过盐的一个高渗作用，那么让细菌的话受到一定的抑制，但是的话这个不能是长期使用的一个。那么长期使用的话，我们其实嘴巴会因为高渗的这个作用，我们黏膜会变干，是吧？然后细菌的话也
1: 会
0: 慢慢的形成一种依赖。然后另外的话，有可能有一些高血压啊等等这些的，虽然你漱完了以后，但是剩余的那个盐水还是盐，还是会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内，造成一些不好的影响。所以其实我们只是主张，就在急性炎症期你没有办法去就医的情况之下，或者你觉得喉咙有点干，有点涩，有点要感冒之前，
1: 对对，
0: 你用点这个来漱漱口，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包括牙龈有点肿胀啊，但是不要长期使用，还是要及时的就医，寻求医生的帮助。
1: 哦，这个跟那个牙疼的时候可以咬个花椒大概作用相似，就是急性的时候抵挡一下而已。
0: 对对对对对，其实还是
1: 要靠牙
0: 医来给大家进行一个很好的正确的治疗。
1: 好，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用牙签儿，因为现在牙签几乎是家里面的必备物品了，那用牙签去清洁牙缝，这是好习惯还是坏习惯呢？
0: 其实这个要两方面来说，如果使用的好，其实它也是一个清洁里面的一个措施。但是往往就是因为大家使用的不得当，然后选择
1: 一不小心会把自己杵的，
0: 对，
1: 就会杵出出血，
0: 对，出血，然后还会把那个牙龈压退缩。那么就是，而且的话，说实话，它有的时候大家使用的劲儿太大的话，那个竹签签还会断在那个牙缝当中，这种情况也是常有的。那么还有的话，它使用的方向不正确的话，也可能造成这个牙龈的损伤。它表面的那个尖尖的在牙齿表面反复 摩擦也会造成牙齿的损伤。所以在没有完全选择掌握好它的正确使用方法，我们牙医是不太推荐的，我们更建议使用牙线。如果牙缝很大的情况之下，使用牙间隙刷，而那个很少来推荐这个牙签。
1: 那也就是说牙签不是说不能用，但是温柔一点儿，用的时候温柔一点儿，但是呢它只能作为辅助，
0: 对，
1: 不要主要依赖它。
0: 就是那种牙龈退缩很厉害的，牙缝很大的时候，在你手边没有其他清洁器，比如说牙线啊牙间隙刷的时候，可以用它去把那个食物残渣弄出来。
1: 好，
0: 大致是这个。但是不太建议，
1: 不太建议。那对于这个一般正常的，就是我们普通的日常护理，没有特别复杂的牙齿疾病的这些健康人来说，那其实对于我们在家庭当中有这个牙刷，然后有
0: 牙线，对，
1: 然后呢就是偶尔用一下牙签，哎，就可以了。对不对？
0: 牙签
1: 还是不推荐，
0: 对，可以用，
1: 不主要推荐
0: 冲牙器。如果你对那个水流，加压到嘴腔里边，口腔里边，你觉得还能接受这个压力的话，我觉得冲牙器，
1: 冲牙器也是很不错的。好，还有个小问题啊，现在网络上会卖那种牙结石清理牙结石的那种，那个
0: 一般来说是智商税。
1: 好，
0: 还是到牙结石，还是到正规
1: 去做牙齿清洁，
0: 对，洁牙。
1: 好，那这一节呢我们就说这么多。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口腔护理啊，其实要避免的坏习惯和认识上的误区还真不少。那么接下来就到特别是人生的一些特殊阶段，比如说我们女性在这个备孕了，听说呢就这个怀孕期间如果牙疼就会非常麻烦，那么这是真的吗？那要该怎么办呢？在人生的这些特殊的阶段，有一些什么样特殊的口腔护理的办法呢？在广告之后，我们请李医生继续来跟大家分享。
12: 游客朋友们，幕府的大门开向四方，就像我们的心一样。您看，房顶是藏式的铜顶，彩绘是白族的风格，雕刻是纳西族特色的，合在一起才是完整的建筑。
14: 保护文化地标，让交融的记忆代代相传。
15: 我家面子那客人有北方呢，沿海呢，昨天还交通挑那个卡丘娃娃呢。
14: 您的一次乡村旅游，一份山货订单，都在续写共同富裕的篇章。
12: 我和傣族小玉组队做扎染，还教我水文代表团结。
16: 我爸爸是边防民警，他说守护边疆要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4: 一次研学，一场对话，就能在孩子们心里播下我们的种子，践行民族团结，不需要惊天动地。一次了解，一份尊重，一种参与，足以让云南的示范成为中国的日常。
1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8: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30，我们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城区通行缓慢的道路有121大街从东向西，环城北路到文化巷这一段现在有1.29公里拥堵。龙泉路从南向北文西巷到金色大道辅路有570米拥堵。彩云北路从南向北在桂坤路的附近现在有630米拥堵。昆玉高速从北向南在昆墨高速的附近现在有320米拥堵。昆石高速在石虎关立交桥的附近有363米拥堵。现在回城的方向在民权村立交附近昆玉高速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7: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9: 日前，记者从理想汽车官方了解到，理想 i9 将于9月16号正式发布。新车定位为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 将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匹配101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705公里。 记者从截图官方了解到，全新截图 X9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五款车型，官方指导价。

0: 区间为12.29至15.99万元。全新捷途 X90 不仅换装了更具辨识度的外观设计，还在智能座舱、驾驶辅助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同时提供 1.5T 和 2.0T 两种动力选择。最新一期工信部新车申报目录正式公开，新款红旗 HS7 PHEV 正式亮相。作为品牌中大型插电混动 SUV， 新车在外观细节、车身尺寸、智驾硬件、电池动力多维度完成升级，继续提供6座、7座多座位布局，兼顾商务接待与大家庭出行需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0: 那我们今天呢，跟大家聊保护我们的口腔健康。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是我们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主任李彦宏教授。那继续请出李医生。李医生您好。李医生，那刚才我们说到，其实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口腔护理有很多的坏习惯是一定要改掉的，口腔护理的这种认识也要不断的更新啊。
2: 对，
0: 那我们刚才说，人在一些特殊的状态下，或者是周期，或者是特殊的场景下，我们的这个口腔护理和一些疾病的预防，似乎会有一些新的课题。就比如说要备孕了，当初我备孕的时候也听说过这个说法，老人家呢就说，这个一定要关注一下牙齿，如果这个整个怀孕周期的时候，怀孕周期10个月那么长，你要是牙疼了的话就非常麻烦，医生不知道该拿你怎么办好。那我想问一问李医生啊，这是真的吗？我呢本人倒没有遇到过这个问题，但这个一直纠结着我，我在想是真的会遇到这个问题吗？
2: 会的会的
0: 会的，
2: 这是我们很多孕妇朋友们他们会发生的一些事情。就是比如说怀孕期间你的牙齿疼了，牙龈肿了，你到底治还是不治？
0: 对啊，
2: 你能吃哪些药，你能做哪些治疗，是吧？尤其
0: 是太有限了。
2: 对，太有限了。早期你怕流产，晚期你怕早产，然后搞得大家就是非常的痛苦，然后有病只能自己扛。所以的话我觉得，
0: 升堂海也不是一个特别完美的选择呀。
2: 是啊。
0: 那么其实呢，对于人的这个特殊的阶段啊，口腔的护理疾病的预防真的是个很重要的课题。那我们先从头开始说起啊，孩子。我知道呢，在我们云南省，青少年专门针对我们青少年儿童有一个叫六件促进行动计划，但在不同的文件当中我看到啊，我注意到是有一个叫5件行动计划，然后呢也有这个6件行动计划啊，当然不管几件哦，它其中都有青少年的口腔健康。这个是
2: 那
0: 为什么呢？
2: 我来介绍一下吧。其实5件行动是我们国家对我们儿童青少年一个关注，他的健康的一个关注点。然后所以他联合了，就是国家卫健委联合了13个部门一起制定了我们国家儿童青少年的5件的促进行动。那么这5件是哪5件呢？体重、视力、心理、骨骼、口腔。那么我们云南省的话，在这5件基础之上，我们就创新性的加入了心脏的一个就是防护疾病的一个健康促进。所以有的地方是5件，有的地方是6件。
0: 原来如此。那不管是5件还是6件，我注意到它都有儿童青少年的口腔健康。
2: 对。
0: 那我问个具体的问题啊，那么就是在孩子这个口腔护理，口腔日常该怎么护理，怎么预防这口腔疾病。还有一个说法叫做限糖减酸对预防龋齿很重要，您认为是这样吗？
2: 这个肯定是的。其实在前面我们讲到取病的这个病因的时候，糖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么我们的包括我们今年爱牙日的主题的核心信息里边也指出，我们一定是要减少这个高糖高粘度这种的高酸性的这些食物的这个摄入啊，那么也就是要践行这个限糖产酸，就是因为我们的那个细菌利用酸会产生对牙齿的腐蚀。
0: 就是说你喝进去的是饮料啊，吃的是甜甜的糕点啊，对于这些细菌们来说呢，完全就是粮仓，就是人家的养分了。
2: 对对对。
0: 嗯，所以引导孩子们养成这个早晚刷牙饭后漱口这个习惯应该是很重要的了。
2: 对对，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从小就要建立他这个护牙的很好的良好的习惯。那么在尤其是娃娃其实生下来就应该家长就应该用那个纱布
0: 小纸套小纱布的
2: 那
0: 种那
2: 个小纱布缠在食指上然后蘸清水给它清理。那么长第一颗牙就要用指套牙刷去给它清理牙面，然后呢慢慢的不管是示范性的一个刷牙等等的游戏性的那个环境之下教会娃娃刷牙。而且在6岁以下，家长是孩子口腔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是必须要监督他的刷牙，检查他的刷牙效果，而且刷得不好要重新帮他刷的。
0: 那现在呢就有我们有一位网友就在问想问一下李主任，那孩子现在有蛀牙，这蛀牙它会传染相邻的牙齿吗？
2: 其实这个传染不是的，它是
0: 不能叫传染，
2: 不应该叫传染。其实口腔里边的细菌它是会形成一些极弱性的，就是我说的牙菌斑。那么
0: 人家会聚集在一起。
2: 对对对。那么你当然从细菌这个角度来说，它是有一定的邻牙的这种相似性，是吧？但是的话，其实每一颗牙有每一颗牙的不同的引起这个龋齿的原因。那么比如说刚才我说的有些生窝沟，那么它容易得龋，有些邻间隙牙缝里边塞东西，那么也是容易患龋。就找他这个龋病的最主要的病因，我们才知道怎么样很好的一个来治。
0: 对，那也就是说一颗牙齿如果患上龋齿有这个牙菌斑在攻击它了，那其实可能它周围也已经有了一些相似的这个细菌也在攻击健康的牙齿。
2: 对，其实我们做过大量的研究，就是我们把这个好的牙面上的细菌和有龋坏的这个牙面上的细菌拿去做相应的比较，那么它是有一定的差别的那么其实最主要还是我们整个这个龋坏的里边的这个细菌的话，它会更耐酸一些就是更它会存在的细菌的话，它比那个光滑牙面啊没有龋坏的地方的话，它更容易那个接受这个酸性的环境，能在酸性的环境里边长期的存活。
0: 哇，也就是说人家是越来越强然后呢霍霍你的这个牙齿的时候呢就越来越狠。
2: 对
0: 那其实对于小孩子来说，对于这位网友问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已经发现了有蛀牙，他有没有什么办法？
2: 其实已经发现有蛀牙，他的这个牙体组织是没有自我修复能力的所以一定要靠医生来进行一个相应的治疗。
0: 干预治疗。
2: 对，而且告诉大家的是，越早期治疗的痛苦越小，然后花费的这个钱越少，然后呢治疗的效果越好。越严重越麻烦。
0: 那就建议如果现在是刚刚发现蛀牙，
2: 对，
0: 赶紧带孩子去找我们的口腔医生。
2: 对，而且是大家发现的这个蛀牙往往是到了医生那里都是已经比较严重的，因为大家能看得到的时候一般都是相对比较严重的时候。
0: 就是等你发现的时候可能要么是牙齿疼了要么是牙齿都已经有这个牙菌斑，很明显的牙菌斑了。那刚才我们问到一个问题，说这个备孕女性和孕妇怎么进行口腔疾病的预防， 您有没有一些就是高规格的，要跟我们日常的这个健康口腔的人的还要更高一个级别吗？
2: 嗯，其实是呢，其实是要针对孕期为什么他口腔疾病好发来那个进行进一步的维护，
0: 哦，还是得是一人一侧。
2: 孕妇的话，她那个她的孕期激素雌激素都会增加。
0: 对，
2: 然后这个是会导致我们牙龈的对菌斑的这个敏感性更增加的，所以牙龈更容易肿，而且有时候肿的可能把整个牙齿都盖住大半，就是我们说的妊娠期的龈瘤有可能有这种情况。
0: 这么夸张。
2: 然后第二的话，孕妇在怀孕期间，她肯定吃东西的频率很高，而且有的喜欢吃甜的。
0: 这个可不一定，这个叫什么
2: 酸儿？
0: 不是，因为怀孕期间口味会变得，
2: 对对对对，
0: 有的人会变得很奇怪，
2: 不管是吃酸的还是吃甜的，都会有这种问题，而且还会孕吐，
0: 对，
2: 也是它容易腐蚀牙齿的一些问题啊。然后孕妇期间的话，大家的那个自我的清洁能力，往往会忽略。就想着算了，我就睡觉了，不刷牙了等等这些。所以其实综合这些问题的话，他就非常的容易得一些口腔疾病。那么我们建议的话，最好就是在备孕的时候把这些所有的隐患把它去除掉，那么安安心心的备孕。
0: 那么就是我们的建议是备孕前就去看一次牙医，
2: 对，
0: 来消除这个隐患。
2: 对，
0: 嗯，而且因为每个人的生活习惯、生活环境不一样，这个玩意儿还不能是千人一侧，得是一人一侧。
2: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比如说孕吐很厉害，那吐完肯定要用清水把那个酸性的物质把它去掉。然后喜欢吃糖啊，吃食物啊，最好饭后也是漱口的。然后呢，如果大家就是频繁着吃东西，还是应该要定点定时的来吃，就是要调整自己的这个生活习惯，尤其是该用含氟牙膏刷牙啊，该用这些的一定要做到位。
0: 好，那还有一个可能相对于这个状况来说人们更容易忽视的，还有一种情况就是老年人的口腔疾病预防。很多人都觉得人都老了你就可以放松了。
2: 对对对，那牙病不是病吗？是吧？
0: 疼起来是要人命的呀。
2: 那就是疼起来才知道它的厉害。
0: 那老年人的这个口腔疾病的预防您有一些什么建议？
2: 其实老年人的话，我们也是根据老年人常见的那种几种疾病来进行预防。牙龈退缩了，那么容易得龋坏，那我们的含氟牙膏、我们的牙线暴露出来的那些牙根面要用牙间隙刷去很好的去清洁，这个时候牙线就不太顶用了。然后呢，老年人虽然有牙龈的退缩、骨头的吸收，但是的话如果合并了牙周病的话，它这个就会容易导致它的牙齿的松动脱落缺牙。
0: 对，
2: 那么如果真是缺了牙，还是应该要及时的去镶。那么还有一些老年人，他有一些残冠、残根啊、烂牙齿，会磨着他的舌头啊等等这些，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长期不愈的这种发硬的溃疡，我们要特别的警惕小心。然后还有一些老年人刷牙就横着刷，使劲横着刷，然后就在那个牙冠和我们的牙根的那个中间颈部，我们就会刷出一条草草来。那个也是导致牙齿折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所以要发现了就要赶快去把它治疗。
0: 好，那么除了以上所说的这些很多在日常生活当中口腔护理的一些错误做法，其实是认识上的错误带来的。
2: 对，其实在老年人我还要强调一点，其实成年人啊小孩也存在这个问题，我们的口腔只是全身的一部分，我们的口腔健康跟全身健康是息息相关的。现在有大量的研究发现，就是我们的全身很多全身疾病是跟口腔疾病是有关联的，比如说像糖尿病啊，我们的肾炎啊，我们的阻塞性肺炎啊，我们的心脏病、冠心病，然后包括我们的婴幼儿的就是婴儿的这个早产啊，
0: 好像有一些胃肠道疾病也
2: 胃肠道
0: 表现在，
2: 还有一个现在老年人越来越多得的就是阿尔兹海默症，也是跟我们口腔的一些疾病是相关的，所以一定要引起重视， 牙疼不是病，其实真是病，只是
3: 是病
2: 是，
3: 然后它还跟我们全身健康其实都是息息相关。
2: 对对对对，这些也是老年人我觉得应该要同治的一些、就是全身防控同治的，而且戒烟戒酒这个我觉得还是应该要提上
3: 非常重要。那其实呢，在我们的认识当中还有哪些是保护口腔健康的阻碍，我们的认识上还有哪些误区，坊间的那些传闻到底是真是假呢？那接下来在广告之后，我们就进入今天的坊间传闻快问快答的环节。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6: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8: 九一点八，即时路况。来看一下北京时间16:48，在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有西昌路，从气象路到环城南路这一段有240米比较拥堵。121大街从东向西，环城北路到文化巷这一段现在有1.29公里拥堵。龙泉路从南向北，文西巷到金色大道辅路这一段现在呢是有570米拥堵。彩云北路从南向北，在桂坤路的附近有630米拥堵。昆玉高速回城方向，明泉村立交的附近现在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9: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9: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1: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10: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10: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警告警告，您的健康只是一大大危机指标。
13: 医生，我怎么了？
14: 医生，这是小问题吗？这是
13: 我该吃什么药啊？
14: 怎么办呀？
13: 医生
14: 我怎么办？
15: 别着急，医生上线，你的健康我们承包啦。
16: 医生伴你行，每步都安心。
3: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进入我们今天9:18医生伴你行最后一个环节。我们刚才预告了呀，在最后这个环节当中啊，我们将会邀请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口腔预防科主任李艳红教授，李医生呢，来针对这个坊间的一些口腔护理的传闻进行一个快问快答。好，那我们就继续有请出我们李医生啊。李医生，第一个问题啊，说刷牙要刷够时间，那刷的是越久越好吗？
2: 不是，
3: 只
2: 要面面俱到就可以，一般2到3分钟就可以了。
3: 哦，2到3分钟，哎，最重要的关键词应该是
2: 面面
3: 俱
2: 到，每颗牙都刷到。
3: 啊，好，那接下来第二个传闻，刷牙是越用力越干净吗？刚才已经说过，横着刷是不推荐的，不对的。
2: 对，
3: 那要竖着刷吗？
2: 对，其实大家可以搜一下八式刷牙法、
3: 嗯、
2: 不好意思，
3: 八式刷牙法，
2: 对，这个是成年人比较推荐的方法，它是有 简短的一个横颤动，然后加上浮刷，竖的浮刷。
3: 哇，有这个
2: 对
3: 技巧。
2: 因为时间有限，我不能给大家详细的说。
3: 好，那下次有

0: 机会的话，我们来做个这个演示啊。
1: 好。
0: 那刷牙是越用力会越干净吗？
1: 并不是这样的。正常的用力的话，就是大家写字的那个大小的那个力量就可以了。刷得太重可能会损伤牙龈和牙齿。
0: 哦，刷牙不是越用力越干净，关键的是角度和技巧。嗯，好，第三个传闻，洗牙能够预防一些口腔疾病吗？那多久洗一次合适呢？
1: 其实洗牙就是把我们平时刷牙牙线没有清理干净的那些已经矿化了牙菌斑去除，所以的话，这个是肯定是有预防作用的。那么，多久洗一次呢？根据个人，有的牙刷得很干净，那可以一年洗一次；但是如果刷得不干净的，有可能半年是需要洗一次的。
0: 好，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的家庭。成人甚至有一些未成年人啊，都会使用这个电动牙刷。那我就很想知道，电动牙刷有哪些优点，又有哪些缺点？推荐小朋友使用电动牙刷吗？
1: 其实电动牙刷的话，它只是简化了我们手部的一个动作，是吧？那么它省时省力，但是它也有一些缺点，比如说我个人觉得那个震动我是不是很接受得了。然后孩子的话，他的震动、他的声音，他甚至于发出来的那种叽叽声，都会引起孩子的恐惧。所以的话，对于老年人和手部不灵活的孩子可以推荐，但是必须是孩子要接受。
0: 好，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定期口腔检查是必要的吗？一般都该检查些什么内容？
1: 其实，定期检查是肯定需要的。那么每个年龄段的人群，他检查的内容是不一样的。根据他的那个整体的来说，我们都会，医生会进行一些相应的检查。大家只要记住，至少是孩子的话，至少是半年要检查一次。如果高龄的孩子的话，应该是3个月到6个月必须检查。那么成年人的话，可以到1年。
0: 好，下一个问题，漱口水能完全代替刷牙吗？
1: 不可以，
0: 不
1: 因
0: 行
1: 为
0: 啊。
1: 大家知道漱口只是一个液体的这个流动的轻刷作用，它只能去除比较松软的这些食物残渣啊，或者是松软的那个细菌的团块，它对粘附在牙齿表面的牙菌斑是没有太大作用的，还是要靠刷牙去刷。
0: 嗯，下一个问题，使用牙线会让牙缝变大，或者是导致牙龈出血吗？
1: 其实正确的使用牙线是不会导致牙缝变动或者是牙龈出血的。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进入牙缝的时候，一定是一个拉锯状的这种方式进入，而不是使劲咔一下把那个牙线挤到我们的牙肉上，导致牙龈的出血。
0: 原来如此，接下来下一个问题，其实我都能抢答了。我们刚才好像介绍过，就是刷牙出血是上火吗？不是
1: 其实不是，大多数是我们牙龈炎的一个表现。
0: 好，饭后立刻刷牙，能保持口腔卫生吗？
1: 其实我们不主张饭后立刻刷牙，因为饭后的话，我们那个口腔里边的酸性物质会比较多，它的
0: 对。
1: pH 值比较低，容易刷牙的时候容易导致我们牙釉质的一个缺损脱矿，所以的话，我们建议先漱口半个小时以后再刷牙。
0: 喝无糖饮料不会伤牙齿，是对是错？
1: 错，因为无糖饮料不是完全无糖，它100毫升至少还有0.5克的糖。然后另外的话，它的一些让口感比较好的这些柠檬酸啊、苹果酸等等，也是会腐蚀牙齿的。
0: 嗯，好，最好还是少喝饮
1: 对，
0: 料就是正解。
1: 对。
0: 嗯，非常感谢，谢谢李彦宏教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干货，希望每一位朋友都能掌握要点，保护好口腔健康。
1: 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嗯，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听众朋友再见。

0: 91.8，
1: 北京时间17点整。
0: 5:00 PM。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OK， 一起来这时段了解一下此时的路况情况。联系我们的前方记者，你好，
4: 苏正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城市拥堵指数1.59，在中运运行，机场高速行车情况双向正常。回程方向车尾，目前呢排过了王大桥出口。城区的二环北路，马村立交新市往小屯立交桥方向的杨千坡，一波行车的高峰形成。二环南路上层由东向西，石虎关新市往春城路出口，福海立交大关桥新市往明波立交往西二环，还有对向车道的滇池路出口，行车已经显得拥挤。昆玉高速的回程方向，经过城贡服务区，行驶往杜家营收费站，石龙路口爬坡路段，还有城贡服务区的几个大坡路段，货车爬坡加注车速，行车的高峰逐渐形成，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彩云南、彩云中、彩云北路交通情况保持基本良好。陪伴左右之兵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好，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连线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关注最新交通。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14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 G56 安楚高速楚雄往安宁方向草铺至安宁西站之间两辆货车发生追尾，占用一级车道，超车道以及行车道可正常供车辆通行。为管控在途车流，交警对安丰营收费站入口往安宁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目前昆玉高速进城方向小板桥至民权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 9月9日，松明县杨桥街道昆明城市学院团委、杨桥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联合开展“九九公益，晴暖夕阳，暖心敬老”主题活动。30名院内常住长者与50名周边社区老年居民齐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共度温暖时光。昆明城市学院青年志愿者与杨桥街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携手服务，将杨桥街道与昆明城市学院校地共建的生动实践化为敬老爱老的暖心行动。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云南省文旅厅发布第三批旅游市场典型案例，曝光虚假宣传、不合理低价游等违规行为。文旅部门持续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加大对旅行社导游执法检查力度，畅通游客投诉渠道。德宏依托边境特色美食打造文旅 IP， 当地挖掘傣味、景颇风味美食文化，打造美食街区，举办美食市集，将美食体验与边境风光、民族文化游览结合。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肌用地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8: 没错。
7: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9: 来了918，我们正在为大家带来的是晚高峰，在路途上陪伴大家一起下班路欢乐一下。
10: 对对对啊，我们一起来逛逛咱们今天的大象新选商城，看看今天带来的好物是什么了。
9: 对，
10: 月满中秋礼遇双节，哇，真的。哎，是下周哦，不是再下周，
9: 再下周
10: 过中秋节、
9: 啊、
10: 是吧？
9: 很快了。
10: 即日起到10月10号，商城用户登录大象新选商城，扫码就可以免费领399减50元那个满减消费券，
9: 嗯，
10: 优惠券，下单的直接抵扣现金。那重点啊，就是满减券可以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领取之后3天内有效哦，领了就尽快用啊。活动期间呢，咱们大象新选商城海量好物直接开启一个放假模式，
9: 嗯、
10: 日常刚需双节礼品全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囤节日。 日好物超划算，趁着活动赶紧薅，省钱过节香到爆。
9: 没错了啊，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马上中秋佳节要来了，很多朋友呢在这段时间啊就要以蟹言蟹，这个蟹呢当然就是阳澄湖大闸蟹。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要推出的是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卡，这个礼品卡特别好哈、那么它本来呢这个价值也挺高的，但是呢在我们这儿优惠多多，并且呢大家也都知道阳澄湖大闸蟹真的是久负盛名了，对吧？说到阳澄湖，一直以来独特的品质啊，鲜美的口感啊，被誉为是蟹中之冠。
10: 对，
9: 每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都有着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状等。

0: 呢，它的口感当然是非常棒的。比如说就简单的蒸熟，它的蟹肉也是鲜嫩多汁，丝丝分明，入口即化。蟹黄和蟹膏更是精华所在，母蟹的蟹黄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呢也是浓郁醇厚的。公蟹呢是蟹膏丰腴绵密，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甘甜，这种独特的风味那就是阳澄湖大闸蟹的招牌了。今天啊，我们大象新选商城呢为大家准备好了阳澄湖大闸蟹的礼券，线上扫码预约，冷链运输，新鲜送货直接到家。有实惠的1288型的礼券，它呢里面是有 3.5 两的公蟹4只加 2.5 两的母蟹4只，一共是8只，促销到手价只要239元。还有1588型的礼券，总共是10只，也才只要339。反正呢，我们从1288型到999型，价格呢是从239元到1688，根据您的预算啊，您都可以去看一看。我们总共呢是有非常多的型号，公蟹母蟹大小不同的八种规格，您都可以在大象新选上面新选商城上面呢好好的了解了解。除了阳澄湖大闸蟹那之外呢，我们还带来了 SK2 的神仙水加大红瓶的面霜组合。其实这个组合呢达到了1+1=2的效果了，特别是现在这个季节，针对敏感肌，神仙水呢负责补水修护，大红瓶面霜呢负责锁水保湿，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像 SK2 的神仙水呢，质地清爽，上脸之后吸收快，完全没有黏腻感，无论是保湿、维稳、平衡各个方面都做得不错，一瓶呢就是水乳精华三样合一了。 T 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敏感的妹子，您用一瓶神仙水啊，就能达到别人要用爽肤水加功效型精华的效果。那大红瓶的面霜呢，质地很轻盈，涂在脸上不会厚重，保湿效果真的很棒。晚上涂一层，你会发现第二天早上皮肤还是水润润的，摸起来软软的。除了保湿加锁水的功能呢，它还能加速皮肤的新陈代谢，包脱废旧角质，促进深层胶原蛋白的合成，改善肌肤粗糙、毛孔粗大问题。那我们最关心的价格来咯，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加大红瓶面霜5瓶15克，咱们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价只要499，有溯源码可查，品质放心有保障。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快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就可以下单购买咯。囤好了我们大象新选的好物，接下来呢就来跟着我们的这个节目一起去大美新疆来旅行咯。我们的这个行程呢是一个8天啊，从我们昆明直飞吐鲁番的一个包机的行程。那我们呢直飞吐鲁番是叫做喀什，喀是喀纳斯，和是和睦，和喀什喀和有约，阿勒泰双飞8日游啊，打卡的是火州吐鲁番，火焰山千年地下奇迹坎景，还奔赴神的自留地和睦，人间净土喀纳斯，穿越网红 S21 沙漠公路，秘境阿和公路，邂逅五彩滩，世界魔鬼城，人间瑶池，天山天池。全程呢我们升级的是2+1陆地头等舱豪华大巴，座椅呢宽敞舒适，长途不累，有7个早餐、13个正餐，40元的一个高标准的餐标，可以品尝新疆多重的特色盛宴。住宿呢是全程3钻酒店啊，还升级2晚4钻加景区附近的特色标间。我们这趟行程8天的行程当中，有雪山，有湖泊，有沙漠，有草原，有雅丹地貌，一次性尽收眼底，特别是像家庭啊、情侣还有摄影爱好者都非常的适合了。我们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也可以咨询客服的微信小写的 FM022022 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还是把旅行推荐官苏苏呢邀请到直播间。苏苏，刚才我介绍了一下我们这个8天的行程，9月份我们的班期是哪个班期？价格是多少啊？我们提前先来公布一下啊。
1: 好的。我们呢现在是3580的价格，也就是咱们整个就是9月份啊最后一班特价活动了。日期呢是咱们的9月23号。
0: 9月23号，那就说我们中秋节都是在新疆过的中秋节了。
1: 对。
0: 我觉得
1: 新疆美食特别多，大家肯定能一饱口福。
0: 对，那这也太有意义了啊。对，去我们的新疆过一次中秋节。9月23号的团机，我们价格是针对咱们9.8的听友，我们有一个特惠的价格，3580，而且是一价全含。报名热线400-889-7728。

0: 9128-4008897728，而且我们真的是错峰出游。其实九月份已经赶上新疆的初秋了，哎呀，风景也是非常非常的美丽哈。那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和苏苏一起来把我们这次的八天游的一个行程，包括要打卡的地方、核心的优势在哪儿呢，一一的给大家来讲解讲解。当然，我们先来说一说这条线路它到底优在哪里，优势在哪里，苏苏。
1: 嗯，好的，咱们现在啊给大家主推的这个阿勒泰深度的北疆精品八日环线呢，目前呢最主要的优势呢有五大点。第一呢是咱们整个行程的景观硬核齐全，一次性能打卡咱们我的阿勒泰取景地禾木、喀纳斯达大王块景区，而且呢还会打卡两条网红的公路 S21 沙漠公路以及咱们的阿河公路啊，还有咱们就是特色的两大地貌不可攀世界魔鬼城，还有咱们的天山天池、库木塔格沙漠以及咱们吐鲁番，整个行程里边雪山、森林、草原、沙漠、湖泊等等，全部，给大家都能打卡到。第二呢，是咱们行程的出行舒适，首先呢是咱们海之昆明，就是吐鲁番，咱们是往返直飞的旅游包机，单程只是3.5小时就可以抵达咱们的新疆。其次呢，咱们当地啊落地以后，还是咱们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座位宽大，可躺可坐。能够缓解咱们新疆长途坐车的一个疲惫。住宿呢还是咱们全程网评三段，已经有两晚进入咱们的网评四段酒店。喀纳斯景区咱们会就近安排贾登院安排酒店，方便大家留足充足的时间在景区游览。第三的话还是咱们整个行程呢还是美食诚意满满，全程呢还是三个进餐，这餐餐标呢也是40元每人啊，特色餐像咱们的龙须鱼宴、哈萨克那个汉王庆宴、吐鲁番的香薰宴啊，以及咱们的就是水抓饭、拌面、大排鸡等等啊，全会给大家安排到。这次呢，还是咱们整个行程的伴手礼啊，给大家啊安排的特别丰富。像咱们的这个干果小食，以及咱们的女士的爱的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啊等等，以及咱们的就是入耳的家纺啊，都会给大家安排到。其次呢，就是行程设计合理。这个行程呢，咱们是包机往返吐鲁番，拒绝中转。行程所有的景点门票以及必坐的小交通咱们全含了，不管是摄影爱好者还是家庭自由中老年游客呢都适配。
0: 那真是我们的这几大核心优势啊，所以呢就希望大家呢赶快拿起这个电话呢来拨打4008897728，赶快来报名了。因为我们9月23号呢有一个特价的团期，就是3580一价全含的这样的一个八天游的一个行程了，真的超值这个价格。我觉得可能如果您自己买机票的话，就是可能机票都还买不到，但是我们这个呢是八天的行程，吃住玩全都含在里面了。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4008897728，别错过了哈，也可以咨询客服的微信，小写的 FM022022。好的，苏苏，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我们继续大美新疆的行程。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
9: 肚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
15: 排便不费力，
16: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选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衣店全省都在选。
5: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

0: 播出。多人小买日暮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昆安高速进城方向明波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明泉立交路段车流量大。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经过学校门口人行横道提前减速，脚放在刹车上随时准备停车。孩子的行为不可预测，可能突然冲到路上，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意外。
5: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溺水者被救上岸后恢复意识就没危险了。恢复意识不等于脱离危险，溺水后部分水可能进入肺部，引起肺水肿或肺部感染，症状大多在溺水后数小时内出现，少数情况下可能延迟至24到48小时，表现为呼吸困难、咳嗽、胸痛、低氧血症等，医学上属于延迟出现的呼吸系统并发症。即使溺水者当场看起来神志清醒，能说话、能行走，肺部损伤仍在进展。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如出现意识异常、呼吸困难、持续咳嗽等情况，应及时就医观察。家长若发现孩子在游泳或戏水后有异常咳嗽、呼吸急促、嗜睡等症状，即使当时没有溺水表现，也应立即就医。安全没有侥幸，观察期必须充分。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嗨，你是不是在找一双百搭又好穿的休闲鞋？
10: 耐克阿甘鞋，有它就够了。耐克的标杆式产品，经典复古，怎么穿都好的，
9: 柔软减震，久走不累，通勤出游日常穿搭全搞定。
10: 大象新选商城大牌也疯狂，耐克五折抢 TOTIS 阿甘经典款，原价598元，现在折后只要299元，库存不多哦。
9: 299元入手耐克阿甘鞋，男女配色都有，想要的朋友赶紧在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好，欢迎回来，我们的晚高峰节目哈，继续跟着咱们一起去大美新疆呢，来这次初秋的一个旅行。那其实说到我们这次呢，是一个包机，从昆明直飞吐鲁番的包机。接下来呢，我们也请旅行推荐官苏苏呢，也介绍介绍我们整个的这个交通安排，包括大交通，还有落地之后的交通啊。
11: 嗯，咱们呢是昆明到吐鲁番直飞的旅游包机。不需要中转单程的3个半小时就能抵达咱们的新疆。落地以后呢，全程当地的交通咱们安排的是2+1的豪华旅游大巴，每人一个乘坐，而且呢咱们会有一定的空座率啊，保证大家在车上这个舒适度。因为呢新疆这个地域辽阔，景点时间呢车程较长一些，所以说咱们这个车必须给大家安排最好的。但是呢咱们这个行程节奏呢也会合理安排，接通呢也会停靠休息点，让大家有充足的时间去打卡，把这个宝贵的时间呢都留给兄弟。
2: 对，
11: 减少这个折腾。
2: 是的，你看我们从昆明就直飞吐鲁番了，只要3个半小时直飞哦。落地之后就是一个旅游景点了，吐鲁番。然后呢，全程的旅游大巴16人以上的升级豪华2+1的大巴，每个人都是一个座位哈。反正我觉得就可以半躺着的旅游整个新疆了，确实是挺好的一种休息哈，在车上。咱们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9月23号我们有一个特惠的团期，那这也是针对我们九一点八的听友特别安排出来的啊。 只要3580元每人，一价全含。报名热线是400-889-7728，也可以添加客服微信 FM022022。那接下来我们说完了交通，也说完了它的优点啊，我们就要来开始打卡

0: 一些核心的景点了，也请苏苏给我们顺着来指导指导哈，我们会去到哪些地方呢？
1: 嗯，好的。嗯，因为咱们飞机呢是直接咱们吐鲁番，所以呢落地以后咱们首先游览的就是咱们吐鲁番的一个地标性的景点，
0: 嗯，
1: 火焰山跟坎儿井。火焰山大家都知道啊，是咱们西游记三剑芭蕉山的一个景点，
0: 对，
1: 啊，也是咱们经过最热的地方。嗯，坎儿井呢跟咱们长城、京杭、大运河并称为咱们古代的三大工程，也是咱们及戈壁王西山的水利奇迹，把咱们天山的雪水引到咱们吐鲁番，所以呢大家才能吃到咱们吐鲁番啊最甜的那个葡萄。回到乌鲁木齐呢，咱们会打卡乌鲁木齐特别地道的国际大巴扎，这也是咱们好多人啊去了新疆以后必打卡的一个地方。这里呢充满咱们新疆烟火，可以感受一下新疆的素质心情，大家呢也能来解解馋，尝尝一下咱们新疆的这个特色小吃。
0: 嗯，对，这国际大巴扎是非常非常出名的啊、哦。
1: 对，
0: 好，接下来呢？
1: 接下来咱们就要往阿拉克地区走了，所以呢，咱们会经过 S21沙漠公路，它也是咱们国内啊有条。高速公路，整条公路呢穿咱们这个古尔丹村此刻这个沙漠湿地全长的300多公里。大家呢在这里边可以打卡咱们就是北疆啊这种大漠风光，尤其是日落的时候啊，真的是那个随手一拍呢都是咱们这个公路大片。其次呢咱们还会打卡阿河公路，还是连接咱们就是禾木跟咱们就是喀纳斯的一条特别著名的一条景观公路，也被称作咱们这个北疆画廊，全长呢也是200多公里。尤其是咱们这个进入秋天以后啊，整个路上的这个那个树木啊，全变成黄颜色了，
0: 金黄色，
1: 特别出片，对，特别出片。
0: 是的，
1: 然后呢，接下来就是打卡咱们这个阿勒克地区啊含金量最高的两个景点了，一个是咱们的禾木村，也被誉为行政区的一地。整个村子里边啊，就是咱们这原木搭建的小木屋，木屋呢又散落在咱们这个白桦林之间，白木林的禾木河呢穿村而过，入秋以后啊，这边真的是随手一拍都是那金色大片。喀纳斯呢，也是咱们北疆啊必打卡的一个景点之一，是东方瑞士的美誉，咱们会带领大家打卡咱们的喀纳斯湖、神仙湾、月亮湾、卧龙湾啊，这地标性的景点都会带大家打卡到。
0: 对，这也是那个阿勒泰的核心的景点了，禾木和这个喀纳斯啊。
1: 对，咱们时间呢也会给大家给大家保留透露这个时间啊，让大家绝对能够玩到尽兴。
0: 对，
1: 接下来呢，
0: 好，还有呢，
1: 接下来呢，咱们就会打卡五彩滩啊，五彩滩也是咱们就是比较就是特殊的一个就雅丹地貌，它能一河隔两岸，两岸不同天，不同天，额尔泰斯和那个北岸呢，就是咱们这个。1万年风化形成的这个斑斓彩色的雅丹地貌，然后南岸呢就是咱们这个茂密的绿洲啊，这个季节呢也是所有的那个胡杨呢全部就是变成金黄色的啊，特别漂亮，尤其是也是日落的时候特别适合打卡。
0: 太好了。那刚才呢我们只是简单的介绍了几个地方哈，其实我们要打卡的核心景点呢还有很多，在待会儿呢一一的再给大家呢做一下介绍，还是要先把我们9月23号这个团期呢再给大家报一下。我们的这个价格呢完全是针对咱们云南的朋友呢推出了一个特惠价，9月23号的班期是3580元，一价全含哦，8天游哦，去的是新疆的北疆，3580元一价全含。那只要您拨打我们的报名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赶快来抢位了哈！也可以添加客服的微信 FM022022。好的，我们先稍事的休息一会儿，待会儿继续来大美新疆的行程。
2: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肚子憋，肚胀，
9: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4: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城一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城一店全省都在选。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18:30，我们来一起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看一看此时此刻路况的情况。你好，雷鸣。
8: 苏长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昆明高速回程方向，经过成贡副区行驶往石龙路口，过成贡副区石龙路口不到，左侧车道的两车交通事故现场已经撤除，车道全部恢复，行驶情况呢正在恢复当中。今天昆明高速双向路段呢，货车比较多，超高的、超宽的、比较长的车都比较多，请车友注意安全。滞留车子呢相当多，车尾呢排过联大已经要400米左右。行驶过石龙路口，通行情况逐渐好转。对向的车道过渡江堰收费站，通行情况呢逐渐恢复。车尾距离广播立交桥大概1公里左右。继续关注昆区高速，昆区高速进城方向，距离小庄立交桥大概2.5公里。右侧车道的交通事故现场全部撤除，一台拖车到了之后呢，背了一辆事故车，后头呢又拖了一辆事故车，事故现场撤除大概有6-7分钟，车道全部恢复，进城方向车尾抵近九龙湾，有点反堵，对向的车道行驶往金店出口，行车情况基本正常。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施工。环线施工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上层 B 线树关行驶往宁波立交桥方向，行车流量呢有点饱和，建议后车注意绕行。二环西路 1B 两线在黄土坡立交桥蕉岭路出口附近路段行车流量大。二环北路下了阳仙坡到小庄立交行车情况呢双向情况比较好，没有故障车，没有交通事故。经过昆安高速进城方向流量呢比较大，车尾排在汽修厂附近。往安宁出城方向 B 机关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东绕城高速行车情况正常，南绕城高速出草海下穿隧道行驶往周家村收费站行车情况呢正常，但是在滇池路下穿隧道左侧车道呢有一条车道呢占道施工，导致车道收窄成两条，通行效率下降，所以呢高峰时段呢队伍比较长，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城市东南绕城其他路段交通情况保持基本正常。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呢接近 2.0， 目前呢徘徊在 1.98 左右，您到达目的地的时间是平时的差不多2倍，建议车友侧风出行。陪伴左右之边，你行。更多大陆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7: 好的，感谢雷鸣。
5: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9: 日前，记者从理想汽车官方了解到，理想 i9 将于9月16号正式发布，新车定位为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

0: SUV， 将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匹配101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705公里。记者从捷途官方了解到，全新捷途 X9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2.29至15.99万元。全新捷途 X90 不仅换装了更具辨识度的外观设计，还在智能座舱、驾驶辅助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同时提供 1.5T 和 2.0T 两种动力选择。最新一期工信部新车申报目录正式公开，新款红旗 HS7 PHEV 正式亮相。作为品牌中大型插电混动 SUV， 新车在外观细节、车身尺寸、智驾硬件、电池动力多维度完成升级，继续提供6座、7座多座位布局，兼顾商务接待与大家庭出行需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我们推荐给担心吃白米饭升糖快的朋友们一个做米饭的小绝招，那就是在蒸米饭的时候啊，加入杂豆。有研究发现，将黑豆、鹰嘴豆、花芸豆、黑芸豆和大米一同食用，可显著降低餐后血糖反应。用扁豆替换一半米饭，可使餐后血糖反应下降20%。那么这是为什么呢？这一节我们就来简单的说一说。其实啊，原因很简单， GI 值就是衡量食物引起餐后血糖反应的一项有效的指标，数值越高呢，越不利于控血糖。我们平时吃的大米饭 GI 值确实较高，普遍在71到90不等，是属于高升糖食物。但是呢，杂豆属于低升糖食物，抗性淀粉含量是显著高于精白米的，它还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植物蛋白等成分，用它们来替代部分大米蒸米饭，那么就能够更好地控制血糖，有益于预防糖尿病和心脑血管疾病。怎么样，如果你也有控糖的需求，那从今天开始蒸米饭的时候就试试这个小妙招吧。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兄弟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Hello, can you tell me where is the Kingston Mall?
5: OK, 马上中秋将至了啊！中秋呢也是礼遇双节，即日起呢一直到10月10号啊，所有的商城用户只要登录大象新选的话呢，立马扫码可以免费获取399减50这样一个满减优惠券，那么直接是抵扣现金用，所以说非常棒啊。那么问题来了啊，这个券怎么领呢？就在大象新选直接进入，然后直接可以领满减券啊，可重复领取，多次使用非常划算啊。另外呢，领取之后呢，3天内是有效的，记得赶紧领，赶紧用。活动期间呢，是大象新选商城有海量的好物，直接是开启了这个放假模式，日常的刚需呀、双节礼品啊都有啊，应有尽有，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囤节日的好物呢就非常划算啊，所以这一波羊毛一定要薅起来啊。另外呢，这个我们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好礼品送给大家。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很多朋友呢都这段时间，哎，我们去买点阳澄湖大闸蟹吧，以蟹盐蟹吧，对吧？向亲朋好友送去关心，向恩师贵人表达感谢，也给员工啊客户呀发点福利问候什么的，对吧？特别棒。那么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阳澄湖大闸蟹，作为中国最负盛名的大闸蟹场。

地，阳澄湖大闸蟹一直是以其独特的品质、鲜美的口感，被誉为了蟹中之王啊。那么每一只阳澄湖的大闸蟹呢，都有着青背、白肚、黄毛、金爪，体格特别的健壮，口感那更是一绝了。蒸熟后的大闸蟹呢，蟹肉鲜汁多嫩啊，非常好吃，丝丝入口啊，入口即化，并且呢，蟹黄和蟹膏都是精华所在了。母蟹呢，蟹黄饱满紧实，色泽金黄，味道非常醇厚。公蟹呢，啊，那个蟹膏啊，蜂蜜绵密啊，并且呢，入口即化，带着一点淡淡的甘甜味儿。这就是新鲜的阳澄湖大闸蟹带给你的口感，别的地方的大闸蟹还真比不了啊。那么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大象新选商城已经为大家准备好礼券了啊，要告诉大家这个礼券呢非常简单，是线上直接扫码预约，并且呢冷链运输直接新鲜送到家，实惠非常棒啊。比如说1288型的礼券，那么3.5两的这个公蟹4只，2.5两的母蟹4只，一共8只啊，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39元，你没听错，239元。还有1588型的礼券呢，是10只啊，就是公母再各加1只啊，到手价呢是339，也非常的划算。那么整个的这个礼品的这个型非常多，从1288一直到9999，大家都可以去看看。总共的价格呢就是239一直到1688都可以选择的，各种不同的规格，还有呢公蟹母蟹的大小各不同，所以呢价格也不太一样，根据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需求直接购买下单就可以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除了阳澄湖的大闸蟹，还为大家带来的是 SK2 的神仙水加上大红瓶面霜组合。 SK2 的神仙水呢，可以说真的加上大红瓶，哇，这是1+1=2的效果了。特别是在这个季节啊，针对敏感肌，神仙水呢它是可以非常好的起到补水维护的作用，大红瓶面霜呢就负责锁住水分来保湿了，两者是相辅相成的。 SK2 的神仙水呢质地非常清爽，上脸之后你会感觉哇一下就吸收完了啊，完全没有那种黏腻感，不管是保湿、维稳、平衡各方面做的都很好。一瓶就等于什么呢？水乳精华全用上了啊！T区容易出油、两颊偏干、容易过敏的皮肤的朋友们，你只要用上一瓶神仙水，你就知道什么叫做效果杠杠的，完全同等于别人用了爽肤水和功能型的精华的这种效果啊。那么大红瓶面霜呢，质地是轻盈的，涂在脸上呢也感觉不会太厚重啊。另外呢，就是整体效果非常好，锁水保湿，还可以解决你的皮肤粗糙、毛孔粗大等等的问题啊。所以这一款呢 ，SK2 神仙水加上大红瓶面霜，整个的售价也非常到位啊，总共只需要499元，神仙水一瓶230毫升，大红瓶面霜5瓶15克啊，这可以的，直接拥有啊。并且有溯源码可以溯源的，另外呢还有就是大象新选嘛，直接在微信里头搜索我们的小程序，进去之后呢也可以挑一挑我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看一看我们为大家推荐的 SK2 神仙水和大红瓶面霜这样的一个惊喜，并且呢记得领券去购买，这样就更加的划算了，千万别错过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2: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3: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4: 把肺补好，
1: 少咳少喘，少遭罪，
4: 把肺补好，
5: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肚子憋，肚胀，
7: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8: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肠。

0: 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4: 老公，忙完了。
5: 嗯。
4: 老公，腰还疼吗？
5: 疼。
4: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4: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4: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4: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了啊！人间的阿勒泰，人间仙境。当然了，很多朋友呢觉得哇，我们要可以去玩了，真好哈！这一次呢，也跟着我们的918的交通广播为大家带来的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啊，并且呢是8天北疆深度旅行，你能不行动吗？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请出我们的新疆推荐官，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趟行程的一些亮点和特色。Hello， 有请，你好。
8: 嗯，主持人好，
7: 久等半天了啊，不好意思啊，终于回来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的跟朋友们来聊一聊。刚才说到这些美景，我觉得真的每一个都特别特别的吸引人。但重要的就是那什么，我们在游玩的过程当中啊，真诚的去到这些景点里头去真心感受，我觉得这才是棒棒的，对不对？那作为你来讲，推荐官，就是你曾经去过之后，你觉得哪些是最有特色，而且最需要跟我们云南的即将出发的这些听友们、游客们有什么介绍的好的吗？
8: 嗯，我觉得首先景点方面，新疆呢真的是全国这些，在全国来说，景点都是出类拔萃的。
7: 嗯，
8: 它一年四季呢，其实都值得去打卡。
7: 嗯
8: 嗯，但是呢，这个秋天就每一季都有每一季这个特色的这个看头啊，秋天呢。真的是在全国来说也是啊，也是比较靠前的。
7: 嗯，那所以每个景点呢，其实它的这个感受都不一样啊。而且这一次我听说是把很多经典的这些景点都已经完全提炼出来，也不走什么重复的回头路，大家就是一路欣赏一路走，然后每个美景都值得流连忘返，对吧？
8: 嗯，对，咱们就是应季的，把这个季节每个最好看的景点给大家喊到了咱们的景点里边。
7: 对，做了一个精彩展现。那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们出去玩嘛，吃游购住行，对吧？那除了这些美丽的景点我们都能够想象的外哈，那么最关心就是给大家带来点这个实际的，比如说啊，这一次我们美食会有些什么呀，给大家介绍介绍好吧。
8: 嗯，好的。嗯，大家就是出去玩，除了这个关注景点啊，肯定更关注一下咱们行程的一个团餐的一个安排。咱们这个行程呢还是沿用的咱们之前的一个标准。
7: 嗯，
8: 全程呢含它是3个正餐，餐标呢还是40元每人。在市场上，咱们不管是含餐量还是餐标，这个标准都是比较高的。
7: 嗯，
8: 像大家就是知道这个特色餐，咱们是都含到行程里边的。比如说咱们好的这个冷血鱼宴，哈萨克的这个汉王盛宴，以及咱们吐鲁番的香妃宴等等，都会给大家安排到。嗯，像咱们的这个手抓饭，这个拌面啊，大盘鸡啊等等，这些大家都会吃到。
7: 对，
8: 而且呢，
7: 就是、
8: 咱们20人以上，
7: 嗯，
8: 而且20人以上呢，咱们还会给大家分享一起烤全羊。
7: 哦，太好了。就是说新疆的美食基本上是一网打尽了啊，各种各样的都应有尽有了。那么当然如果你也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对这样的行程感兴趣的话，那赶紧拨打电话啊，因为这次呢真的是包机飞吐鲁番，这个机位相当紧缺，相当紧缺啊。再次要告诉大家电话号码400-889-7728 400-889-7728，快速拨打，快速抢位。另外一个呢，还可以添加微信啊，对，这个微信呢是 FM022022，FM022022，大家可以赶快的来拨打，然后并且把这个。

0: 惊喜呢赶紧就收到自己囊中了啊。那这个吃的这个标准呢，刚才也说到了，其实非常不错。那么住的情况下呢，有什么样的特色亮点，还有一些住的时候呢，有没有什么特别好的一些推荐，也可以跟大家说一说啊。
1: 嗯，住宿方面呢，咱们全程安排的是网评三段的酒店，其中呢有两晚会升级咱们高分的四段酒店。也就是说酒店这一块呢，我们首先合作呢都是这么多年啊，一直就是口碑比较好零投诉的一些酒店。然后呢我们在贾登峪，也就是咱们和睦景区的门口，属于贾登峪区域，咱们会安排一晚，就是这样呢，就是离景区更近了，方便大家有更多的时间在咱们喀纳斯来打卡。
0: 对，所以说呢，在这个景色里头也是非常值得大家去关注的哈。还有就是我们在玩的过程当中啊，很多朋友说，比如说咱们家里有老人有小孩的，对吧？啊，带出去玩了。那我想说，新疆我们听说地方很大呀，比如说会不会景区与景区之间要走很久的路，就是说把这个腿力都费在走路上了啊？到了景点会不会玩不动啊？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1: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因为咱们整个行程的安排的话是绝对是跟大部分，而且大部分景点的以这个平地游览为主。喀纳斯和睦需要坐那个就是直接车，但是也不需要这个车时间。整个行程呢相对来说比较轻松，实现了咱们行程运车安排的都是咱们的豪华的二加零旅游大巴，它那个座位特别宽敞，而且呢可以调节这个可以调节，就大家上车以后就可以把这个座椅放平，然后就躺着去休息，可以充分的补充这个体力。
0: 对，也就是说上了车以后直接就可以躺着睡觉了，对吧？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和恢复。然后呢到地儿呢下来又开始疯狂的玩打卡拍照旅游，沉浸在那个美景当中啊。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结合真的是非常好，而且对于很多游客朋友来讲呢，真的既享受了旅途当中的舒适的休息，又能够享受到美景给大家带来的享受，并且呢还有美食在每一站都能够把它品尝过来，关键住的酒店也特别好，对吧？所以这样的一个行程呢，很多朋友关心这个价格，哇，我觉得这个价格真的说出来之后绝对会给大家一个惊喜。那么说价格之前，我先告诉大家电话啊，拨打400-889-7728 400-889-7728，或者添加微信 FM022022 FM022022。 那么接下来你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一次的这个行程的价格，哇，给大家一个惊喜好吧。
1: 好的。咱们呢，因为咱们主要把所有亲友嘛，现在做的是这个特惠的福利班，目前呢只剩一班了，是咱们9月23号，价格呢是3580。刚刚给大家讲到的所有的景点门票以及必坐的区间车，行程的住宿，以及咱们全程的用餐，包括咱们的往返的交通，全都给大家含到这个价格里边了。所以呢，现在位置也不多了，确实是比较紧张。计划9月出行的，准备打卡咱们新疆最美秋景啊。这就可以拿起手机来拨打咱们的电话了。
0: 对，400-889-7728，400-889-7728，还有呢，添加微信 FM022022，FM022022，也就是10天的时间了。所以我觉得时间真的是不多了啊，大家可以赶紧抓紧时间，赶紧抓紧时间啊！我觉得整个的特色过程当中啊，有一个特别好的，就是去看一些这个大的绿不退、沙不净的奇观啊，而且看完以后呢，也可以和当地的这个维吾尔族的这些民族风俗沉浸在一块跳跳舞什么的。这次好像我听说还有一个就是赠送，就是实景演出，对吧？这个实景演出听说也还
1: 是
0: 不错的啊。
1: 是一个互动项目
0: 啊，
1: 咱们会安排那个维族家访
0: 啊，维族家访
1: 到了
0: 啊，
1: 对，
0: 就真的是去人家家里头感受那个生活去了，是吧？
1: 对，葫芦山咱们去那个参加维族家访，坐到葡萄架下品尝一下咱们应季的这个水果。
0: 哦，对，特别棒哈。
1: 对。
0: 那我想整个的行程当中呢，也可以给大家带去很多的这些惊喜了。那目前呢，在新疆大家都知道，其实跟咱们云南的这个天气啊、气候啊还有所不同。那对于您来讲这么熟悉了，而且带过这么多团啊，那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建议，还有贴心的小贴士，包括出行的必备清单呀，还有游玩的一些提醒呀，一一的也给大家做点这个暖心服务，提前的这个预告，可以吧？
1: 好的。首先呢，新疆跟咱们云南相比，它肯定是为最近靠北，所以呢，在9月份到10月份这个期间，就是当地这个早晚温差已经很大了，所以大家呢要把这个防晒工作首先。

0: 因为中午白天的时候一定要还是比较勤劳的，大家要把这个高倍的防晒霜尽量抹抹净，防晒衣这些都戴好。嗯，所以防晒跟我们做还是很重要的，就像云南也是高原紫外线嘛，也是要做好防晒，对吧？
1: 嗯，
0: 对对对。这衣服准备的话，因为它是做业务，它大一些，所以大家要把这个防寒的这个衣物，就像这个，嗯，冲锋衣，包括的羽绒服，
1: 嗯，
0: 保暖的这些衣服，大家要带好。
1: 鞋子呢要准备这个，哎，至少，鞋子也这个运动鞋，尽量不要穿这个在家里鞋。
0: 嗯嗯嗯，明白了。所以呢，这一块呢，也真的是要给大家这个提个醒了啊。那还有呢，比如说在有些人可能水土不服，会不会吃东西啊什么的，也得要注意注意。
1: 嗯，因为这个季节呢，是咱们新疆管过夏天的季节，大家去了呢，肯定要大饱口福。但是呢，吃完水果以后呢，不要立马喝热茶，容易出血。
0: 其次呢，就是要说这些分类的，因为天气确实也凉了。还有呢，就是咱们肠胃里边，就是含的这个肉，比较多。大家吃完这个牛羊肉以后呢，也不要拿吃这个冷饮，怕肠胃那个不适。所以呢，这个肠胃药品呢，大家一定要带好。啊，肠胃药、晕车药、感冒药等等这些，也想要预防这个不适季节。
1: 嗯，
0: 啊，其次呢，就是新疆这个气候比较干燥，大家呢也把这个水都带好，路上要多喝水，及时的补充水分。 嗯，这补充水分之后呢，也能够让自己更好的就是在旅途中享受美景和美食啊，太好了。那最后还有点时间，我们再次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整个的参与方法。如果是听到我们的节目朋友，他想报名啊，怎么通过一个最快最简单的方式来报名哈？
1: 嗯，好的，咱们呢线上线下呢，大家都可以报名。线上的话，大家哎，第一呢可以拨打咱们的客服热线400-88978，哎，400-88978。
0: 或者呢，也可以添加咱们的客服微信，小写的FM022，小写的FM022，小写的FM022，来咨询那个所谓，如果说大家呢，想去线下门店看一下，也可以，大家就是给咱们客服打电话呀，或者添加客服微信，客服就会把咱们这个线下的位置发给大家，大家呢就可以咱们线下的门店来确定这个地址的旅游，当然呢也可以来咨询。
1: 明白了，所以呢，这方面就可以最直接、最快捷的找到你们啊。
0: 嗯。
1: OK，好的，时间不多了啊，提醒大家要多多的这个留意最后的席位了啊，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赶紧的啊，拨打电话和包括这个微信咨询都可以直接找到他们啊。400-898-40-898-9728，那么再次感谢我们的推荐官来到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这么好的消息和资讯，也希望大家可以快速的去进行咨询和报名。那今天也非常感谢你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谢谢啊。
0: 嗯，拜拜。
1: 好，拜拜。
0: 嗯，拜拜。

0: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1: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2: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1: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3: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云想一。

0: 当花想容，
1: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2: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十米。
1: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星火的点燃。
3: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1: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4: 曾经的你，多么健康，多么强壮。但是如今，你老了，重病缠身，在找寻健康的道路上，你绝望、孤独、心力憔悴。可是你知道吗？有一个人，他一直在惦念着你。他在实践中摸索，在摸索中创新，终于在生物再生医学领域取得了突破，为那些重病、慢病、多病的老人点燃了希望，让你不再孤独，不再绝望。
5: 李时珍曾经说过，凡剧毒之物，七步之内必有解药，就是说只要有病，就一定有对症治疗的方法。那么能够解决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重病、慢病、多病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鹿茸复合酶。
6: 为此他历尽艰辛，为了寻找到最好的提取方法，他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累倒在实验室，终于开创了酶学破碎法。为了最大限度保持药物活性，他和他的实验室成员在国内首次开创液氮零下128度冷冻干燥法。他深知作为一名医者，善可责备苍生，恶则草菅人命，是以方剂所设务求其验，药料所采务求其真。
4: 林华老师以十年的辛苦、十年的坚守、十年的等待，最终换来公真保元汤的完美呈现，为老年朋友带来健康的身体，赶走疾病的痛苦，彻底告别重病、慢病、多病的折磨。
7: 结合中西医精髓，乐享百岁人生。本栏目特别邀请到的是我国中西医学科著名学者林华老师。林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后留学国外深造多年，并在西医生命活性酶领域取得了颇深的研究成果。由林老师带头研发的生命能量类 OTC 治疗型药品公真保元汤，是一款富含人体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国药准字治疗型药品，通过一静、二修、三再生三位一体的独特治疗功效，对于人体全身各类急慢性疾病以及久治不愈的疑难杂症都具有显著效果。温馨提示，公真保元汤通用名称公真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真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8: 400-693-3779，400-693-3779。
7: 好的，以下时间呢，我们还是请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我们全国各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所有的家人们，大家好。每天的这个时间呢，都会准时的跟大家伙见面。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林华。今天呢，我跟咱们在座的各位朋友来说一说痛风这个事儿。为什么要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昨天有一位姓陈的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啊，他呢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痛风患者，被痛风啊折磨了几十年了。他说当初啊，就是说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大概是凌晨2点多，就好像说有人呐，拿钉子直接把他这个大脚趾头给钉穿了似的，巨疼，哎，一下子就给疼醒了。醒了之后啊，这疼得更厉害，感觉这被子压在脚上，他疼得都受不了，整整折腾了一晚上。挺到第二天到医院一检查，得痛风了，当时的尿酸高达600多。后来也是没招啊，紧急住院。在住院期间呢，这饮食就被严格的控制起来了啊，必须得忌口，像这个啤酒啊、火锅啊、海鲜呐、动物内脏啊、浓肉汤啊、豆制品呐、都不允许吃了。但是这陈先生啊，他最好一口就是喝啤酒、吃烤肉。一想到这个痛风发作，他又不敢吃，那就忍着别吃吧。你关键是啥呀？忍得了一时，他忍不了一辈子。后来这陈先生他就想了一个办法，说一到自己馋肉的时候啊，先吃上2片秋水仙碱，然后再去吃烤肉喝啤酒。哎，结果试了2次，这痛风居然没有再发作。他给我打这个电话是啥意思啊？他就是问问我啊，这么长时间的吃秋水仙碱会不会有害处？会不会有毒副作用？其实说实话啊，陈先生能够想到给我打这个电话，咨询我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做法是值得提倡、值得鼓励的。我们好多老哥哥、老姐姐从来不问医生，大家都觉得，哎呦，我久病成医了，我自己成大夫了啊。其实这话不是赞许你的啊，你要清楚，你说你自己有毛病了，直接去药店凭经验买药吃，甚至营业员给你推荐啥药你就买啥药。这个药它到底能不能吃，能吃多久，对不对症，有没有副作用，有什么功效和禁忌，你知道不知道啊？很多人都不知道，盲目的去吃。所以说，这很多时候啊，疾病它都是一口一口就这么吃药吃出来的，耽误事儿了呀。那说到这儿啊，我就想问问大家，像陈先生的这种做法，真的管用吗？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痛风的问题吗？包括你看啊，收音机前很多痛风的患者，如果说想一饱口腹之欲的时候，秋水仙碱真的能解决问题吗？咱们很多痛风的听众朋友，包括您的爱人、您的子女，或者是您的老伴儿，即使没有痛风，今天的这个养生课，我都希望大家给我好好的听一听。咱们说三高症，三高症啊，什么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说实话，现在变四高了，又多了一个高尿酸血症啊，也就是痛风。现代人呐，患痛风的几率太高了，而且患痛风的病人的人数也太多了。真的，每年呐，它的发病率都在攀升，而且这个病还挺怪的，它不分你年老年少，年纪大的70、80岁得痛风的有吧，最小的小孩8岁得痛风的也有吧。那很多人问了，哎呦，为啥这么小年纪就得痛风了呢？因为他天天喝可乐呀。天天把这可乐当水喝，后来就痛风了。而且咱们收音机前很多在座的中老年朋友都有痛风这个病。那回过头来，咱们再说说这个秋水仙碱。得过痛风的病人都知道，秋水仙碱它是干啥的？暂时缓解疼痛的。它是治标不治本，而且副作用相当大，特别伤肝伤肾。一般秋水仙碱它适合什么呢？像急性的、发作性的一些疼痛的急性期啊，那你没有什么办法了，实在是太疼了，你就得吃点这种急性期的缓解药，缓解疼痛吧，这还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说你把它当做治疗型的药物吃，那可不行。而且秋水仙碱它对于一般的疼痛，或者是炎症，或者是慢性的痛风，它几乎是没有效果的。那更何况秋水仙碱呢？它是一种毒素啊，大家要清楚，它的止疼效果，用咱们过去古代人的一种说法，那只能是以毒攻毒，而且它副作用实在是太明显。咱们平时居家过日子，大家是不是都吃过黄花菜呀？
那吃黄花菜有一个讲究，大家知道是啥吗？我相信很多人会抢答啊，说我知道，那黄花菜必须得用水焯一下，绝对不能生吃。

依赖性都比较强，而且很容易会导致尿酸的反弹。我之前就遇到过这样的一名痛风的患者啊，他就跟我讲，他说你看啊，我饮食也控制了，我这药也吃了，为什么我这痛风越来越严重了呢？后来去医院也检查了啊，发现啥呀，他体内的这个尿酸甚至比他吃药之前还高，这不就是尿酸反弹了吗？这不就是他没治到病根上吗？那既然呢，这西药治不了痛风，这痛风真的就无药可治了吗？有这样的一句话叫民间出奇方。在公珍保元汤研发的过程当中啊，可以说我们科研组的足迹跨越了东西南北，许多神秘的地方我们都去过。这其中最神秘的就是不死藻，这是在北纬30度附近的神秘海域发现和找到的。除了在那里，我们还去过另外的一个非常特殊神秘的地方，就是婆罗洲。我在婆罗洲啊，发现一个特别奇怪的现象，也就是说在婆罗洲有一个面积非常大的镜湖。几个世纪以来呀，大镜湖附近居住着一个古老的部落，而且他们在和大自然和这些动物搏斗的过程当中，以镜湖水强身健体，治病疗伤，所以说人们把镜湖水呀称之为是神水。你像皮肉受伤了，用镜湖水洗一洗，几天就可以痊愈了。说这身体有病了，喝一喝镜湖水，不久就可以康复了。尤其是这些部落的民族，他们的饮食特点跟咱们都不一样，那都是大块肉大碗酒啊，这就避免不了会出现痛风的症状。那出现痛风，当地居民怎么办呢？他们就用镜湖的这个水烧热之后啊，用毛巾蘸着热敷这个痛风的地方，很快疼痛就缓解了。然后再把这个镜湖水打回来，和湖边的几种植物一起煮水喝，喝上一周左右，痛风的那个红肿的现象就消失了。他们当地居民身上啊，很少能够看到痛风的结石，你看看神奇不神奇？虽然说他们的这个饮食并不科学，但是痛风的病人非常少，这个就值得我们去深思，值得我们去探讨。我记得我去婆罗洲的时候啊，就发现镜湖有着非常特殊的这种神秘色彩。据当地的老人讲啊，说这个镜湖啊，它里边是神水，有湖神保护，不会游泳的人都不会溺水。有一次外出的这个船呐，被湖底的礁石给撞漏了。虽然说这个船里边装满了水啊，灌满了水，但是船并没有沉下去，船上的七八个人都浮在水面上。等第二天路过的船只到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丧生。所以当地人呐，他们就说这都是湖神在庇佑。后来呀，家家户户都会供奉湖神，把镜湖里的这个水呀，当作是湖神赐予的神水。说实话啊，我是搞科研的，我只相信科学，对于这些神怪我真的是没放在心上，但是我却对这个镜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几天的研究下来，我发现这个镜湖它是一个死湖，就是说呀，它没有那种泄水口，湖水的流失几乎是靠太阳的自然蒸发，湖水的补充呢，主要来自于大自然的雨和雪水。那雨和雪水源源不断地将高山上还有沙漠当中的这些矿物质、微量元素冲刷到湖泊当中。太阳每天呢，又在不断地将湖水中的水分蒸发掉。水分虽然流失掉了，但是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却在湖中安了家。就这样啊，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经过几年不断的积累，湖水当中的这些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越来越高了，所以说这个水的浓度高出了海水的50倍。因为它浓度特别高，所以说它的浮力就特别大，就算你不会游泳它也沉不下去。大家觉得是不是特别神奇？世界之事无奇不有啊，对不对啊？当时说实话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那种微妙的感觉，我就觉得呀，这个镜湖的神水非常特别，好像冥冥之中一直在等着我去探寻。

菌一样，只看一眼就能够被它那种深蓝色的色彩所吸引。我真的觉得它是一种完全与众不同的湖。所以后来呀，我就把镜湖的神水带回了实验室，并且通过实验室的精密仪器检测发现，镜湖当中含有70多种矿物质和微量元素，而且就是这些元素和我们人体的体液以及各种含量都是非常吻合的。那可以说什么呢？镜湖水是至今为止发现的世界上天然矿物质和微量元素含量最多、最齐全、最均衡的水。其实啊，就光镜湖里边的这个湖水，它所含有的巨大价值是不可估量的。那我当时就决定一定要用镜湖的湖水做公针保元汤的载体。你像在国内啊，所有口服液的产品当中啊，他们用的水大都是过滤后的自来水，使用泉水的几率非常小。我原本计划也是回国之后啊，在国内寻找一个天然的泉水，但是当我第一眼看到镜湖的时候，就被它深深的吸引了，就是它了，没有任何的水源可以代替它。其实大家知道咱们公针保元汤，它是人体必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的复合体，而且活性酶必须要保持活性。活性酶的食物是啥？就是维生素、矿物质。那有了镜湖的水，我敢说我研发的公针保元汤就具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活性了啊！我确保每一支公针保元汤都会有它独特的效果，而且有它明显的功效。因为它里边不仅含有我们人体所必需的719种治愈性活性酶，它更包含了70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所以说一支公针保元汤所包含的营养价值远远要胜过10碗参汤。所以我常说呀，大家用公针保元汤，你吃一支就有一支的改善，你用一支就有一支的疗效。为啥呀？不就在这儿呢吗？而且众所周知啊，在2015年10月份，世界诺贝尔获奖者屠呦呦女士，她研究的青蒿素提纯也是有活性酶的参与，才有这样的成绩。可以这么讲，无论是我们人还是说世间的万物啊，都离不开活性酶。因为活性酶它是我们身体内部本来就应该有的，本来就应该是存活的，就是我们身体当中啊，每一个人都有成千上万的活性酶每天都在运转，而且已经被命名的就已经有几千种。所以我常说，如果把我们人体比喻成一个大的化工厂的话，那么活性酶就是参与我们生命过程当中一切运动的基础性物质，包括呼吸、消化、循环、排泄，甚至胃肠蠕动，乃至于你的心跳、血液循环都有酶的参与。没有酶就没有细胞，没有酶就没有生命。所以那句话，补酶就是补命。但是我们不知道的是什么呀？我们身体里的这些活性酶，它的消耗和我们的老化包括疾病之间都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每一个人我们出生的时候，体内的这些活性酶都是非常充足，数量也非常多，活性也非常强。这就好像是啥呀？好像是一块崭新的电池一样。但是你越消耗电池的能量，那你的寿命就越短，那电池它就不好用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啊，有大量的活性酶被随意的浪费掉了啊，就是说不知不觉的就消耗了。你像咱们平时啊吃东西烹饪食物的过程当中过于的精细加工，这样的话活性酶都被加工没了。还有就是大量的饮酒、滥用药物啊，包括呢像一些垃圾食品，经常感冒发烧，经常体力透支，熬夜啊，生活不规律，这些都会消耗掉你体内的活性酶。尤其像很多糖尿病、三高症这一类代谢性疾病，消耗掉的活性酶那就更多了。那一旦平时消耗的活性酶太多了，当你身体处于脆弱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你细胞就出现病变了，它就发炎了、受损了、变异。

0: 力了，没有那么多活性酶去研究，修复不了，最后怎么办？那你就百病丛生了呗。你像肥胖啊、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痛风、心脑血管疾病等等等等，这些病不就出来了吗？所以说，酶不足则百病生，就是这个道理。那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痛风，其实痛风就属于代谢性这个疾病啊，嘌呤的分解和代谢都是需要很多步骤的，每一个步骤的进行都需要活性酶的参与。如果说这些酶不足了，或者是这些活性酶不工作了，嘌呤的分解代谢就会减慢，尿酸合成就会增加。那你这尿酸它一多，沉积在指关节，那你就疼呗。这就是尿酸增高痛风的由来。而且多余的这些尿酸又因为我们体内活性酶的不足，代谢不出去，沉积在各个关节，形成尿酸结晶，这不就是痛风结石吗？对不对呀？那你看当地人啊，我去婆罗洲的这些当地人，他们喝镜湖里的水就能改善痛风，为啥呀？就是因为镜湖水能够激活我们体内活性酶。那我把镜湖水加入到了公榛保元汤里面，而且公榛保元汤本身又含有719种人体必需的治愈性的活性酶。大家想想，你体内多余的这些尿酸，在这么多活性酶的作用下，是不是就能够完全被分解掉了呢？而且当活性酶的数量充足之后，一旦发现多余的尿酸，它就会直接被代谢掉了，这从根源上就解决了痛风反复发作的隐患。所以公榛保元汤啊，它作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鹿茸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活性酶719种。那么这719种活性酶啊，更是直接给细胞补充了能量，让体内的阳气得到快速的生发。中医讲气为血之帅，中医也讲血行风自灭呀。这痛风不也是属于中医所讲到的风的一种吗？只要气血运行加快，那么体内排泄的这些尿酸的能力自然而然就会增强。听到这儿啊，我问问在座的每一位朋友，正常情况下，我们一天体内产生多少尿酸吗？大家猜一猜。其实啊，正常情况下，我们身体内每天大概要产生尿酸的总量在750毫克左右，再加上食物当中的摄取啊，所以说一般呢，需要排除的尿酸大概是800到1000毫克。所以只要每天补充足够的鹿茸复合酶，那每天排除的尿酸量就能够达到正常，体内没有多余的尿酸沉积了，那你就不会再出现痛风的发作或者是尿酸过高的问题，这不就是标本兼治了吗？所以说呀，这才是治疗痛风的最佳手段，也是生物医学和传统医学最大的区别。今天给大家讲的知识相对来讲啊，在病理上药理上可能比较专业，我希望大家呀，不仅痛风的患者，还有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咱也触类旁通啊。尤其赶在现在呀，国内公榛保元汤全球首次推广价格9.9元，尤其这个价格说结束也就结束了啊！没用上公榛保元汤的，那您真的要尝试一把，给自己一点勇气，你根本也不用犹豫。你说9.9元能骗您啥呀？对不对？它不会让任何一位朋友失望。还有就是老朋友服用过公榛保元汤，见到好的疗效了，咱手边这药不足了，该储备咱也储备点，毕竟9.9元的价格说结束就结束。那好啊，今天呢我看了一下时间，咱们先聊到这儿吧，我看有很多朋友的电话都在等待，稍后时间呢交给咱们全国的新老听众朋友，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
1: 假如细胞可以再生，人很可能会长生不老，假如细胞可以再生，病就可以不药而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生命科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林华老师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公榛保元汤， 一款以细胞再生医学为核心的国药新品，一款独含鹿茸复合酶的国药精品，一款实现了一次服用全身受益的国药名品。十年磨一剑，一招释锋芒。公珍宝元汤精选五种不同种类、不同地域的鹿茸，提纯出人体所需719种治愈系的活性酶。这种鹿茸复合酶可以做到一净二修三再生，深度清除血液脏腑毒素垃圾，净化身体内在环境，促进全身细胞修复再生，补充日常所需所有营养元素，延缓人体衰老进程。公珍宝元汤，国药准字 Z20027493，被世界医学界誉为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细胞再生素，广泛应用于心脑血管疾病、风湿、类风湿等骨关节疾病、各类肝胆及胃肠消化系统疾病、各类眼病、糖尿病代谢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等全身近200种及慢性疾病。国药公珍宝元汤的研制成功，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病方式，从构成人体的最小单位细胞入手，细胞健康，人健康，从而大大节省了一体多病患者的经济负担。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受到世界医学界高度关注，欧美等发达国家甚至以每支$80的高价疯狂抢购。国药公珍宝元汤，100天康复老慢病，100天让您重新拥有健康新生活。
2: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本着国药治国人的初衷，经研发组核心成员林华老师多方努力，国际市场上$80一支的公珍宝元汤，国内患者购买可享受国际基金会补贴，每支仅需9.9元，让百姓以最低的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
3: 欢迎回来，温馨提示：公珍宝元汤通用名称公珍鹿茸口服液。收到药品，请核实包装盒左上角公珍商标，谨防假冒。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首先，我们迎进第一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好，
4: 你好，这位朋友，
5: 林老师你好，
4: 我是林华，你好啊，
5: 林老师。
4: 嗯，
5: 说句实在话，我真的要感谢你。
4: 哦，
5: 为什么呢？是你的公珍宝元汤，
4: 嗯，
5: 让我呢又重新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4: 哎呦，
5: 有了生活下去的勇气。
4: 是不是又是咱们公珍宝元汤的一位受益者？可以说呀，服用公珍宝元汤的朋友都没有让你们失望过，对不对？
5: 对对对对，真的没有让我失望啊。
4: 嗯嗯，
5: 哎呀，最让我感动的呢就是公珍宝元汤。
4: 嗯，
5: 你说现在9.9元就可以买到了。
4: 对，
5: 哎呦，这个钱啊，这数字啊，我想都不敢想。
4: 嗯，
5: 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10元就跟1元一样不值钱，可以说。
4: 对，
5: 而且咱们这个药啊又能治病，效果来得又快又好。
4: 嗯嗯，
5: 哎呀，你说我怎么感谢你林老师啊。
4: 不客气啊，能治到病根上，而且花少钱治大病，对不对啊？
5: 对对，
4: 其实啊，老姐姐说的挺实在的，现在这9.9元这10元就跟1元似的啊，社会在发展，这钱呢也在不断的贬值。你看我们到菜市场，100元你还没看到啥呢，花没了，对不对？
5: 对呀、啊啊、
4: 普普通通的一盒药还多少钱呢？关键是啥呀，它根本不解决问题。但是啊，9.9元的这样的一个价格，咱们现在就可以尝试到最前沿的医学，最尖端的医学，或者说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也就是公珍宝元汤、嗯、你现在不尝试，等你以后恢复到$80一支的时候，谁能用得起呀、啊、你后悔都来不及呀、啊、对不对啊？
5: 是的，
4: 您是哪儿的朋友啊？
5: 我呢是安徽的。
4: 嗯，欢迎您。
5: 我 我今年呢才65岁。
4: 啊啊，
5: 我估计啊，我的病人啊都没有像我这么重的眼病。
4: 啊，那您说说。
5: 我的这个眼睛病啊太重了。
4: 嗯，
5: 眼睛上呢有这个白斑。
4: 嗯嗯。
5: 右眼呢就剩下一点点缝隙能看得见。
4: 啊、
5: 哦。左眼呢是挡住了一半的这个瞳孔了。
4: 嗯嗯。
5: 后来我这右眼底呢还出过血。
4: 你看看。
5: 又得了呢黄斑变性。
4: 嗯，
5: 还有就是玻璃体的混浊。
4: 嗯嗯。
5: 这个视神经啊也萎缩了。
4: 嗯。
5: 还有这个白内障。眼前呢、
4: 嗯、
5: 总是像一层层的雾一样，
4: 嗯，
5: 什么我都看不清楚。
4: 对，
5: 经常坐车子啊坐反了坐错了，因为车牌号看不见、
4: 哦、对对对。
5: 哎呀林老师啊，你跟我们常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啊。
4: 嗯嗯，
5: 你说我当时什么都看不见，
4: 嗯，
5: 想死啊还死不了，有真的是太遭罪、
4: 哎、
5: 太遭罪了。
0: 确实啊，确实挺遭罪的。你这么一说呀，您这眼病确实挺复杂，我这心里边都替您揪着，替您捏把汗呢。您这种眼病啊，我告诉您啊，稍微一着急一上火一生点气，马上就失明，马上就看不见光明了。而且你这后半辈子就只能在黑暗当中度过，那你怎么过呀？确实挺遭罪，想都不敢想，是不是？
5: 是啊，哎呀，我都不敢想以后。我觉得啊、
4: 嗯，
5: 哎呀我没有以后了，我当时就这么想的。
0: 你看看生活都丧失希望了啊。那您这后来是怎么知道公珍保元汤的呀？
5: 哎呀我也是听到我那个邻居啊他跟我说的。
4: 嗯，
5: 他说这个公珍保元汤、
4: 嗯、
5: 100天就能把你的血液啊打扫干净和细胞再生。
4: 对。
5: 和以前吃的药呢就是不一样。
4: 嗯嗯，
5: 他跟我讲这是从5种的那个鹿茸里面提取出来的最先进的药、
4: 嗯、对对对。
5: 当时呢我也不懂，
4: 嗯，
5: 但是呢我是不想眼睛瞎，
4: 嗯嗯，
5: 但凡是有一点办法呢我都是尝试一下，我都是试一试。
0: 对对对，您有这种想法是正确的，一定要去试一试。而且对您来讲啊，公珍保元汤那真的就是最后的救命稻草，最后的希望了。特别是您这么重的眼病，如果说公珍保元汤都没有办法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其他的方法希望都更渺茫。那您说说吧，咱们这公珍保元汤用完之后哪方面有改善了呢？
5: 哎呀我跟你老实讲啊，我改善啊、
4: 嗯、
5: 特别的大。
4: 哦，
5: 我刚用了大概2到3天吧，
4: 嗯，
5: 还是不太明显就是了。
4: 嗯，
5: 但是我就觉得眼睛里面比较湿润了。
4: 嗯嗯，
5: 大概用了4天的时候吧，效果就出来了。
0: 好，
5: 首先呢是眼前的那个黑点点呢就变成灰色的了。
4: 嗯嗯，
5: 颜色改变过来了。
4: 嗯，
5: 用了一周左右吧、
4: 嗯、
5: 后来我这白斑呢就开始小了。
4: 啊、哦，
5: 而且视野呢也慢慢的呢变大了一些了。
4: 嗯，
5: 我接着用了3个月，
4: 嗯，
5: 有奇迹啊，真的就出来了
0: 啊，奇迹出现了。嗯，
5: 哎，你看以前黄斑变性吧，看什么东西啊都是歪七八走的，
0: 对，
5: 总是扭在一起。
4: 嗯，
5: 哎，看不清这些东西啊究竟是什么样子。
4: 嗯嗯，
5: 小的黑点呢后来也慢慢的没有了。
4: 嗯，
5: 左边的这个白斑啊基本上啊现在也没有了。
4: 嗯嗯，
5: 右边这个视野呢也打扫干净了。
0: 好，
5: 不光眼睛好了。
4: 嗯，
5: 老师啊你看我现在是血压也特别的稳定。
4: 嗯，
5: 大便呢也成型了。
0: 哦哦，
5: 特别是这个眼睛一好，人的精神面貌都改善了。
0: 那肯定的。嗯，
5: 哎，白天在家没事的时候呢我还能走出家门，不到这个小公园门口的这个 小广场溜达溜达了。
4: 嗯嗯，
5: 哎呀林老师这个简直啊就是个奇迹。
4: 嗯嗯，
5: 你说我以前吃了那么多用了那么多的药，
4: 嗯，
5: 都不知道吃哪里去了。
0: 对、嗯、
5: 而且花的钱啊也花的那么多。
4: 嗯，
5: 我还觉得我这个病还越来越重。
0: 对，
5: 哎呦这真的不如公珍保元汤3个月的效果。
4: 嗯嗯，
5: 这下说老实话我这个心啊也放下了，我也不怕眼睛了、
4: 嗯、
5: 以后再看不见了，真的。
4: 那肯定的，咱这回心里有底儿了，不怕失明了，
5: 对
4: 不对啊？
5: 对对对对，
4: 其实老姐姐呀，您这个眼病可能说要比我。

0: 我们在座所有人的这些眼病都要严重一些，因为您看东西的时候几乎就已经接近失明了啊。咱们常见的这些失明的原因，你比如说像白内障、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黄斑变性、高度近视啊，以及糖尿病眼病啊，这些眼病它都可能造成人体失明。那这些原因你一下就占了四种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您这个导致失明的这个几率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了，咱们以往啊也是用了很多治疗方法，也下了很多的功夫啊，就像您讲到的，又是眼药，又是蒙药，又是藏药，又是眼贴的，都试过了，对不对？
1: 对呀、啊，哎呀、我都试过了都不管用啊。
0: 也都用过了啊，关键是什么呢？一直在治，眼睛还是没保住。我告诉大家，为啥咱们公珍保元汤治疗眼病和常规的药物它就是不同呢？首先一个呀，就是说一般的药物它很难穿透我们的血眼屏障。其实啊，眼睛啊，它表面有一层自我保护屏障，一般的药物它渗透不进去啊。就算你贴上眼贴，当时眼睛不干涩了，但是你看哪有贴眼贴把眼病治好的？是不是啊？这是一方面，一般的药物成分它进不去，这是人体的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啊。还有一方面是啥呢？眼里的血管和神经都非常的细小，如果你眼底的这些血管和神经被破坏了啊，那你这视网膜病变呢、神经病变呢、白内障、青光眼等等这些眼病都会接踵而至。那么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受损的啊细胞也好、血管也好给它修复好，你这眼睛才能好啊。那公珍保元汤它毒含的 GIO 生长酶，还有血栓裂解酶，甚至是胶原蛋白酶，不仅能够修复你那个血眼屏障啊，而且还能够修复眼底受损的神经和血管，还能够激活眼底的神经细胞，让你眼底的这些血流畅通了，眼睛能吃饱饭了，它自然就能干活了啊。所以说老姐姐呀，你现在能够重新恢复视力，视野正常，确实是太难得了。咱们继续笑不更方，因为这个公珍保元汤它的分子结构比人体细胞还要小50倍，而且咱们是719种的活性酶，不需要你去硬性吸收，你自己个儿的细胞它就渴望这些活性酶来帮它呢。那句话怎么讲，补酶就是补生命嘛，是不是？所以说公珍保元汤可以顺利穿透血眼屏障，可以顺利到达你的眼底，修复黄斑，修复你的这个眼底视网膜神经细胞，修复视网膜细胞，修复眼底的血管。所以说呀，既然咱们见到这么好的效果了，咱们还要继续用。接下来呀，你再巩固3个周期啊。如果说呀你只是一般的眼病，只是视力稍微有点下降，可能说100天之后你再巩固1-2个周期也就可以停药了。但是您自己的眼病您自己清楚啊，各种眼病都有了，而且几近失明了，眼病太重了，您得巩固3个周期。这样你的眼睛啊不干不涩，也透亮了，视力也恢复正常了，咱也不用担心了啊。就连您那血压呀，还有多年的大便不成形啊，别的其他的病变咱们顺便都给你治好了。这就是补酶就等于补生命的好处，好不好？
1: 好好好，是的。两位老师呢，他也跟我说我的这个情况还要继续用。
0: 对，
1: 我就想问问你林老师，看看再买多少。你也跟我讲了，再买3个周期。我现在呢还是个早中晚各一支这么用着的。这个药量要不要再调一调啊？
0: 你这样啊，现在先别调药量了，等你呀进入到巩固期之后啊，咱们这个病情逐渐的好转，也都稳定了，逐渐的就可以改为早晚一支了。你这样啊，你再用上大概2个月左右，你给我来电话，我给你调药量，好吧？
1: 好的好的好的，行行行，那我先把药给订上。到时候我还得要麻烦你林老师。
0: 不麻烦的啊，尤其现在公珍保元汤9.9块的价格就能订购到，可能过2天这个价格就买不上了啊，所以说抓紧时间，用药期间有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1: 好的好的好的，好，谢谢啊，谢谢林老师，好，再见。
2: 好的，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您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接听下一位朋友。

0: 电话。这位朋友您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1: 嗯，我是林华，你好啊。
2: 哎，林老师，我听你节目也这么长时间了，我就总想着要跟你通上一次电话该多好呢。
1: 嗯，
2: 没想到这次还真的是让我等着机会了。
1: 如愿以偿了啊，非常好。
2: 是是，李老师，我叫李丽，今年60岁。
1: 欢迎您。
2: 最高兴的就是咱们这个空中保元汤啊，我们居然是花了9块9就买到了。
1: 对。
2: 哎呀，感觉他太开心了。你说现在就是出门买个青菜的话，也不止9块9吧。
1: 对对。
2: 何况花这个钱呢，买药治病呢。
1: 确实是这样啊，您别紧张啊。咱们现在呀，大家听收音机也好，听广播也好，能够幸运的用上公真保元汤确实挺不容易，这可以说是一辈子的幸运。因为啥呢？9块9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其实9块9别说是成本啊，成本99都下不来，人工费都不够，咱们只是象征性的收取一部分费用。你说啊，咱们到医院去做个 CT 呀，住个院呐，做个这个支架呀，那得花多少钱呢？100个9块9都下不来，关键是您还不能讲价呢，对不对啊？所以说呀，这个9块9的价格可遇不可求啊。那您是咱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我是老朋友了。是我那个老头在用，他才用了半个月，就把病治好了。
1: 哎呦，
2: 医院都说他恢复的特别特别好。
1: 恢复的特别好，那您说说他具体什么情况啊？
2: 他以前那个肚子特别大了，看上的那个都是特别特别害怕的那种，结果到了医院呢，检查吧，也没查出来病因，没办法去照这个片子，什么的肝呐、心脏啊、肾啊都查不出来原因，这不后来就用这个空中保元汤试一试嘛，一试，让他试试看怎么样，修复到第5天的时候吧，就感觉这个肚子呀就特别胀。当时呢，我和老头都说了，我就说我们说你这回又上当了呢。但是后来想了想吧，买都买了啊，就再用用试试看吧。
1: 对。
2: 到用了半个月时候，哎，他这个肚子啊就不胀了。而且以前的就是连那个肚脐眼都看不到嘛，现在就能看到这个肚脐眼了。哎呀，我们老两口啊就是特别的开心了，我说这个见效也太快了啊。
1: 还是对症了啊。这个你看啊，其实往往啊，大家在用公真保元汤的时候，绝大多数人见效都非常快，有的当天呢就见效，有的是2-3天、3-5天啊。为啥见效快呀？因为它采用的是纳米悬浮技术，就这个分子结构非常小，比我们人体细胞还小50倍呢啊。就像啊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医院的各种检查都查不出原因来，所以说对于这些疑难杂症，别人可能说2-3天见效，可能你就得5天、6天，别人5天见效，你可能7天、半个月。所以说呀，这个时候病越重，越是疑难杂症，越需要更多的活性酶去治疗。那么你去修复细胞了，去净化血液了，这个时候你老伴自然而然就能明显改善症状了。这样啊，你让他加点量，可以1天3支的去用，也就是早中晚各1支，这样效果会更好。你像这些浮肿啊啊，肚子里边有积水呀、肝硬化呀、脾肿大呀、脂肪肝呐、这些我们都是可以治疗的啊，效不更方继续用，挺好的。
2: 哎，好好好，还一直用着呢。我也是咱们这个公真保元汤的受益者呀。
1: 哦，您也在用公真保元汤，那您原来是什么情况啊？
2: 我用了3个月了。我老头是看我用的好，然后他才用的。我以前呢就是有这个冠心病，10多年了，像那个肩周炎也有5-6年了。我现在你看去那个超市里买个菜，买个什么东西什么的啊，都不用歇气了，人也特别的累，挺轻松的。其实啊，咱们这个公真保元汤啊，我用了2天的时候，我就感觉这个脑子呀就清楚一些了，也不晕乎乎了。
1: 你看2-3天就见效，这见效多快呀，对不对？
2: 是是的。
1: 嗯，
2: 那个我呢就是原来是血压高嘛，高到160了，低压到90，就整天感觉这个头晕站不住， 扔上去

0: 特别的难受，
1: 嗯，
0: 心情都不好了。哎，
1: 嗯，
0: 经常出去买菜，人家还没给我找钱呢，我自个儿就先走了。
1: 对对对，嗯，
0: 哎，我现在用了3个月，那个高压嘛，现在是130，低压呢是80多。哎，
1: 嗯，
0: 现在那个记性也好了，再也没出现过买菜，嗯，没找钱就走了这个情况了。
1: 非常不错啊，您看这公珍保元汤3个月血压正常了，头晕脑胀脑供血不足的情况都消失了，而且呢您这2-3天症状就改善了，对不对啊？
0: 对， 对。
1: 为啥说效果这么好，见效这么快？首先公珍保元汤啊，它不是降压药，那为啥治疗高血压这么明显呢？因为公珍保元汤它是目前国际上最先进最前沿最能代表着生物再生医学领域的准字号药品，它里边含有719种治愈性的复合酶，被称之为是天然洗血机心脑复活液啊，它能够做到什么呢？一清二修三再生，所以说100天下来真正能够做到血液干净啊，心脑复活，细胞再生。您看您不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吗？对不 对，
0: 对
1: 啊，当然了，您看您和您爱人两个人啊用公珍保元汤，您是2-3天见效，他呢是因为疑难杂症啊7天半个月见效，越见效慢越证明啥呀？越证明他体内的细胞受损严重，活性酶缺乏的越多，所以说呀效不更方，你们两个还要继续用下去。随着活性酶补充的充足，像您老伴儿身体里边活性酶足了，细胞活跃度大了，你看他去医院检查肝心脾肺肾都没事儿，但是就是肚子胀，其实就是肚子里边有气他排不出去。为啥排不出去？因为他的细胞活跃度不够，他没有办法往外排，我们就需要大量的活性酶促进他腹部所有脏腑细胞的活跃度提高，只有活跃度提高了，入体的气体才能顺利的排出。所以说呀，您老伴儿以后在用药过程当中会更加的好，效果会更加明显的啊。
0: 哦，好好好，
1: 嗯，
0: 那太好了，你看，嗯，我们肯定接着用的。
1: 对，
0: 就像我这个肩周炎也好了，用半个月的时候吧，我这个热水袋呀就不用去敷了，也不用去捂了，而且现在梳头吧能摸到头，胳膊穿衣服之类的也能抬起来，哎，就像整个人都灵活了，生活上一点困难也没有。
1: 你看看。公珍保元汤短短1-2个月的时间完全改变了你们的生活状态呀，非常好啊。
0: 确实呀，所以呢，我就感觉我现在呀能过上正常的生活，就是特别的想感谢你啊，林老师。
1: 不客气啊。
0: 要不是你的话，你说我才60岁，这后面的日子天天就这不舒服那不舒服的，这日子怎么过呢？
1: 确实啊，说真的，公珍保元汤确实是功不可没，但是关键是啥呀？你们还是选对了。我说的再好，你光听不行动，那你这病它能好得了吗？是不是？选择大于一切啊！尤其是呢，你们老两口赶到9.9块的这个价钱，花一份钱两个人的病都治好了，这多幸运呐！所以药不够的话，咱们再储备点儿，因为9.9块的这个价格，说结束就结束了啊！
0: 嗯，是是，今天呢跟林老师通上话，我这心里就更踏实了。那我就趁现在9.9块的价格再订上药。要真恢复原价的话，我们两个人呢用的话，肯定是用不起的了。
1: 啊，对啊，先打电话吧，以后在用药期间有啥问题不明白，随时来找我啊。再见。
0: 哎，好的好的，行，那就谢谢你啊，林老师，再见。我赶紧
1: 再见
0: 打电话啊。好，再见。
2: 好，和这位朋友说声再见，祝你早日重获健康。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您好，您可以和林老师讲话了。
1: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林老师好。
1: 我是林华，你好啊。
3: 哎呀，林老师啊。
1: 嗯。
3: 终于找到您了。
1: 啊。
3: 终于和你通上电话了。我是沈阳的。
1: 啊，沈阳的朋友，欢迎您。今年多大岁数了？
3: 我今年61岁。
1: 嗯，
3: 因为呀，我是有这个支气管炎。
1: 嗯嗯，
3: 你看我这支气管炎跟别人还不大一样，人别人呢，到冬天严重。
1: 嗯，
3: 但是我这个情况，我这怎么回事呢？我这换季的时候啊，就格外严重。
1: 哦，
3: 每一次犯病啊，都得输半个月的液。
1: 嗯，

0: 抵抗力也不行，这感冒、
1: 嗯、
0: 就好像一直就没好过似的。
1: 您这主要就是多年的这个气管支气管炎，体质也变差了啊。
0: 就是体质特别差、
1: 嗯、
0: 我还有前列腺增生
1: 啊、
0: 嗯、上个厕所呀得十几分钟，刚出来、嗯、又想去厕所，但是啊尿不出多少尿来，尿也不多。
1: 嗯， 嗯，
0: 现在这不是都不敢出门了。
1: 嗯，
0: 您说一晚上吧你起夜折腾个七八次八九次，
1: 哎呦
0: 老这么折腾我的心脏也不行了。
1: 对，
0: 睡不好觉不说呀，哎呀我这心呐、啊、老感觉突突的那么乱跳。
1: 嗯，
0: 哎呀这不检查呀还是有点什么叫什么叫房颤，
1: 叫房颤。心脏病发展到房颤的话，那他这个病情就挺复杂了啊。
0: 就是啊老感觉这心口啊哆哆嗦嗦的。
1: 嗯，
0: 因为呀、啊、我听啊这个节目怎么打架用的效果都挺好的，而且呀、啊
1: 嗯、
0: 见效也快。
1: 对，
0: 听说啊能把人身上这个生命细胞啊都让它恢复健康了。
1: 嗯、啊对，
0: 而且呀、啊、就需要100天的，所以呀、啊
1: 嗯、
0: 我今天给你打电话给老师啊就是想问一下。
1: 嗯，
0: 你看我能用吗？我听说国内这不是推广价还9.9，价格啊也算是挺便宜的。
1: 嗯嗯，
0: 您说我以前啊输半个月的液呀、
1: 嗯、
0: 就得好几百块钱。
1: 对
0: 啊，还都是一些抗生素，时间长了、
1: 嗯、
0: 也不行啊。
1: 嗯嗯，
0: 这不是麻烦您了林老师，哎呀您给我看看有能用的话呀、
1: 嗯、
0: 这又省钱又能治病是吧，我就用用。
1: 对啊，您自己都清楚，总输液的话对身体它搁不住啊，是不是？尤其是对肝肾的损害太大啊。
0: 对，
1: 您的这些情况没问题，公珍保元汤都是对症的。你像老慢支气管炎、哮喘，或者是支气管哮喘，到最后肺心病、心肺同伤啊，这些所有呼吸系统疾病都可以用公珍保元汤，包括其他的一些老慢病、一体多病啊，咱们大家啊不用挨个等着我批准，都能用啊。你像咱们全国各地这么多老哥哥老姐姐，你挨个给我打电话挨个让我批准，我能接过来吗？对不对啊？因为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呢，它是目前国际上唯一的一款多功能复合酶口服液，它里边含有不同种类不同分工的治愈性复合酶719种。那么这些酶是干啥的呢？你可能不太了解啊。原先呢吃一些消炎药啊，或者是吃一些止咳化痰的药，再或者是病情严重了咱到医院去打消炎针输液，是不是？这些都是啥呀？这些都是给你治表面上的一些功夫，单纯的你咳嗽我就给你止咳，有痰我就给你去痰，有炎症我就给你消炎，这只是给你做表面功夫。那么酶又是什么呢？酶就是我们指的活性酶，活性酶是细胞的能量，是 DNA 的生命。换句话来讲，补酶就是补命。那像您这个情况，在咱们治疗老慢支、哮喘、肺气肿、肺心病当中啊，您这算是轻的啊，或者说也就是顶头了，也就算一个中度的患者，你还不能算重度的。我之前治疗过一位黑龙江的朋友，他这个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得了有50多年了，从小身体就不好，就没下地干过活。为啥呀？动弹一下那都喘得不行，他能干啥呀？但是他用公珍保元汤大概只有180天左右，啥活都能干了，春天都能下地种地了，你敢想吗？为啥呀？因为公珍保元汤里边它含有这些活性酶啊。首先呢，你像 GIO 生长酶和 DNA 修复酶，它能够修复你受损的气管、支气管黏膜细胞，还有受损的肺泡细胞啊。你有没有发现说你这个病和以往的别人的病不一样？说别人得病是冬天重，您这个病呢一换季就严重。为啥呀？
0: 是是，
1: 因为一换季的时候它有一个气温的交换，对不对？你比如说由这个冬天的寒冷向春天的温暖转变的过程，以及由夏天的炎热向秋天的凉爽转变的过程，这个气温它就是忽冷忽热，再加上一些粉尘呐、花粉呐、柳絮呀、花絮呀，对不对？为啥说别人不怕这种冷热的刺激，你怕？别人不怕这些粉尘的刺激，就你怕呢？我告诉你啊，因为你的气管、支气管黏膜。

0: 和肺泡细胞受损了，它受不了一丁点的刺激，哪怕是冷热刺激，哪怕是花粉刺激，它都抵抗不了。所以说一到换季的时候，一到花粉柳絮的时候，你就加重。但是有了 GIO 生长酶和胶原蛋白酶来修复你的气管支气管黏膜，让这个细胞更加活跃，它的结构完整，抵抗力提高了。那我告诉你，变换季节的时候，有冷热刺激的时候，有粉尘的时候，你就不用再害怕了，不会再犯病了啊，这是一点。
1: 哎，好好，
0: 对，咱们再说这个痰的问题。你像我们719种活性酶当中有一个糜蛋白酶啊，它能够怎么样啊，把你肺泡里边甚至你气管支气管里边的这些老痰、素痰、黏痰给你乳化分解掉。然后啊，像您这种情况服用公珍保元汤期间，你会突然感觉有一段时间痰液特别多，但是很容易就咳出来，这就是给你排痰的过程，这其他的药它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呢，公珍保元汤你怎么用啊，咱们初期是早中晚各一支，别人呢病情轻早晚各一支就行，你需要早中晚各一支，一天服用三支。然后呢，你基本上啊两三天的时间，你就会发现这嗓子清亮了，不那么痒了，不那么干了啊。然后就像我讲到的，这个初期你会感觉排痰量增多，但是这个排的特别轻松。随后啊，你肺里边和支气管里随着痰液的逐渐减少，那么你排的痰也逐渐少了，这样一来你喘气儿也透亮了啊。像您那个尿频尿急起夜多的现象，这个排尿是真费劲呐，想排排不出来，想憋还憋不住，晚上还总起夜，对不对啊？两三天我就让你排尿顺畅，一晚上起夜也就两次左右，也就是两三天，最多不会超过七天啊。等你用上公珍保元汤一个月的时候，包括你这憋气呀、气短呐、夜尿增多呀，还有这心脏突突突的、房颤呐、难受的这些情况啊，这些症状80%都能让你好，也就一个月下来啊。那等你用到100天公珍保元汤的时候，你会大变样，你跟换了一个人似的。你今年才61，岁数还不大呢，100天下来，公珍保元汤这719种活性酶能够真正达到血液干净、心脑复活、细胞再生，所以那个时候你所有的临床症状都会消除，后期你再巩固两个周期就可以停药了啊。
1: 哎呀，那太好了林老师啊。
0: 嗯，
1: 哎，我问你一下，这个是就用的时候啊，是饭前用啊还是饭后用啊？
0: 饭前饭后用都可以啊。公珍保元汤啊，因为它是活性酶嘛，入体之后人体细胞会主动吸收，但是呢我一般都建议大家饭前吃，因为这样吸收会很好。你在服用之前你先漱漱嘴，然后咱们这个公珍保元汤你在嘴里边含个3-5分钟，它直接就可以通过口腔黏膜和舌下静脉就吸收了，不用通过脾胃吸收，这样就防止了药物的浪费啊，30秒就可以进入血液循环，好吧？
1: 哦，先漱漱嘴，含在嘴里，含个3-5分钟就行。
0: 对，就这样服用啊。您趁着现在9.9的价格赶快去预定，我相信呢，您用上一支就有一支的效果，用上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而且您在用药期间，只要有什么问题不明白，都可以随时来找我们，好吧？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林老师。行了，见到效果之后啊，我赶紧给您打电话，有不懂的，我也这个麻烦您。哎，好好。
0: 好嘞，期待听到您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哎，再见。
2: 今天呢，就只能进行到这里了，不能再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了。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693-3779，400-693-3779。听众朋友，再见。
3: FM91.8，
4: 北京时间20点整。
3: 8:00 PM，
5: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 滇中引水二期配套工程楚雄谋定铺鲁村隧洞顺利贯通，隧洞全长1088米，施工团队克服围堰破碎、渗水等多重地质难题，安全推进隧道掘进。再来关注其他消息，9月11日。昆明市发布防空警报市民通告，将择期开展全市防空警报市民。市民期间会依次发放预先、空袭、解除警报信号。通告提醒广大市民，警报鸣放属于人防常规演练，无需恐慌，保持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昆明二环西路与蕉林路交叉路口交通微改造工程完成，改造优化车道划分，增设行人等待区，更新交通标识标线，完善非机动车通行空间。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5: 应急常识365。
6: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7: 安全谣言，将溺水者倒挂起来控水，可以排出体内积水救人。倒挂控水法不仅无效，还会带来额外伤害。溺水者的真正危险在于呼吸道被水或呕吐物堵塞，导致缺氧甚至心跳骤停，而非胃内积水。倒挂控水排出的水主要是胃内容物，对解除呼吸阻塞毫无帮助。相反，倒挂姿势会加剧脑部缺氧，增加误吸风险，并可能造成额外伤害。此外，倒挂控水严重耽误心肺复苏的黄金救援时间。
6: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发生溺水科学施救，孩子发生溺水后不要倒挂拍背奔跑摇晃，这样不仅无效，反而延误了抢救的黄金时间。正确的溺水急救时，清理口鼻异物，开放气道，评估呼吸，必要时进行心肺复苏和确保氧气供应。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9: 我也赶紧试试。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搞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13: 海的那一边到底有些什么呢？那里会不会居住着其他人类？那里会不会遍地珍宝，还有着丰富的物产和宜人的气候？人类自古就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追逐财富的本能，即便汪洋大海也无法阻拦人类探索外面世界的渴望。他们通过不懈努力，想尽各种方法跨越浩瀚的水域，登上陌生的陆地，与远方的人们建立联系。在悠久的人类文明史中，海陆的开辟以及围绕他们展开的斗争，在文化的传播过程中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用全球史的视野重新审视海洋在人类文明发展历程中所起到的重要的塑造作用。热衷于冒险的商人如何打通大洋？历史学界一般把1492年即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这一年当作全球史的起点。这个划时代的事件聚焦了我们的视线，随着新航路的开辟，不同大陆的人群空前地被联系在了一起，这是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然而从真实的历史来讲，人类之网的编织经历了漫长的时期，只不过恰好在这个时间点获得了爆炸性的突破。英国历史学家大卫·阿布拉菲亚认为，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全球化探索早已经开始了。他希望撰写一部具有宏阔视野的海洋史巨著，这就是115万字的《无垠之海：世界大洋人类史》。太平洋、印度洋、北冰洋、大西洋，各大洋的人类历史尽收眼底，时间跨度长久，内容详实细致，贯穿其间的是区域与区域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复杂互动。探讨海上商贸活动是这部作品的核心。在作者看来，打通航海之路当之无愧的先锋就是各国商人。只不过在1492年之前，主要依靠商人所推动的小范围与小范围的互动，通过一个很长的商业链条来完成传递，就像海浪一波推着一波。比如公元一世纪的埃及和地中海地区的罗马人得到了来自遥远印度的服装供应，而在泰国和马来等地发现的罗马物品可能是通过红海到达的。现有的考古材料和典籍资料已经能够重构这些货物运输交易的大致路线，正是商人们带着他们漂洋过海，经过了一地又一地。无论是跨越印度洋的希腊罗马商业时代，还是在哥伦布航海到加勒比海之后，商人都看到了机遇，将新航线开辟者建立的脆弱联系变成了牢固可靠和定期的关系，而商人的停靠栖居的港口也就成为了掌握经济命脉的繁华大港口，比如亚丁、哈瓦那、马六甲等等，还有我们中国的澳门和泉州。阿布拉菲亚说，中华文明是沿着东亚的大河水系发展起来的，中国人与水的联系更多涉及河流而不是远海，但仍然要重视中国的海洋历史，因为在古代最了解东南亚及其居民的外界人士是中国人，中国与日本等东南亚国家也有着长期重要的海上联系。宋代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是涌现了一大批愿意到远海冒险的中国商人，泉州成为了最大的贸易中心。中国人对于航海技术的革新，比如指南针的发明，也给全球航行带来了深刻影响。船舶的历史与人类文明的关联在《海洋与文明》一书当中更为凸显，从书名就可以感觉到作者美国历史学家林肯·佩恩的写作野心。不过该书做到了节制和合理的编排，突出了明显的重心所向。这本书形成于作者在写作《世界船舶历史百科全书》之际，佩恩在梳理船舶内容的时候注意到了与船相关的人的活动，所以想要写一本书来讨论船只运载的人、人们的文化和物质的创造、农作物、兽群、人类之间的冲突与偏见、人们对未来的期望以及对过去的记忆等等。佩恩描述了世界各地各种形式的独木舟， 美洲秋马是印第安人的木板小舟托木尔，阿拉斯加捕猎鲸鱼的木架蒙皮船，南太平洋海域汤加人的双体独木舟卡利亚等等，这些小

这种设计极大地减少了漏水的速度和面积，并且利于管理货物，并加固了船体肋骨的支撑力。马可波罗对此也有介绍，欧洲逐渐认识到了其好处，经过几百年的推广，直到18世纪广泛采用这种先进的船舶结构，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现代世界航运业的飞速发展。作为一部69万字的大作，《海洋与文明》展示了造船术的发展，但不是作为专题呈现的，而是打散分布在各个时代的历史进程之中。伴随着欧洲的军事步伐和政治版图的扩张，该书的主题仍然是与海洋有关的历史风云。佩恩的海洋史观是美式思维的，浸润在书里的中心思想是来自马汉的海权论。在马汉看来，海洋是一个广阔的公共场所，人类可以通过各个方向交通，意味着安全通过水域，是战略、政治和军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海权的目的在于有能力控制海上的通道及其重要的地理节点，这些节点能够促进或者是阻碍商业流通或者是海军船舶的通行。从《海洋与文明》的内容来看，佩恩的比例主要放在军事纷争、版图扩张和由大炮护航的贸易三个方面，自始至终都在强调海洋掌握在谁的手中的问题。说到大航海，人们经常会拿郑和下西洋与之相提并论。然而，郑和下西洋为什么没能取得哥伦布这样的成就？海洋史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大分流？在佩恩看来，这是对海洋利益的忽视，对海权缺乏认识所导致的结果。中国海洋力量在19世纪中晚期遭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中国的当代发展需要海洋力量的发挥，因此我们重视周围海域的主权问题，提倡开辟海上丝绸之路，自主开发先进的远洋船舶。除此之外，我们还积极倡导着对海洋生态的保护。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3: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交通91.8，平安贝贝。
5: 经过学校门口人行横道提前减速，脚放在刹车上随时准备停车，孩子的行为不可预测，可能突然冲到路上，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意外。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地点深层

0: 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粹水带回家，正品咳嗽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清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清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 夜色温柔如水，月光轻盈如纱，它覆盖上白天的喧哗，却也照亮着角落盈盈闪光的梦想。读一本书，有关爱情，有关梦想，有关人生，有关未来，有关他乡，有关期望。月色书香，月色书香，品一夜书香，赏漫天月光。
2: 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我们的相貌、骨骼、大脑构造都相去甚远。但是，如果用显微镜观察你我的皮肤或肝脏，你会发现它们惊人的相似。你和我均源自于单个细胞，从这个细胞衍生出多个细胞，构成了你我的身体。细胞比你想象的还要意义重大，它彻底改变了生物学、医学以及我们关于人类的观念，它也与我们的未来息息相关。人类追求的更好自我，或许就写在细胞之中。继《癌症传》和《基因传》两部深受好评之作之后，普利策奖得主悉达多·穆克吉这次将视线聚焦到了细胞上，他想要用新作《细胞传》讲述人类与细胞的故事。在这本书中，他讲述了人类发现细胞的过程，细胞是如何实现复杂的生理学机能，以及细胞功能障碍是如何导致疾病的。最终，细胞引发了生物学与医学的革命，操控细胞的新疗法可能改变人类。在《细胞传》中，悉达多·穆克吉将他的多重身份进行了巧妙的融合，他肿瘤医生的身份让本书有了大量生动的临床案例，书中众多的前沿科技和前沿科学家的一手资讯则得益于他的学者身份。最后，他用成熟作家的流畅文笔，将几百年来人类走过的求索之路描绘得激动人心。这个精彩的故事始于1837年，两位好朋友共进晚餐，他们是植物学家马蒂亚斯·施莱登和动物学家特奥多尔·施旺。聊到性起，施莱登说他发现植物中每个部分都由独立自主的细胞拼装而成，施旺感觉在动物当中似乎也是如此，施旺便拉着施莱登去看他做的动物标本，这一看酝酿出变革整个生物的真理，细胞是生命的基本单元。从那时起，这个概念席卷了生物学和医学，几乎触及到了这两门科学的各个方面，并且永远改变了它们。微小、独立、自我调节的细胞组成了复杂精妙的人体，细胞的繁殖、生长、新陈代谢是人体拥有了基本的生命特征。我们由细胞单元构成，反过来，我们的短板也取决于细胞的弱点，因此设计和操控细胞成为了新型医学的基础。而如今我们已经初具操控细胞的能力，当视角深入细胞，对于许多病症的根源都可以被重新理解，新的解题思路也随之而来。例如一型糖尿病是患者的免疫细胞攻击胰腺的贝塔胰岛细胞，现在糖尿病患者可以通过检测血糖并注射适合剂量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来改善状况，但细胞疗法有可能真正治愈一型糖尿病，诱导人类干细胞

样细胞形成产生胰岛素的贝塔细胞。2014年，哈佛大学道格拉斯·梅尔顿教授带领的团队成功做出了由干细胞制备的胰岛素细胞，现已经进入到了临床试验的阶段。或许在不远的将来，我们就能够看到与常人无异，不再需要一天几次测量血糖、注射胰岛素或者是带着蜂鸣检测器的新型糖尿病患者。又比如，骨关节炎是一种会困扰大多数老年人的疾病，这种软骨退化的疾病一般无法治愈，只能够用各种手段缓解症状。传统的观念认为，骨骼之间持续的摩擦会侵蚀骨端，例如股骨的软骨润滑层，关节表面的软骨细胞相继死亡，然后关节下面的骨头开始磨损。但悉达多·穆克吉及其合作者通过一系列的实验，于2021年提出了一项关于骨关节炎的全新假说。他们认为，骨关节炎不仅是源自于摩擦和撕裂导致的软骨细胞的退化，它首先是一种由 Grinning 标记的软骨组细胞死亡所引发的失衡。这些细胞无法生成足够的骨骼与软骨来满足关节的需求。因此，一则古老的谜题得到了解释。为什么成年人的关节软骨无法像骨折一样得到修复？因为修复细胞在损伤时会死亡，损伤与修复拥有共同的边界，但是随着我们的年龄增长，损伤与再生能力的减弱不断加剧，逐渐越过了这道屏障。骨关节炎是一种源于再生障碍的退行性病变，它是一种再生稳态的缺陷。既然从细胞上找到了此病的根源，那么治疗它的思路也随之而来，在修复细胞被损耗殆尽的关节中植入软骨干细胞，这种导致成千上万致残的疾病因细胞的衰退而产生，或许也能够因新细胞的到来而消失。细胞疗法已经延伸到了医学的各个领域，未来还会带来什么，让我们期待一下。或许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新型人类。新人类不是指科幻和英雄电影里拥有超出常人能力的人类，而是一种通过修饰细胞重新构建的人类。在细胞传中，我们会遇到新人类，我们还会接触到利用细胞逐步创造更为先进人类的想法。其中一些想法或许已经在遥远的未来实现，但还有一些进展在我们的阅读时正在发生。我们正从基因世纪过渡到与之相交辉映的细胞世纪，它势必将在未来改变我们的生活，而读者可以通过阅读先行感受新时代降临的呼吸。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7: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8: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9: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6: 日前，记者从理想汽车官方了解到，理想 i9 将于9月16号正式发布。新车定位为新形态家庭旗舰 SUV， 将搭载双电机四驱系统，匹配101千瓦时电池包 ，CLTC 纯电续航里程最高达到705公里。记者从捷途官方了解到，全新捷途 X90 正式上市，新车共推出5款车型，官方指导价区间为12.29至15.99万元。全新捷途 X90 不仅换装了更具辨识度的外观设计，还在智能座舱、驾驶辅助等方面进行了升级，同时提供 1.5T 和 2.0T 两种动力选择。最新一期工信部新车申报目录正式公开，新款红旗 HS7 PHEV 正式亮相，作为品牌中大型插

0: 插电混动 SUV。 新车在外观细节、车身尺寸、智驾硬件、电池动力多维度完成升级，继续提供六座、七座多座位布局，兼顾商务接待与大家庭出行需求。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九一点八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0: 这一节啊，跟您聊个老话题：如何保护视力。如果买护眼台灯、吃叶黄素、使用防蓝光眼镜都不靠谱，那么我们该如何保护视力呢？其实啊，保护视力的方法你肯定知道，耳朵都听起茧了吧，只不过就是做不到而已。第一，保持距离，手机和眼睛的距离保持在30厘米左右，电脑大约60厘米，电视至少3米，读写姿势保持3个1，一寸、一拳、一尺，也就是说，握笔手指离笔尖一寸，胸口离桌一拳，书本离眼睛一尺。第二，控制时间，遵循20/20/20的法则，也就是说，每看屏幕20分钟，抬头眺望20英尺，大约是6米外的远方，至少20秒钟。第三个就是增加户外活动，尤其是小朋友，保证每天2小时，每周12到14小时的户外活动，这可以大大降低近视等患病率。第四，保证充足的睡眠，注意营养均衡。所以还是努力做到吧，毕竟除了这些办法之外，真的没有更好的保护视力的方法啦。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3: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4: 锦衣此文献给所有曾经有过初恋和爱恋的人，让我们重新回想起青春年少那场青涩的爱恋，倘若一切能够重来一次，年少的你我，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朝华出版社出版的《打动无数人的青春纪念读本》，《我可能不会爱你》，讲述青葱时代时那场最纯真的爱，作者尹照。

少女时代的卓优，懵懂之间喜欢上了青梅竹马、品学兼优的陆夕阳，却后知后觉不敢表达。他默默地看着陆夕阳和其他女孩从相识、热恋直到惨淡分手，从始至终他都像是一个故事里的局外人。

他安静地守着自己的小心事，与陆西洋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安全距离，执拗地做着大家心目当中骄傲清高的女孩，不肯受到别人一丁点质疑的目光，因为他知道一切也终究要散场。

暗恋不是酒，历久弥香，还能一饮而尽。再留万般的芳菲在心头，很多事情错过了就是永远的错过了。

作者尹兆，女，80后，春天出身，喜欢怀旧、幽默和古典，向往简单。白羊座女生，行文不拘一格，干净利落又轻松俏皮。曾出版作品《午门囧事》《仙女甘豆红》等多部畅销作品。我可能不会爱你是他网络第一人气代表之作。以下节选到的是树的书评，直到当初年少时。青春的岁月里我们是怎样的呢？也许只有那段记忆是最为青涩也是最温馨的。年少时的爱如朦胧的月光，看着美好，摸着无形，淡淡的，涩涩的，飘飘渺渺，终究看不清形状。我们都是青春里来过的人，都知道暗恋是青春里最苦的事情，也许结局不堪，但那是你这辈子再也换不来的珍贵的心跳。我可能不会爱你。是否所有的女孩都在暗恋自己的王子时都会这样安慰自己呢？然后放任自己对那个人的一点点崇拜喜欢，慢慢发展成顽疾一般的爱恋，直到像中毒一样不能自拔。又是否在傲娇的暗恋者内心也是个别扭兽，总是在单相思的煎熬之中，对着人家的照片一遍遍抓狂的自言自语：我那么喜欢你，你喜欢我一下会死吗？最后所有的暗恋者都变成了自恋者，因为我太佩服我自己了，我已经被自己感动了。咔嚓，终于青春的最后一秒钟被永远的定格。趁着毕业的混乱，放任自己在他的肩头大哭一场，觉得自己在最美的年华里做了最美的事情。谁会计较这场暗恋是永远得不到还是得不到的永远呢？

也许暧昧是最好的距离。多年以后，天很蓝，你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他的消息，但还是会忍不住的想起，惹来身边的小孩不知情的问。妈妈，你的眼睛为什么出汗？这就是卓优

很多事情没有开始，也就不会有结束。同样，一旦开始，也就没有再来一次的机会。时光不是青春的杀手，当你不爱了，你就老了。

0: 谨以此文纪念每一个为爱执着的那时的我们。
1: 不如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及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9月18至20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3: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等一页。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时间飞逝，像一个和弦，记忆是最初的乐器，温柔地拨弄着。姐妹、兄弟、朋友、恋人啊，快把门打开，所有的旅途都已在结束时开始。钟立风，旅途。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3: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4: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5: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6: 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真的爱你，或者是我在不停地告诉我自己，我可能不会。直到当初年少时，很多的感想，很多的喜欢，只是苦于自己的言不由衷，词不达意。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朝华出版社出版的打动无数人的青春纪念读本，我可能不会爱你，讲述青葱时代时那场最纯真的爱，作者尹照。谨以此文献给所有曾经有过爱恋和初恋的人们，让我们重新回想起青春年少那场青涩的爱恋。倘若一切能重来一次，年少的你我结果会不会有所不同呢？以下为您节选到的是书的部分片段，童源旧事。已经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和他认识的了，5岁、4岁，或是更小，总之是青梅竹马吧。那时在幼儿园里，他是出名的孩子头小霸王，偏偏模样生得俊，有一群老师护着他，还让他做男生的领舞。我那时胆子小，又比他年幼，少不了被他欺负。记得有一次，他叫来小跟班，模仿港片里面的大佬，一拳拳地打我的肚子。小男生也不敢下重手，只是做做样子，他就在一边看着，还恐吓我不许哭，否则就扔了我最心爱的企鹅水杯。我受了怕，哪有不哭之理啊？

一个劲儿地呜咽着，最后他只好悻悻然离去。不过孩童不记仇，下一节课我和他又会和好，一起过家家，玩坐火车游戏。回家之后，把这件事情当作玩笑告诉母亲，她气愤不已。女儿是她30得来的掌上明珠，怎能由他人作弄呢？于是隔天，母亲就带着我去见老师。后来，老师把她揪了出来，一顿狠批。长大后再问起母亲，为什么要生那么大的气？母亲愤愤然说：“她从小就特别爱欺负你，同园的孩子正和你玩得高兴，他赶走所有人，留下你孤零零的一个，他就是见不得其他孩子和你好。”很快他念小学去了，我也脱离了苦海，还做了音乐剧的领舞。那时老师天天为了剧里的男生角色而发愁，他们都说没有羊怎么办呀。于是我终于知道，原来那个小魔头还是很有些用处的。

转眼我也上了学，早就忘了羊，而且还过了一段很是风光的日子，考试年年拿第一，三好优干次次有，跳舞和演讲都有一堆奖。于是在学校里也渐渐地有了一些名气，同学们都有些怕我，觉得我是个一碰就碎的洋娃娃，所以和我要好的只有从小一起长大的云。云和我不同，他开朗大方爽快热情，结识了许多其他年级的人，并且都还以朋友来相称，每次和他出去玩都有一大堆人要约，大家都喜欢他男孩子一样的个性，所以他渐渐地成了人群里的主心骨。云比我要早熟一些，个子高挑，皮肤白嫩，自然也有一些男生偷偷地喜欢他，他却都不屑，还跑来告诉我自己喜欢的是王子一样的男生。我那时还不谙情事，每天只知道规规矩矩的上课，闲暇时就画画看书，童话是常看的，也喜欢王子，而且还知道一定要有一个美丽的公主和他相配。我对云说，做公主很辛苦啊，他只是笑却不答话。我又说，王子好像很难找哎，他笑得更欢了，默了，侧过头来，轻轻地说：“可是我已经找到了呀，怎么办？”于是我好奇起来，是怎样的男子配得上王子的称号呢？云脸上发烧，只说他比我们年长一岁，是很优秀的人，很多女生都喜欢他。讲到这里又有些不安，他好像有过好几个女朋友了。我更是大骇，何等三头六臂的人物，只是少年时期就如此风流呀。也怪不得他都是那些女生自愿的。云见我脸色有异，连连为他心目当中的王子来辩护，说他的前三任女友都是对他一见钟情呢。

哦，那你打算做第四任啦？我取笑他，而他却不还嘴，只是脸上的红云烧得更加厉害，望着阳光下晶莹剔透的脸庞，我微笑着说，别担心，会有哪个男孩不喜欢你呢？那时正是初夏，流云从湛蓝的天空划过，院子里的梧桐叶正值碧绿，正在风中沙沙作响。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 九一点八，
7: 北京时间21:00。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3: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4: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2: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5: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2: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6: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2: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7: 寻我所爱，爱我所选，德胜世纪成衣店提醒您，买家具多逛多看，德胜世纪成衣店全省都在选。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一些老人觉得高速公路上靠边走就没事儿，实际上高速上车速上百码，司机看见人也刹不住。子女一定要反复告诉老人，高速不能走，不能骑，不能上去拦车。
1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1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1: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新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
12: 应急常识365。
13: 暑假到来，各类涉水活动增多，湖泊、水库、溪流、网红水域看似休闲避暑，却也可能暗藏致命风险。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以下这些危险水域要警惕：
14: 江河、湖泊边，在江河岸边游玩时，很容易滑入水中。长青苔的江河岸边很滑，即使会游泳也很难爬上岸。6月17日，安徽淮南网红景点天目湖，一名15岁女孩在拍照时不慎滑入水中，不幸遇难，令人痛心。湖塘、坑塘，一些水塘长有杂草，塘底也有淤泥。

0: 如果对水域不了解，下水游泳容易被水草缠住或陷入淤泥。海边，风浪大时，海浪的力量能把人拍晕卷走。一些海岸礁石光滑，或多满尖锐的牡蛎壳等，落水者难以自行上岸，救援难度也很大。7月19日，福建厦门一名5岁孩童在环东浪漫县海边溺水，所幸被及时发现，因抢救及时无大碍。
1: 暑期外出游玩，不翻越安全护栏，不在危险区域冒险，不做弯腰探身等危险动作。风景再美，远不及生命珍贵，切莫拿安全换出篇。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2: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1: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2: 这个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3: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6: 妹妹嫂嫂，
7: 91.8哈巴拉，压死的呀！
8: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7: 91.8哈巴拉。
9: 看了过，哎呦，这个秋冬季节到了，最近又开始流感频发了，看来嘛，真的是要多锻炼，多吃点五大天然食物，增强免疫力。
10: 哎呦，小平平，是哪五大食物啊？
9: 首先呢，牛肉、鱼肉这些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还有胡萝卜、南瓜这些富含维生素 A 的食物，那冬枣、猕猴桃这些富含维 C 的食物，坚果、植物油这些富含维 E 的食物，以及贝类、瘦肉这些富含锌的食物。
10: 妹妹，那个多啊，看来是要好好的规划一下饮食嘛。
9: 缺乏蛋白质嘛，会导致免疫功能下降，所以我们必须要每天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一般来说呢，每人每天应该摄入富含优质蛋白的畜禽肉类40-75克，水产品呢40-75克，蛋类呢40-50克，大豆和坚果类是25-35克，奶制奶制品300克。
10: 那维生素 A 呢？
9: 维生素 A 呢是体内的黏膜组织形成的修复所必不可少的营养素，能够提升呼吸道系统的抗感染能力，还能保护免疫器官呢。可以多吃点富含维生素 A 呢，比如说刚才说的胡萝卜、南瓜这些。
10: 维生素 C 啊也要多吃，我认得它有抗氧化、抗菌、抗病毒的作用，可以影响。

0: 育系统的调节，但是维生素 E 有哪样作用啊？
1: 维生素 E 也是一种强有力的抗氧化剂，能够有效的调节免疫功能，对抗体生产、免疫细胞增殖和活性都有增强作用。坚果、植物油这些呢，就富含维 E 啊。
0: 那这个锌具体有哪样作用啊？
1: 锌是人体免疫力的调节剂，很多与免疫相关的酶都需要锌元素来合成。像贝类、动物内脏、瘦肉这些都富含锌噻。但是要注意讲，不能过量的补充锌，不然会抑制免疫功能。

0: 九月十八至二十日，昆明滇池国际会展中心看云花、品云咖、赏热植、尝浆果、饮云茶，跨界狂欢，一站逛五展，昆明花展精彩不容错过。
1: 欢迎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3: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4: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2: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5: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0: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6: 北京时间22点整。
7: 10 o'clock。
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0: 哦，
1: 就在那儿堆着。那你说你新的好的东西，你还能放进这个后备箱吗？
0: 不
1: 你想装都装不进去，没有地方了，
0: 嗯，
1: 就是这个道理嘛。所以说，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看看咱们自己，如果你上了年岁的人，看看咱们自己，或者你看看身边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当你不爱进食的时候，对你的饭菜不感兴趣的时候，你回忆一下这两天你排空没有？
0: 嗯，
1: 就换句话说，你上厕所没有？你排便没有？对不对？你不排便的话，对吧？你肚子里永远是食满的。
0: 嗯，
1: 你怎么会对这个饭菜、对食物感兴趣呢？
0: 对，憋得胀胀的。
1: 但凡你看见一些好吃的啊，就觉得饭菜呀，你看着明明是好吃的，你觉得不香，没有胃口，你看吧，肯定是这个原因。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1: 反过来，很多中老年朋友，比如说你买的给你父母买的红烧肉是吧？那有的老年朋友，哎呦，一看这红烧肉真馋呐，真想吃啊！你问问他，一定是平时排便特别顺畅。
0: 那老师，您说怎么算排便顺畅呢？
1: 排便顺畅啊，其实就是三点。第一个，你得排得出，
0: 对，
1: 对不对？你得能排出来呀，
0: 对，
1: 对吧？第二个，排得净，
0: 这个排得净很重要。
1: 排得干净，
0: 有的时候总觉得吧，上完卫生间还有，
1: 还有，
0: 嗯，
1: 对吧？第三个是什么呢？要按时按点的排，这个也很关键，
0: 规律性。
1: 对，你排得出就是什么呢？当我们一旦有变异的时候，你不依靠外界的帮忙，你就自主的肠道能够蠕动，把这个粪便排出来，
0: 嗯，
1: 没有便秘的情况，不费劲儿，哎，你就是第一个叫排得出，
0: 嗯，
1: 你看有很多中老年朋友，有点便秘了，马桶上一坐就排不出来了，你得靠什么？靠开塞露，
0: 对，
1: 是吧？
0: 嗯，
1: 就用有的人用手抠，
0: 嗯，
1: 靠泻药，那这个就犯了第一个问题，就你排不出，
0: 嗯，
1: 第二叫排得净，
0: 嗯，
1: 排得净就像静止你刚才说的，不是每回就排那么一丁点儿，
0: 是
1: 吧？很多人你看看，一天上厕所，哎呦，四五次啊，
0: 对，
1: 啊，
0: 没完，
1: 多的十来趟啊。为啥呀？每次就排那么一丁点儿，
0: 嗯，
1: 啊，我们正常人一天啊，也就1到2次就可以，
0: 嗯，
1: 所以说叫排得净，啊，就一次就能解决问题，解决战斗，没有这个残留，
0: 对，
1: 你
0: 排得很爽啊，
1: 对，肠道里头没有残留。
0: 嗯，其实老师您说的第三点，按点排也很重要。
1: 按是按点排，
0: 对，它是肠道自己的生物钟。
1: 没错，
0: 比如说我今天6点排了，明天后天也是这个点，它就形成规律了。
1: 这就跟咱们人上班打卡一个道理，
0: 嗯，
1: 是不是？你要有正常的生物的节律和规律，
0: 嗯，
1: 我们肠道也是。如果说今天上午排的，明天下午排的，后天晚上排的，而且次数又那么多，
0: 对，
1: 慢慢的我们这个肠道就不会了，
0: 对，不会玩的，
1: 不会玩了，不会工作了，
0: 怎么回事？
1: 对不对？所以说它这个规律跟我们人正常的早上你得起床，精神头足，然后上班，晚上吃完晚饭了之后，我们看完电视就休息了，这是人的生物钟，
0: 嗯，
1: 是整个这个由内而外的一种形成。
0: 对，
1: 当我们肠道没有这种规律的形成的话，你就不能够按时按点的排便。所以说这三点，一个排得出，一个排得净，一个是按时按点的排，这三点缺一不可，这三点都做到了才叫正常的排便。
0: 嗯，
1: 明白了吧？
0: 明白了。
1: 嗯，所以说净食啊，咱们有一句老话，话糙理不糙。
0: 嗯，
1: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妈老跟我说这句话，叫什么呢？要想人不死，肠中常无屎。
0: 哎，还说的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就说明什么呢？
0: 排便的重要性，
1: 排要顺畅，是吧？你当你能排得出、排得净、按时按点的排的时候，不仅能够让你吃得香，而且它还关乎着我们人体健康长寿的大事儿。
0: 嗯。
1: 是吧？咱们经常看到有一些新闻报道，是吧？就
0: 是
1: 说很多有基础病的一些老年人，对吧？比如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心脑血管疾病，这都基础病吧？
0: 嗯，
1: 这样的中老年朋友一旦有个便秘的话，比如说在厕所里头一使劲的排便，啊，腹腔的压力一旦增加了，突发性心梗、脑梗，人就这么没的。
0: 对，
1: 这样新闻太多了吧？
0: 卫生间事件其实很高发的，
1: 是不是？
0: 嗯，你说便秘算什么大病吗？
1: 不算的，
0: 它在折磨人。
1: 折磨人，而且关键时刻还要命，
0: 对，
1: 是不是？你看，咱们就不说要命。

0: 命的事儿吧，每天就排便这点事儿，你就排不出来，他就折磨你，对不对？我打个比方，可能有点不恰当，就排便就像什么一样呢？就跟咱们人呼吸喘气儿一样，
1: 对，很自然的。
0: 看似普普通通的一个动作吧，但是你就是少吸那么一口气儿，你就难受了，对不对？我们排便也是，看似很正常、很简单一件事儿，你排不出来，人就受不了，对吧？所以说，咱们一定要记住一点，是吧？老年性的便秘，记住了。我说老年性啊，有个前提啊，老年性的便秘，我们在临床上发现90%的都跟岁数有关。我们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1: 是到年龄了，
0: 而不是病理性的便秘。
1: 对，
0: 所以说，既然说它是生理性的便秘，
1: 它不是病，
0: 和岁数有关，它不是生理性的便秘，它能用药吗？
1: 不能。
0: 最忌讳的就是乱用药。老年性便秘啊，大家伙儿这是重点，拿笔和本儿给我记下来，是吧？
1: 它是退行性的改变，它不是我们生病了。
0: 押题啊，这是必考题，记住了，老年性病变是生理性病变，不是病理性
1: 病
0: 变。
1: 病性的。
0: 最忌讳的乱用药。
1: 但其实老师，你知道吗？咱们大家呀，
0: 嗯，
1: 也是很重视便秘的，也是在
0: 遭罪呀。
1: 极力的去想办法。
0: 对。
1: 因为我发现的嘛，就是很多老人过一段时间就会偶尔的吃点荤油，
0: 啊
1: 就是那个大油，
0: 啊，
1: 你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呀？你我太知道了。
1: 我怎么说？你说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就是有一种观点认为什么呢？偶尔吃点荤油，啊，可以保护心脑血管。但是注意啊，是偶尔吃哦，
1: 对，
0: 可不是天
1: 不
0: 天
1: 是
0: 吃
1: 经
0: 哦，
1: 常性
0: 对
1: 的。
0: 吧？因为猪油里面呢，含有一些的是饱和脂肪酸，
1: 对。
0: 可以让我们的血脂啊升高。但是呢，你偶尔吃一点，可以给我们的心肌啊提供营养成分，加速我们的这个心脏的血液循环。偶尔吃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
1: 这老师，
0: 这是第一种观点。
1: 这是老师着眼于大处。
0: 对对对，
1: 我光想着便秘这点事儿了，因为我知道啊，很多老人朋友他吃猪油有一个目的，润肠通便。因为大家平时吃的很清淡呢，粗粮啊、素菜呀、咸菜，是不是？就肚子里没有什么油水儿，
0: 油水。
1: 经常便秘，所以说就得吃点荤油啊，润肠通便，痛快点儿。
0: 火啊，这个我还真听说过。
1: 对，这是一个
0: 有的
1: 朋友
0: 人
1: 跟
0: 不
1: 我说
0: 是
1: 的。
0: 吃荤油，直接喝豆油，
1: 也有这，对，也有这样的，还有
0: 是不是？
1: 香油。
0: 啊，香油，对，还有芝麻油的
1: 对。
0: 啊。其实很多人这叫把它算成一个小妙招啊，但是我告诉你，这是个荤招，
1: 怎么呢？
0: 这不是妙招，这是荤招，因为这个方法不是人人都能用的。咱们健康全球给大家伙推广出一个叫红稻米油，为什么？因为咱们现在所有家庭当中，你厨房里用的油，你用不好的话，尤其是里面这个饱和脂肪酸含量比较高，就有人说不对呀，我这个豆油里写的是不饱和脂肪酸的。但是记住了，不饱和脂肪酸它有最大的问题，不能加热，一受热了它就变成饱和脂肪酸了，在我们血液当中就会形成什么？形成脂质和斑块，这就是我们血栓呐、血脂的升高啊，罪魁祸首。所以说，我记得咱们健康全球购曾经给大家伙推广过一个零饱和脂肪酸的这么一个产品，叫红稻米油吧，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就是在日常的这个饮食当中，能够有效的降低我们的血脂，降低我们血栓斑块的形成吧，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嘛。
1: 对，
0: 当时我提过这一点，是吧？
1: 用油也很重要哈。
0: 所以说，我说什么呢？很多人就为了排便，喝豆油，喝香油。喝芝麻油，你是不是等于说给我们人体强行的加入什么饱和脂肪酸吧？对不对？那这样的话会造成我们人体的血脂突然性的增高，
1: 对，有道理。
0: 然后血管啊，比如说我们的心血管、我们的脑血管，加上有基础病的这些人，你记住了，这个量如果没把握好的话，你单纯的就为了排便了。但是你这个血栓斑块的形成，那可是要命的，得不偿失。
1: 但我看现在好像很流行灌肠。
0: 灌肠，
1: 对，便秘了就去灌肠，立竿见影，
0: 说效果挺不
1: 就
0: 错的
1: 马上就出来。
0: 啊，
1: 还有呢，说用艾灸
0: 艾
1: 来
0: 灸，
1: 刺激穴位，就是大家想的招儿也是挺多的。
0: 你看你刚才说的这个喝这些油脂来润肠通便，还有你刚才说的灌肠，包括艾灸，艾灸是我们中医上的方法嘛？
1: 是。

0: 刺激穴位嘛，是不是？很多人这些方法多种多样，但是无一例外，这些方法只适合50岁以下的人。
1: 哦，以上的朋友呢？
0: 50岁以上的人，这些方法一定要慎重，一定要慎重。为啥？因
1: 为
0: 为
1: 什么？
0: 我刚才说了，老年性的便秘叫什么？叫生理性的便秘，
1: 它不是病。
0: 对，它不是病，它是随着年龄的增大、年龄的衰老而出现的一种生理性的改变。为什么我说你刚才说的这些方法，50岁以下的人可以用呢？因为50岁以下的人的便秘，它是病理性的。你说的这个
1: 对，
0: 开塞露也好，灌肠的方法也好，艾灸的方法也好，或者有人用一些番泻叶的方法，对吧？这些都属于药物治疗。你
1: 对，
0: 病理性的便秘，你可以用药物，但是50岁以上的人群，记住了，它是生理性的便秘，不能靠这样的方法，不能用啊！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吧？这可不是我对咱们上了年岁的人啊有这个年龄歧视啊。
1: 这是老师嘱咐得很周到
0: 对，
1: 呢。
0: 上了年岁的中老年人，他的便秘是生理性的，他是由于年龄的增大所导致的。最忌讳，刚才我说了，考试必考题，最忌讳用药。
1: 对，而且还是乱用药。
0: 对，50岁以下的呢，你适当的用这些药物的方法来促进排便，你可以，因为你机能是能够承受这种伤害的，
1: 对，身体的功能也还行。
0: 你自身的代谢的水平还可以，你能够把外界的这些物质、这些药物能够给它代谢掉，对你的身体不会造成太大的伤害和损伤，
1: 那五十
0: 你
1: 岁
0: 可
1: 以
0: 以。
1: 上的话，功能就弱了呀。
0: 50岁以上的人，我们身体的器官在老化，明白吧？眼睛是不是老化了？
1: 对，
0: 耳朵是不是老化了？我们的胳膊腿是不是老化了？啊，这些你是在外面能看见的。你知道我们身体内部看不见的是哪儿吗？肠道啊，你的肠道是看不见的，但是它老化的是最快的。
1: 对。
0: 你这个时候再用外界的这些药物或者手段，你来刺激它。来导致排便的话，相当于是有一个成语说的特别好，叫饮鸩止渴。什么叫饮鸩止渴？就这人渴得太厉害了，给你喂毒药你都喝，因为就为了解渴嘛。
1: 对，
0: 但是喝完死不死我不管，
1: 那必死无疑呀。
0: 饮鸩止渴嘛，是吧？所以说，你看上了年岁的人，很多人刚开始用这些药物的方法，包括这种医疗的手段来刺激你排便，刚开始效果好，可是用不了多长时间。你会发现，你的灌肠啊，你的艾灸啊，你的泻药啊，香油啊，我告诉你，这样的所谓的妙招，你用的次数会越来越频繁。
1: 越来越不好使呢，还。
0: 对，开塞露用的量越来越大，为啥呀？因为你的病就加重了，
1: 明白了。
0: 而且老年人啊，我跟你说，你这些尽管加量了，你会发现完全都不好使了。
1: 你看，我记得小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挺流行果导片呢，
0: 果导片儿，
1: 是不
0: 对，
1: 是
0: 泻
1: 也
0: 药
1: 是
0: 嘛，
1: 治便秘的？
0: 对。但是我刚才说了，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乱用药嘛。你果导片儿不就是泻药吗？千万要注意，不能随便用这样的药
1: 不能用。
0: 啊！因为我刚才说了，很多上了年岁的人，身体都多多少少的都有一些基础病嘛。
1: 对。
0: 啊，很多人都在一直长期的用药嘛，对不对？很多的基础病的那些用药啊。已经对我们的身体造成伤害了，比如说我们很多的植物神经已经被紊乱了。那么植物神经的紊乱，我告诉你，植物神经它是控制我们人体排便的，就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的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了，
1: 是，
0: 对不对？为什么叫老年性的便秘呢？
1: 对，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出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岁数越大，植物神经的敏感度就下降了。我们慢慢的就不会排便了，而你用的很多基础病的药物，比如说降糖药啊、降压药啊，是吧？降脂药啊，这些药物，它同样会对我们的植物神经造成伤害。你看，那你这个时候就单纯的一个便秘的问题，你又在用药物来刺激它排便的话，是不是叫什么？反复的刺激我们的植物神经，这叫雪上加霜啊。对吧？它的敏感度就越来越下降了，紊乱的程度就越来越厉害了。所以说，你越吃那些所谓的排便的药物，你后期便秘的情况会更加的严重。
1: 而且我们发现果导片现在没有卖的了。
0: 以前咱们中国有，现在咱们中国早就不让生产了，推。

0: 是了。
1: 那是因为有副作用吗？
0: 对呀、啊，
1: 是不是、啊？
0: 对呀、啊，为啥退市了？副作用太大了。
1: 哦，
0: 啊，因为它就是通过药物的化学成分直接刺激我们肠道的神经和平滑肌，增加我们肠道的这种蠕动的能力，就强行让它蠕动，就跟你是明明你困得厉害了，都在那睡觉了，我一定要给你捅醒了，来起来陪我说话，
1: 熬鹰呢吗？这不是，
0: 这不就熬鹰吗？
1: 对呢，
0: 是不是？你慢慢的把鹰熬没了，还是把自己熬没了，都不一定吧？
1: 是，
0: 是不是？所以说这种强刺激，同样的道理，对我们的肠道，对我们的肠道的黏膜造成的损伤是不可逆的，不可逆的，尤其是岁数大的人，他直接影响的就是我们肠道的菌群的平衡，然后让很多上了年岁的人啊，这个肠道的病变的风险极度的增加。
1: 明白。
0: 所以说，这个果导片现在咱们中国不让生产了。
1: 您说艾灸治便秘的方法怎么样？就是它也不是药啊，我们在穴位上熏蒸一下，应该没有什么副作用吧？它还生阳了。
0: 艾灸啊，你说它不是药，对吧？因为它是中医的方法嘛，很
1: 对
0: 多
1: 呀。
0: 这个有一些中医的大夫说的艾灸和针灸啊，都不是药物的方法，其实不然呢。
1: 怎么呢？
0: 其实不然，一定是化学的物质吃到嘴里面，它才是药吗？艾灸通过穴位的这种熏蒸的方式，它里面的治病的这个物质，它会通过一种烟雾的形式渗透到我们身体当中。
1: 对
0: 从
1: 呀。
0: 这个角度来讲，从我的角度来看，它也是一种药，只不过进入我们身体当中的模式不一样。它不用通过口腔，不用通过我们的嘴里服用，通过这个皮肤啊、穴位啊来渗透进去。这个烟雾它是不是里面也是治病的成分，也是药物的成分？
1: 对，
0: 它也是给药，但是只不过这种方式相对来说安全一点，但是同样，这是人人都能做的吗？不是。你比如上了年岁的人，是吧？活动不便的人，对吧？卧床不起的人，脑血栓后遗症的人，平时运动量不大的人，再加上自身火比较大的人，你千万不能用艾灸，因为艾灸的话，它
1: 明
0: 是一
1: 白，
0: 种补的方式，
1: 对，
0: 是吧？艾灸这么一加热，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个阳气一生发，水液呀、
1: 更没了，
0: 津液呀，它就减少了，
1: 对，
0: 反而加重什么呢？我
1: 便
0: 们
1: 秘，
0: 肠道的这个肠液的分泌，那是不是越来越干燥了？你这个排便的能力就越来越下降了。
1: 对，有点火上浇油的意思
0: 对
1: 啊。
0: 呀、啊，
1: 灌肠呢？灌肠现在医院灌肠的人很多呀，
0: 灌肠
1: 就
0: 是
1: 美
0: 吧？
1: 容院现在都给灌肠，
0: 你现在是吗？
1: 哦。
0: 为了减肥啊，
1: 长疗，
0: 肠
1: 然
0: 疗
1: 后也
0: 火
1: 对，
0: 就作吧。作吧，就是大家伙现在呀，我跟你说啊，就是还是那句话，no 作 no die，不
1: 这
0: 作
1: 个也不好
0: 不
1: 吗？
0: 作不死，是不是？灌肠在临床上是一种什么呢？医疗方式，它属于一个小手术。
1: 灌肠属于小手术，
0: 对，
1: 这夸张了。
0: 我告诉你，它只不过是没有开口的小手术。这种方式现在在我们很多三甲的医院，很多的大夫都已经开始不提倡了，早就不提倡了。而且在临床上，一般这种灌肠的方式，只对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们肠道有堵塞的情况，肠梗阻的患者，啊，或者是这个人口服药物根本就口服不了了，比如说婴儿是不是口服用药很费劲？
1: 对呀。
0: 哎，这样的患者，或者是老年人，他整个这个消化吸收的能力都没有了，只能是直肠给药了，啊，或者是我们肠道出现梗阻的情况了。只有这三种形式，我们会在临床上采取灌肠。
1: 但灌肠很好用啊，你看啊，生理盐水，对吧？它能杀菌，还能软化粪便，很好，怎么不提倡呢？
0: 但是现在我们临床上不提倡了，你知道为啥吗？
1: 为什么？
0: 用生理盐水灌肠，它是能够让我们直肠有一种饱腹感，
1: 对呀，直接就胀满了，然
0: 胀
1: 后
0: 满了
1: 就
0: 之后，
1: 出来了。
0: 它就刺激它，它就开始运动了。就把粪便推出来了，
1: 对呀。
0: 但你想过没有？你反反复复总是刺激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直肠就开始麻木了，
1: 也对，
0: 就是跟你一样，
1: 对，
0: 对吧？你小时候没吃过饺子，哎，过年你吃顿饺子高兴吧？
1: 高兴，
0: 现在天天让你吃饺子，再提到饺子，
1: 我求求你了，
0: 你就
1: 别让我吃
0: 没
1: 了，
0: 有感觉了吧？
1: 没有
0: 你都
1: 了，
0: 麻木了吧？一个道理，你这个灌肠液。天天的你刺激这个你的直肠的话，我们的直肠就变得麻木了，它对刺激慢慢就。

0: 完全不敏感了，对吧？
1: 嗯。
0: 然后这个时候怎么办？就得加大灌肠的次数，不停的刺激上，啊，刺激它，它才能有反应，
1: 嗯，
0: 对不对？你现在就跟你吃饺子一个道理啊，原来吃这个素馅的你都挺爱吃，现在你不爱吃了，就得给你做荤馅的。
1: 对，
0: 有一天你荤馅的不爱吃，我不知道用啥了，就得加鲍鱼的馅的了，
1: 是，
0: 是不是？你得加大这个次数，然后不停的刺激它，它才有反应，啊，就像你家里下水道堵了一样。刚开始用小盆水去冲，把脏东西能冲下去，
1: 嗯，
0: 你总这么冲，怎么就这么冲，以前小盆水就不管用了，
1: 得用大盆了，
0: 你得用桶装水才能够把脏东西冲下去。
1: 很多时候就怕形成依赖，到时候就麻烦了。
0: 这种依赖性是非常可怕的。为什么？我们知道肠道排便通过挤压把这个粪便排出去，
1: 嗯，
0: 那你想过没有，我们肠道啊平时是一种紧致的状态，
1: 对，
0: 让你不漏这个粪便，如果你反复刺激你这个肠道的话，它不能收缩了，就跟一个这个我们说的棉裤腰似的，用的年头长了它就泄了，你的粪便根本就兜不住了，有一丁点儿它就掉出来了。
1: 对对对对对，
0: 你到这种程度我们临床上往往会遭漏的，
1: 对，
0: 那就危险了。我告诉你，再有一个反复灌肠的人，刚才他冲洗的是哪儿？是我们肠道的内表面吗？
1: 对呀，
0: 肠道的内表面它是有黏膜的，
1: 嗯，
0: 而在这个黏膜表面上它大量的生长了一些益生菌呢，
1: 嗯，
0: 那你在灌肠的同时是不是把你这个黏膜当中的益生菌全给冲刷掉了？
1: 肯定是这样啊，
0: 对吧？你冲刷掉了，你这个肠道的黏膜当中的益生菌被冲刷没了的话，人体的免疫力完全的就丧失了，所以说你看多可怕啊！就一个灌肠，你用不好了，我告诉你会在你身体当中产生大问题。
1: 不能随便灌。
0: 什么时候能灌？我告诉你，真是我真受不了了，一个月两个月我都没排便了，甚至都要做手术了。偶尔，记住，只是偶尔啊，用一回就可以了，千万不能把它当成一个平时解决我们便秘的一个常规方法。
1: 你看我去美容院嘛，
0: 嗯，
1: 为什么刚才讲说现在美容院都流行
0: 啊，
1: 跟我说用咖啡灌肠。
0: 用什么
1: 咖啡？就能
0: 咖啡，咖啡不是用嘴喝的吗？
1: 咖啡灌肠能治便秘能减肥。
0: 哇，
1: 让我试，给我推体验卡，我都没试，298一次。
0: 哎呀，就要说你们这些小姑娘啊，说看着一个小虫子还吓得都不行，但是美容院说什么你都敢做。
1: 嗯
0: 啊，你说我第一次听说，还有
1: 我没试啊，
0: 还有咖啡灌肠的，
1: 嗯，
0: 有很多小姑娘说的，哎呀，我这也怕那也怕，哎呀，小毛毛虫我都害怕，但是到那个美容院躺那就敢嘎一刀，
1: 对对对对对，
0: 是吧？眼皮嘎了，是吧？腮骨嘎了，我说你胆儿怎么那么大呢？是不是？
1: 嗯，
0: 平时毛毛虫都害怕，你说到美容院胆就大了，
1: 嗯嗯，
0: 还咖啡灌肠，记住了，咖啡是从嘴喝的，从下边怎么能喝呢？
1: 我觉得不靠谱，他就是为了想骗我点钱。
0: 哎呀，所以说吧，没事就对了，是吧？咖啡它是一种酸性的物质，它通过咖啡的灌肠就更加的强性的，你说咱们正常临床的这个灌肠液，它就是生理盐水嘛，
1: 嗯，
0: 还是相对比较温和的，它把这个生理盐水换成咖啡，这个刺激性得多大，
1: 对
0: 对不对？
1: 这是真不行啊，
0: 那直接就让你肠道蠕动起来了呗，
1: 嗯，
0: 蠕动起来就排便了呗，
1: 嗯，
0: 对不对？那这种情况下你说它的危害性就更大了，
1: 嗯，
0: 十倍八倍的伤害了。
1: 对，
0: 我告诉你，之前我就有一个患者，60多岁女同志，
1: 嗯，
0: 便秘10多年，最严重的时候一个礼拜排一次，就一个礼拜7天再排一次便，
1: 太难受了，
0: 肚子里硬邦邦的，就你用手一摸啊，都能摸到那个粪石，
1: 嗯，
0: 硬邦邦的啊。然后什么艾灸啊、灌肠啊、泻药啊，能用的方法都试过了，啊，都是刚开始还行，用时间长了，便秘更加的严重，是吧？我告诉你，这个便秘啊，记住了啊，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真有可能要了咱们的命。因为你把这个老年性的便秘当成一种病，你用药物去治疗的话，我告诉你，他要你的命的不是你这个便秘，
1: 嗯，
0: 是你这个药，
1: 是药，
0: 对，用来用去的，把他这整个的肠道的功能全都变得混乱了。
1: 哦，
0: 你要想自主的排便这种能力，完全就没有了。
1: 嗯嗯，
0: 啊，他也是像你一样，但是他不去
1: 美容院，
0: 去的是什么叫养生馆？
1: 嗯，
0: 然后还办了一个什么 VIP 卡？
1: 嗯，
0: 啊。3-5天就到那灌肠，3-5天就灌肠。
1: 人家办了卡得让你消耗啊，
0: 消耗
1: 不消耗等于没挣着你这份钱。
0: 他说什么呢？每天灌肠是免费的， 但是我问了他 VIP 卡每一次就要存5万块钱。
1: 嗯，
0: 我说这不羊毛出在羊身上
1: 都一样
0: 是不是一样啊。然后他觉得占便宜了，天天去天天去，后来怎么样，卡里的5万块钱花没了之后，人家不给他做了。
1: 嗯，
0: 不给做了之后回家之后别说一个礼拜了，一个月都排不了便，因为他整个的肠道已经彻底
1: 损伤了，
0: 损伤了，失去那种自主排便的功能了。
1: 嗯，
0: 然后到我们医院之后，我给他做了一个大肠菌群的一个检测啊，整个肠道当中的益生菌全都丧失了。
1: 嗯，
0: 你说多危险，
1: 值得你看啊，
2: 对吧？
1: 而且这不就是长时间灌肠之后它有后遗症的，一个月排不出来吗？
0: 对啊，还有用开塞露的。
1: 嗯，
0: 开塞露不就是一个小灌肠吗？
1: 嗯，
0: 开塞露和灌肠没啥区别，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对吧？而且开塞露啊，它比这个灌肠，别看它是个小灌肠，有可能比灌肠伤害还大。
1: 嗯，
0: 还是那句话，灌肠液是生理盐水，
1: 嗯嗯，
0: 但是开塞露是什么？里面是油，
1: 是油，
0: 对，它是油脂，
1: 嗯，
0: 油脂打到我们这个肠道当中，它有个润滑的作用，
1: 嗯，
0: 但是同样跟这个灌肠液是一个道理，对我们的肠道的刺激啊，对菌群的清洗啊，都是这么大的伤害。除此之外，它更有一个伤害是什么？我说了，它里面是油脂啊，
1: 嗯，
0: 在肠道是不是就吸收了？吸收是不是就入血了？
1: 对，
0: 造成你血液当中的油脂的升高啊，会形成血栓和斑块的。
1: 是的，
0: 所以说别看开塞露是一个小灌肠，它的伤害比灌肠可能都重，
1: 它可能都重，
0: 对不对？
1: 所以说啊，这个老年性便秘啊，它不是病，
0: 对，
1: 对不对？它是一个自然的规律，我们不能够乱用药。
0: 和年龄有关，老年性便秘，老年性便秘嘛，一定是生理性的。
1: 嗯，那我们需要找到一个科学的方法让我们来恢复这样的功能，那有没有这样的方法呢？
0: 老年性便秘刚才讲了，你说的非常对，是和年龄有关了。
1: 对呀，
0: 它不是病，不是病就不能滥用药。
1: 哎，
0: 那老年便秘的情况呢？
1: 嗯，
0: 就是我们慢慢的丧失了这种自主排便的功能。
1: 那得找到啊。
0: 那么你刚才问到了我一个问题，说有没有最好的方法，不是药物，它又能够恢复我们自主排便的这种功能，有没有？我告诉你，静师，有，
1: 有。
0: 为什么有？
1: 哦，
0: 因为科技发展到今天，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是在全世界给大家伙网络前沿的科技产品，
1: 嗯，
0: 这样的方法一定是有的，只不过是我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你不知道而已。
1: 那您告诉我们，交给我们，我们就知道了。
0: 一定会的，但是咱们今天时间到了啊，
1: 好吧？
0: 哎，明天后天会给大家伙详细的介绍不伤身体的适合老年性便秘的能够恢复我们自主肠道蠕动能力的这种好的方法。
1: 好的，那我们就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期待老师为我们来解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5: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啊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1: 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6: 哎，你好，这位朋友啊，请讲。
7: 哎，梁老师你好。
6: 哎，你好啊，
7: 梁老师啊，
6: 嗯，
7: 哎呦，你今天说这个老年人便秘的事啊，哎呀，说的太对了。
6: 哦，
7: 便秘看起来不是一个大病啊。
6: 嗯。
7: 最忌讳就是用药，你看越用药啊，便秘越严重。我就是有感触的，
6: 哎、
7: 也是、
6: 哎、
7: 也是个受害者。
6: 我听明白了，看来你就是被这个便秘问题困扰过的，是不是啊？啊，
7: 是啊，我就是严重的这个便秘这个患者。
6: 哦，
7: 还有我今天听了梁老师的这个节目以后，哎呀，听是感同身受的。
6: 哦。
7: 我就想嘛，我把我自己的这个经历，以前的承受的痛苦，
6: 嗯，
7: 哎，我就想跟大家哎分享一下，
6: 好啊，
7: 让大家呢了解这个便秘，少走一些弯路。
6: 好啊，详细的说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啊？
7: 好，我便秘这个事呢，都有十来年的时间了，
6: 嗯，
7: 就像梁老师你说的。排不进，排不出来，
6: 嗯，
7: 排到一股按时按点的，这些啊我都占全了。
6: 嗯，
7: 以前嘛我就是个厨师，厨师那个肯定是吃好的喝好的，对不对？爱吃吃喝喝的。
6: 嗯
7: 就是这个便秘啊给我折磨的，看见吃的一点没有胃口，因为这个嘴里面老是苦味。
6: 嗯，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8: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7: 你看，做啥菜呢？都咸
6: 啊！
7: 被这个顾客呢也投诉，
6: 哦，
7: 抗拒便秘，就给我这个肚子啊，这么挺难受的，就像皮球似的，里边啊硬邦邦的。脸上呢也很多灰秃秃的，
6: 嗯，
7: 身上呢一两斤的也有乏力，
6: 嗯，
7: 到后期呢颠这个勺子都颠不动了，我就干不了了。
6: 哎呦，你看，就是我经常说啊，就是大家伙认为便秘呀、啊，好像不是什么大毛病，对吧？但是你记住啊，它分阶段，看这个便秘到什么程度啊。我们中医上也是一句老话说的非常好，叫要想人不死。肠中肠无屎，什么意思
7: 啊？对，
6: 对吧？话糙理不糙啊，就是我们的肠道当中，粪便是什么？是我们人体排出去的垃圾和废物，包括残渣，包括毒素，都在这个粪便当中。如果你排不出去，长时间的堆在你的肠道当中的话，这有点像什么一样啊？咱们家里的下水道一样。总是沤着那些脏东西，它是不是反复的发酵就会产生大量的有毒的物质啊，包括有毒的气体啊，对不对？那往上反就反到我们的消化道了，那很多人嘴里头有异味发苦，哎，这么来的。再有呢，反复的吸收这些有害的物质会入血的，就进入到我们血液当中了。那随着血液循环，我们所有的脏腑器官，包括我们身体当中的这些细胞、这些组织，是不是都被这些毒素所污染了？那你身体当中，你看很多的疾病它就这么来的。你看，而且长时间的排不出便的话，我告诉你，我说了，很多人认为不是大毛病，分什么阶段。很多人常年的这个便秘的人，会造成什么呢？严重的肠梗阻，甚至是肠破裂。我告诉你，到这种程度了啊，就非常严重了。我在临床上经常会见到这样的患者，有被这种大量的出血造成这个休克的，甚至是死亡的，都有这样的人啊，可得重视这个便秘啊。
7: 是的。还有梁老师，我虽然是没有得这些毛病，但就是因为这个便秘啊，我才得了这个脑出血。
6: 哎呦，
7: 我本来就是有这个血压比较高。
6: 嗯，
7: 有一次就在厕所里边拉了一个多小时都拉不出来嘛。
6: 嗯，
7: 就是一使劲儿，当时啊头一晕，眼睛一黑就晕过去了，啥也不知道。
6: 嗯，
7: 后来在病房里醒过来啊，老伴就说我在厕所都给晕倒了，送到医院，人家就说我是脑出血。
6: 嗯，
7: 住院了有20多天才出院。
6: 你看。你要不怎么说我说便秘分什么情况呢？可别把它当成一个小病啊，尤其是上了年岁的人，对吧？上了年岁的人有基础病的，对吧？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个便秘啊，突发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脑出血啊，我告诉你，在我们临床上太多太多这样的人了啊。
7: 嗯，是啊，你看这次我这个脑出血呢，还很幸运，没把你留下什么后遗症。
6: 嗯，万幸。
7: 想着赶紧的把这个便秘给治好。 要不排不出来，我的厕所的一使劲再复发不就完了吗？
0: 那可不。
7: 你看啊，后来我就听人说用这个开封路治便秘，哎，我就拿过来用着，结果呢，

0: 现在后悔到现在呀、啊。
1: 后悔了是不是？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你有依赖性了吧？
0: 梁老师，你说一猜一个准
1: 啊。
0: 啊！啊，我就是刚用上呢，开始读的时候，效果确实还是挺好的。又找到了想排便啊的感觉啊，排得出来也排得干净。排的时候呢，也是按时按点的。我一看这个效果，哎，不错，我就每天用。
1: 还有，
0: 但是用那个3、4个月以后呢，发现不对劲了。刚开始呢，一个开塞露可以解决问题，后来用4个，而且每次排这个排便出来的量呢越来越少，又开始排不干净了。
1: 你看看，你看看，我在节目当中说啥了？中老年人便秘最忌讳的乱用药啊，就是开塞露，它就是其中一个。我告诉你，长期的使用开塞露，我告诉你，我们人体完全就失去了肠道自主的蠕动能力了。你完全要依赖这个开塞露了，依赖性了，对不对？开塞露是啥呀？我告诉你啊，开塞露它就是直接刺激我们直肠上的毛细血管，让它扩张，让它充血，然后让你肠子有动力、有蠕动的能力，把便排出去。但是你经常用这个开塞露刺激你这个直肠的话，你想想，你这个肠道被刺激的次数太多了的话，慢慢的它就变得越来越不敏感了，对不对？到后来，
0: 是的。
1: 让我们整个的肠壁做出反应，你只能说是加大开塞露的用量，那就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了。你看看你，哎呦，
0: 刘老师，那个时候我不懂呀，我就想啊，开塞露用少了没效果，就想多用一点。但
1: 你
0: 后
1: 看，
0: 来用了6、7个开塞露啊，都排不出来便。那个时候有一次，我是一个礼拜都没排便，
1: 哎呦，
0: 最后就是家里别晕倒了，家
1: 哦，
0: 里边的人就把我马上送医院，检查说我已经是肠梗阻了，
1: 肠梗阻
0: 做
1: 了，
0: 了3个小时的这个风湿取出术。
1: 嗯，
0: 掏出来的这个风湿啊，就跟石头一样的
1: 那
0: 硬
1: 可
0: 邦
1: 不，
0: 邦的。当时医生就说，我要再停一停，这个结肠里边堵着的，就是更多，就会造成这个肠穿孔，
1: 肠穿孔，
0: 甚至
1: 对，
0: 会是这个腹膜炎，到那个时候就更危险、
1: 那就
0: 更
1: 更危
0: 恐
1: 险，
0: 惧了。
1: 是吧？你这都属于万幸，我告诉你。所以说啊，
0: 对
1: 上了
0: 呀、啊。
1: 年岁的人这个便秘啊，你用开塞露也好，用灌肠也好，这些方法都是应急的手段，你不能当成这个日常的治疗的手段，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便秘严重了，咱们偶尔的想缓解一下，临时的可以用一回，你不能常用。啊，你想靠长期的用这种泻药的方法、开塞露的方法、灌肠的方法，你治便秘门都没有啊！你不可能治好，而且你越治越严重，对吧？那最好的方法是什么呀？其实最好的方法就是恢复我们肠道自主的这种代谢吸收的能力、自主的蠕动的能力，让我们的肠道自主的排便，这才是对我们身体没有任何伤害的方法，这也是去根儿的方法，听懂了吗？啊？
0: 懂吗？梁老师，跟以前你说这个话，我可能是不会相信。但现在我亲身经历过啊，有这个惨痛的这个经历，真的就是像梁老师你说的这样，老年人的便秘最忌讳是用药，
1: 对，
0: 越用越重，
1: 没
0: 越
1: 错，
0: 用越差。到现在呢，虽然是做完手术，暂时排便还算是顺利哦，但是这个用手术的方法把肠道里边的粪便给清空了啊。肠道自主排便的这个功能呀，我的感觉还是没回
1: 那
0: 来。
1: 不早晚还会
0: 我
1: 犯病
0: 可能
1: 吗？
0: 就是，
1: 对吧？早晚还会犯病。
0: 我可能不能等到下一次排便，又是发生什么肠梗阻啊，什么再去什么是灌肠手术什么的啊。
1: 对，
0: 所以你要是有什么解决这个便秘的好方法，一定在节目里边及时跟我们分享，梁老师，
1: 放
0: 谢谢
1: 心
0: 你
1: 吧，
0: 了，梁老师。
1: 放心吧，因为老年性便秘的情况啊是普遍发生的，而且老年性便秘啊，80%到90%的人，他是跟我们的年龄有关的啊。从我的角度来讲，叫生理性的病变，而不是病理性的病变。如果不是病理性的病变，你乱用药反而是大麻烦。是吧？而且最近咱们场外的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都是问这个老年性便秘的事儿，有好的方法没有？有啊，肯定会有。你这两天你就听我节目吧，我会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伙重点的这个介绍的，好不好啊？

0: 那太好了，梁老师，那我就不耽误你的宝贵时间，我
1: 听
0: 们
1: 节
0: 先
1: 目
0: 聊到
1: 吧。
0: 这里，我就一直关注你的节目，有好
1: 好
0: 消息
1: 啊，
0: 我会第一
1: 好
0: 时间知道。
1: 啊，
0: 好，
1: 好，我们聊到这儿啊，再见啊。
0: 哎，再见了，嗯，再见。
2: 这位朋友，我们再会，祝您健康。如果您有健康方面的问题，或者想好得更快，让疾病症状改善得更加明显，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您好。
1: 哎，你好，这位朋
3: 喂，
1: 友。
3: 梁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啊，我听你的节目其实挺6个多月了。
1: 这不老朋友了吗？这是啊。
3: 啊，老朋友，真是老朋友，我特别喜欢你们主持的这一档节目啊，
1: 哦。
3: 给咱老百姓。就是那个给咱指明一条道路吧，也可以的，可以的。您讲的这个就是各个的病讲的特别透彻，
1: 来，
3: 特别安心，
1: 能听
3: 非
1: 懂
3: 常
1: 就
3: 安
1: 行。
3: 心。
1: 好啊，
3: 所以我一直跟到现在。
1: 好，
3: 啊，我儿子38岁的今年，完他呢就是最近这2年，完了吧他就掉头发，完出汗呢，完就浑身没劲儿，完了我让他看见他不看，你说他这个是什么毛病呢？你不应该怎么看呢？我寻思领他去看看，
1: 掉头发是吧？
3: 他掉头发，完
1: 好
3: 了
1: 了。
3: 出汗呢，他就是大白天的，就觉得腰脑都没劲儿，完了白天就
1: 他
3: 出
1: 干
3: 汗，
1: 什么工作的
3: 一
1: 呀？
3: 动不出汗。
1: 干什么工作的呀？
3: 他现在是一个餐厅的讲解员，
1: 餐厅的
3: 做这
1: 经理
3: 个做培训，
1: 啊啊，
3: 他在这
1: 结
3: 个
1: 婚
3: 工
1: 没
3: 作里。
1: 啊？结婚没啊？
3: 结婚了，
1: 啊，
3: 孩子都挺大了。
1: 孩子都挺大了，是吧？
3: 嗯，
1: 好
3: 就
1: 了，我
3: 是这
1: 告诉你
3: 2年左右吧，我就发现他那汗呐，哎呀妈呀，一早到晚的要顺脸淌，完了腰头腰也难
1: 你
3: 受，就
1: 呀，
3: 不爱干活。
1: 我
3: 他
1: 告
3: 说
1: 诉
3: 你
1: 你
3: 就没
1: 啊，
3: 劲儿，跟我这么说，完了掉
1: 对，
3: 头发，以前头可好了。
1: 我告诉你为啥啊？就现在的孩子啊，我跟你说啊，我见到太多像你儿子这种情况。
3: 压力大，他现在。
1: 记住了，第一个就是压力的问题，情绪的问题啊，这个咱们得因势利导，这个谁都做不了工作，这不是我们大夫能解决的事儿，这就是家庭、生活、社会环境所解决的。那我能帮着的是啥？比如说他出汗，还有脱发这个事儿，是吧？我有没有好产品？有好产品，而且这个产品呢、啊。我跟你讲啊，它就是一款洗发水儿。这个洗发水儿，我告诉你是什么？是人家彝族自古以来专用的，用淘米水调制而成的洗发水。这个非常好，但是还是那句话，能不能解决它问题，因人而异。如果它是压力所导致的，如果是这个社会环境所导致的，那找社会去，找家庭去，是不是？但是如果
3: 他
1: 说
3: 那个
1: 病理
3: 吧，
1: 性的，
3: 有点是什么呢？有点是过剩的。我觉得，为啥说剩的？他这老那么直着腰，他说妈，我这腰还酸还疼，这腰就酸，一点劲儿没有，就那腰。
1: 那你腰的问题直接上医院一检查就能出来呀、啊，是不
3: 是
1: 是？
3: 吗？
1: 不是猜
3: 我
1: 的。
3: 让他去检查，他就不去嘛。
1: 对，那你不去，那腰的事儿、肾的事儿一检查就能出来，咱不能猜。但是
3: 对，
1: 头发的事儿，
3: 我
1: 记
3: 就
1: 住
3: 做
1: 了。
3: 那检查说的，比如说的，就这说的是腰哪的，你得看中医是吧？我一点不明白
1: 不
3: 这
1: 用
3: 事儿。
1: 西医上，我跟你说，西医的优势是啥？它所有的病变就是一针见血，而且是立竿见影就能看出来。你到西医上
3: 啊，
1: 就给我做检查，然后给我来电话，好吧？然后
3: 好
1: 呢，
3: 了，
1: 就是如果说没问题，如果这个
3: 那就
1: 压
3: 检
1: 力，
3: 查肾呗，检查哪一科？我真不明白。
1: 就做肾科就完事儿了呗，是吧？
3: 啊，就不笨
1: 对
3: 哈。
1: 对对，做一个肾的彩超，做个 B 超，是吧？先验个尿啊，就是常规检查就行。然后呢，我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在脱发的问题，脱发的问题是非常严重的。现在啊，我说的
3: 对。
1: 刚才说的这个彝族的这种淘米水熬制而成的这个洗发水，用上了之后是有很好的作用，但是如果情绪包括压力不改变的话，也是什么呀？也是杯水车薪的事儿。
3: 对对，他我主要就怕的是肾呢，我得他去看看肾去，完了没有啥事儿了，就
1: 那
3: 给
1: 不是
3: 他说
1: 猜
3: 一
1: 的事
3: 起
1: 儿
3: 了，
1: 啊，
3: 那就
1: 那
3: 起
1: 不
3: 到
1: 是
3: 他
1: 猜
3: 的
1: 的事
3: 作
1: 儿
3: 用了。
1: 啊，检查一下，
3: 啊，
1: 好了啊，好吧，咱们有机会再
3: 那
1: 聊
3: 好了，
1: 啊，
3: 我就
1: 别
3: 太
1: 客
3: 感
1: 气，
3: 谢你了，
1: 好
3: 谢
1: 了，
3: 谢梁老师
1: 哎，
3: 啊，
1: 好，再见，
3: 谢谢。
1: 嗯。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 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场外专家咨询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诊病开方调身体，倾听大家的诉说，给出最适合您的健康方案。那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相约，不见不散。

Thank you.

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不明白你是为何你情人，当风声刻画你的样子，就像早已忘情的世界，证明永远铭记我的心。那悲歌总会在梦中清醒，诉说一定爱上过的往事。那看似满不在乎转过身，你是风干泪眼后萧瑟的影子。不明白你是为何人世间，总不能忘掉你的样子。是否来迟了明日的缘由，早已知了你笑容我的心情。

中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

0: 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1: FM 91.8，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1: 各位早上好，目前昆明市区交通出行秩序平稳，暂未收到异常信息。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 我们一起来看到今天云南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阴17到23度，大理小雨18到23度，曲靖阴16到22度，宝山多云21到30度，玉溪多云14到20度，普洱中雨23到30度，昭通晴22到32度，临沧小雨19到25度，怒江小雨7到21度，迪庆小雨22到28度，丽江小雨14到18度，西双版纳小雨21到28度。昆明今天阴17到23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7: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表心意，
7: 送家人享美味。
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应急常识365。
8: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9: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8: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10: 很多人呢买鞋都踩过坑，要么是版型臃肿显脚大穿搭违和，要么是鞋底硬邦邦的，一逛街啊脚就又酸又痛。网红款好看不实用，真的很难选到百搭又舒服的鞋子。要说街头百搭出圈的鞋子呢，鬼冢虎绝对是妥妥的顶流，出镜率和舒适感啊常年稳居前列。今天大象新选商城就给大家带来了鬼冢虎家的鞋子，还是今年的爆款经典款，男女同款不挑人，绑带、一脚蹬两款可以任选，足足23种配色随便挑，官网售价800加。今天大象新选商城限时折扣，一双到手仅需284.13元，奥莱仓直发，真的太划算了。鬼冢虎的鞋子呢是以零负担脚感著称，薄底加回弹 buff 拉满，久走久站完全不累脚，不酸脚。脚型呢在轻便的同时还做到了更充分的支撑，舒适度没得说。再搭配上啊，它更是有万能搭档之选，牛仔裤、运动裤、小裙子随便搭，时髦感是轻松拉满，颜值实力可以说双在线，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当然了，今天除了鬼冢虎的休闲鞋，还给大家带来了卡诗。

0: 发水。常年在理发店做头发洗护的朋友都知道，店里洗完的头发是顺滑蓬松，回家自己洗就是达不到这种效果。不只是吹风机手法的差异，还有就是理发店不轻易告诉你的秘密——洗发水。很多美发沙龙使用的都是卡诗洗发水，卡诗洗发水从头皮到发丝分层照顾，不同发质都能找到适配款。像比如白金复活洗发水，专为细软扁塌、发量少、极易出油的发质设计，能够深层滋养头皮，强韧发丝，实现自然蓬松和防脱的效果。那今天呢，是四款卡诗洗发水，每瓶都是1升大容量，也就是1000毫升。大象新选商城到手仅需要198元，还加赠泵头，1升大瓶装仅需198元，可以说真的是性价比拉满，量大耐用且划算。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根据自己的发质来精准挑选适合你的款。还没有下单的朋友，可以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即可。大象新选商城呢，是咱们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商城，商城内所售的商品都是经过我们的主播严选的好物，所售商品保证质量。如果您对我们的商品有任何的不满，我们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保障大家购货无忧。大象新选，放心之选。
1: 车厢外的100种风景，音乐里的10000种风情，最惬意的驾听节奏，搭配最及时的路况讯息，91.8驾日。

0: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目前昆明市区交通出行秩序平稳，暂未收到异常信息。
1: 吃喝玩乐说走就走，91.8出行指南。
2: 不管是酷暑暴晒、雨天出行，还是周末无聊、假期遛娃、独处放空，我们为您搜罗到了一些全免费的室内场馆，足以承包你一整年的闲暇时光，赶紧收藏起来。云纺博物馆，从古典的木质纺锤到笨重的水动力梳棉机，再到全自动纺织机，这里浓缩了一部纺织工业的进化史。地址在昆明市西山区环城南路668号云纺文化创意产业园内，乘坐地铁2号线到环城南路站下车，步行大概20分钟就能到达。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7: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8: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7: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7: 秋季护肤保湿修护缺一不可，当肌肤干燥敏感失去弹性，此刻你需要一瓶好面霜帮你解决肌肤的难题。海蓝之谜经典面霜，神奇活性精粹加持，强韧肌肤屏障，锁住深层水润，稳稳度过换季考验，秋天也能润到发光。大象精选商城海蓝之谜补贴专场来袭，60毫升经典面霜折后只要299元，正品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200多把海蓝之谜面霜带回家。